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

0: 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郭翔宇调研医疗卫生和公共文化服务工作。7月22日，县委书记郭翔宇就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强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在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蒙医医院，郭翔宇深入门诊大厅、急诊急救中心和重点专科病区，实地查看了解院区运行、设备配置及人才建设情况，并与一线医务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日常接诊量、急诊急救流程优化及群众就医满意度。他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康，要聚焦胸痛、卒中、创伤等急诊危救重点专科建设，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加快先进医疗设备迭代更新，全面提升县域诊疗服务能力和应急救治水平。在县中医蒙医医院，他特别查看蒙医特色科室和中药房，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蒙医药独特优势，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诊疗技术深度融合，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多元的健康服务。随后，郭翔宇来到县科技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乌兰木齐，详细了解各阵地运行管理及服务群众情况。他指出，科普宣传、文明实践和文化惠民是提升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抓手，要不断创新载体，丰富供给，切实打通宣传教育、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历史上的今天，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975年7月23日，我国精确测得珠穆朗玛峰顶的海拔高度为8848.13米。7月21日，以短距赋能文旅、短

剧助力企业为主题的精品短剧《致命流速》驰过草原的风新闻发布会在乌兰察布市举行，两部作品均全程在我市实景拍摄，将本土人文风情、特色浓牧风貌融入剧情，借助短剧全网传播优势，吸引游客跟着剧集游草原。日前，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发放辖区首张标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专属标识”的营业执照。内蒙古常识大规模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成为首家获证企业，也是辖区首个使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冠名的企业。近日，产自内蒙古新安盟的新安盟大米十月稻田草原大米正式入驻山姆会员商店全国多家门店，标志着这一来自草原深处的优质农畜产品成功进入高端零售渠道，市场认可度再上新台阶。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大会期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人工智能战略性高价值场景百业智景百大场景名单。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华能蒙东公司打造的华能瑞驰露天矿山无人电动矿卡智能绿色融合运输场景成功入选。据国铁呼和浩特局消息，截至7月20日，国铁呼和浩特局累计发送货物1.59亿吨，日均装车12318车，同比增长7.4%。日前，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截至22日11时，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3.73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

0: 野县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济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

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冯建宇的《星海起域》，作词由冯建宇与王清联合创作，这是两人继早年合作之后的又一次共同作词人身份署名。这首歌发布于8:09，致敬2015年两人合作剧《逆袭之爱上情敌》首播时间。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献给歌迷和影迷的情书，以浪漫的笔触记录了共同经历的闪耀时刻，青春回忆与独特共鸣。来自冯建宇，《星海起域》。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宋轶为电视剧《雨尽长安》演唱的《双向心动曲》，为你守候，借由宋轶清澈和治愈的嗓音将其呈现出来，唱出了一份静水流深亘古不变的守候之心，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主角最纯粹的双向奔赴，以及对彼此的无悔守候。

爱是不惧时间流逝，无畏世间改变，宋轶的为你守候。继续来听周俊伟的《如果我要先离去》。周俊伟的声音克制地把持着距离感，唱出眷恋不舍、依依惜别的伤感情绪。在影视镜头下度过的多年时间里，周俊伟并未放下对音乐的执着，这一次不再是演绎角色，而是做回周俊伟自己，回归歌手身份，创作演唱出脑海里的故事。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庄达菲全新单曲《小鱼小鱼》。庄达菲以澄澈的声线写《小鱼小鱼》，轻轻跃出水面，在浪花中聆听最温柔的成长告白。作品以原创的

愿每个人都能像一尾勇敢的小鱼，在被照亮的同时也成为别人的光。来自庄达菲的小鱼小鱼。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关晓彤的现场版 I'm Not Yours。 关晓彤与徐明浩的合作舞台被形容为燃炸和视听盛宴，舞台为唱跳双人舞形式，融合力量感与柔美风格。关晓彤在剧组拍摄间隙坚持晨练舞蹈，实现从早年动作僵硬质疑到舞台女帝的蜕变。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歌手张杰倾情献唱歌曲《铭记》，曲调舒缓悠长，融合现代音乐语言与历史叙事，铭记烽火岁月，深情致敬抗战先辈的牺牲与奉献，传递致往昔、敬未来的核心精神。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 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西，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二十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 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京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我们常说时尚是个圈，对于食物来说，时间也可以让它们摇身一变，从人嫌狗不理蜕变为市场的宠儿。
3: 今天我们就来跟随知乎答主们一起分享一下那些自己曾经吃过的穷人的食物，但现在呢却贵得要命的东西。答主 T 啊，他分享了小时候呢吃樱桃的身价变化。他说以前呢，我们家院里啊有后院一个田，就是前院的地呢种了些蔬菜、玉米、黄豆，后院种了很多樱桃树。每年的七月份之后啊，后院的樱桃树上的樱桃长了红红的一片。这种樱桃呢，并不是那种很大个头的车厘子。长大最大呢也不过大拇指手指指甲盖大小，成熟之后啊果肉很软，很正的那种红色，还有一些半透明，但是没人吃。那些樱桃树啊种下之后呢，因为疏于打理，树呢长得是又高又密，上面的樱桃啊长势很好，又红又甜，但很难摘到。下面呢倒是伸手可得，但是味道没有那么好了，因为你晒不着太阳嘛，当然不好吃了。而且这东西啊，在我们那边家家户户或多或少都会种上几颗，并不算稀奇，至少当时我们邻居家里啊都有。后来呢我大了一些，想去吃樱桃，就带把锯子呀去后院，相中哪个枝啊，我直接把那个枝子给锯下来，整枝拖去院子里摘了慢慢吃。有时候呢我也会带个斧头啊板凳，然后砍掉几个樱桃结少的树枝，得到一个空隙，然后呢站在板凳上摘上面的樱桃。有时候呢一摘就是大半搪瓷盆，拿回去呢洗干净，加少量的水，抓点冰糖上锅一蒸，再下到井里冰一下，樱桃罐头就做成了，我就可以用勺子直接大口的咬着樱桃果肉吃了。再后来呢我那个地方拆了，院子房子田全没了，我们一家搬进了回迁安置的楼房当中。吃了十几年的樱桃，这回呢没得吃了。其实呢我也不想它，早就吃够了。又过了几年，我都上大学了，暑假呢在家闲得无聊，在外面闲逛，看到街边

0: 有人摆了个小筐在买樱桃，一看呢就是自家种的那种樱桃，小小的红红的，果肉呢有点半透明，跟我们家后院长的那些啊大概相似。我说哎，好几年没吃过了，还真想买点，上前一问，一斤得25块钱，我一下就震惊了。哎，家境贫寒呢，现在樱桃是吃不起了，告辞了。另外一个答主 T 哈，他分享了他们家乡松茸的地位变化。这个网友呢是云南人哈，他说以前呢大概80年代以前，老一辈的人呢上山看到松茸之后，就觉得这东西闻起来有一股药味儿，不如其他的菌子呀清香，没有什么食用价值，就会直接用脚给踩碎了，懒得费力去采集。人们当时就觉得这就是一种味道不太好的菌子，人不会吃的，也卖不了什么钱。在那个没有太多荤腥的年月当中啊，一个月也吃不上几次肉，有一些家庭呢会采回去一些，拿回家切丝儿，放点干辣椒啊，用香油榨干，泡在油里，再用来下饭或者拌面。但是呢大家都不太喜欢那个味道，仅仅凑合着当油吃，纯粹就是当时的平民料理。后来呢改革开放之后，日本人来云南旅游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小镇，小镇坐落在山脚下，是一个交通枢纽，铁路和公路穿境而过，工业发达，但是呢山高林密，气候终年湿润清凉，雨水很多，夏天很短，身上高海拔的地方呢常年都会有积雪和霜花。他们在小镇的市场上发现了后来被叫做松茸的东西，它就静静地隐藏在集市的角落里，灰头土脸的和一堆便宜的菌菇啊一块被贱卖。日本人看到价格以后很惊奇啊，连忙问一下当地的导游本地的吃法，听完之后呢痛心地问当地人，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呀？他们觉得云南人这是在糟蹋好东西。然后呢松茸就开始出口日本，人们呢也逐渐的知道了有个药味的菌菇具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而且呢生长条件极为苛刻，必须低温多雨无污染，而且全年有霜降的环境。于是本地人在雨季过后的夏末秋初啊，也开始大量的购买食用松茸，它居然一跃成为了菌菇市场上的新宠，在野生菌食用的领域啊荣登榜首的榜单啊，至今呢辉煌未减，而且有越来越盛极之势。因为购买力啊急剧上升，但是呢松茸又无法人工种植，只能够野生采集，在进入市场的过程当中啊还比较容易变质，这个可能是富含氨基酸的原因哈。如果要运输到外地的话，必须要用冰块来保鲜。另外一方面呢，符合其生长条件的产地也是非常的稀少，全省就那么2-3个。松茸每年从生长到上市，仅仅是雨季后即将入秋那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说物以稀为贵。从那会儿起啊，松茸的价格就开始一路走高，开始了逆袭之路了。那现在呢，随着气候变暖，自然环境人为的改变很多，产量也开始下降，不知道再过几十年，年轻的后辈们还有没有口福来享受这个东西。在那个一个月当中啊，尽量要去早市上买新鲜的，全家一块分享。既是沉醉于味道的鲜美，其实更多的还是长辈们对于青春年少记忆的一种情怀。他们希望年轻一代外出求学和工作的我们呢，能够记得家乡的味道。我想这其实也是一种乡愁吧。买回家的松茸要尽快处理，大家在处理新鲜松茸的时候呢，根本舍不得用油啊去过度烹调，怕被破坏掉它们原本的味道，更不用说拿来炸了。直接切片蘸调料生吃，或者切丝儿和鸡汤一块儿用青红椒丝儿啊煮成清汤，就是为了多感受松茸这种食材的原味，上桌的时候呢恨不得连香气儿都吃进去。奶奶就说呀，连曾经的那个药味儿，现在闻起来也是很香的清香，可能这就是金钱的味道吧。但是谁又能想到，那曾经被嫌弃无比的菌子，如今身价倍增，连闻一下味道感觉都觉得很珍贵了呢？所以各位，你们曾经遇到过哪些美食是当时很便宜，但后来呢却慢慢变贵的呢？
1: 维权在公众眼中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有哪些你认为举报了没用但实际上有用的事情呢？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知乎答主们的一些举报成功的经历，来感受一下恶人被制裁的感觉啊，有多爽。答主小喵他分享了自己在高中和大学时期的举报

好家伙，话术都一模一样。我想起来校长在开学讲话上的说辞，说食堂每个窗口的价钱都是固定的，不允许任何窗口私自涨价，学生发现窗口私自涨价可以向教育处举报。于是乎啊，我就去了教育处，教育处呢通过卡机查询了我的消费记录和那个窗口的流水，发现的确存在了私自涨价的行为。于是乎这个窗口就停业一周，并在窗口上贴出了告示，而且我的饭卡里也多了2块钱，挺爽的。大学呢，他说是双非本一，学生会那会儿是比较差劲的。他说我在大二的时候啊，本市发生了一场较严重的火灾，所以说学校对于宿舍电器的检查是非常严格的，学生会呢经常会检查大功率电器，抓到就是记过。但是呢，学生会那些干部也用大功率电器啊，却没事儿，这就让我非常不爽了。于是我就偷偷地记下了那几位学生会干部的宿舍号，百度查了一下学校附近的公共电话亭，全副武装去打电话。那有人说为什么不用自己手机打呀，多方便呢？因为我怕被查到嘛。奈何呀，学校附近的电话亭不算给力，都停了。于是乎我坐了好几站地铁，终于找到一个能用的公共电话亭。打电话打给谁呢？打给119，说某某大学某某宿舍某某号某某某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更有甚者是在宿舍做饭，学校置之不理，严重危害学生的安全，巴拉巴拉我讲了一大堆。我的电话呢是中午12点打的，晚上7点，主管消防的副校长，他的级别是副厅级啊，亲自带人来查宿舍。那会儿副校长、校办领导、学生处的领导、分院领导、辅导员、宿管浩浩荡荡20多个人查寝，目标直指我举报的那几个寝室。因为没有给学生会任何通知，他们自然呢也就没有什么准备。结果3人留校查看，12人记大过，而且学生会大换血，太爽了。答主巴豆分享了自己举报他人论文抄袭的经历。他说当时呢懵懂无知，我翻译了一个论文，结果人家不给工钱。卧槽，当时大二啊，对于当时的我来说，3000块可谓是一笔巨款了。然后呢数次要钱未果，还被对方拉黑了。2年之后偶然发现这个论文拿了不少奖项，还被以他人的名义刊登在了某知名的期刊上，录入了知网。我心想，我花费了那么多的心力来翻译的文章，却让他拿去以个人名义发表了，整篇抄袭的文章居然能够拿到这么多的荣誉，没有标明译者，更没有标明文献的原作者，还不给我工钱，我胡喊三是不服的。我上课无聊啊，发了封邮件到期刊，期刊并没有立即反馈，又发了个邮件到学校反映，但是呢还是没有回复。事情过去这么久了，本人呢也是无所谓的，我当时想的毕竟年轻嘛，多吃亏是好事儿。后来呢期刊回复我了，查实之后从知网撤稿。今天他们学校也回复我了，说取消他的研究生学位的申请资格。我本来呢只是想让他有个教训，收到他们学校的邮件之后呢，心中短暂有过愧疚，但是呢他说我老公的话让我立刻清醒了，这活该，他是自己作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讲信用，毕竟大家的钱都不好挣，学生更是廉价的劳动力，不要欺负学生，也莫欺少女穷。答主辣条小仙女分享了自己成功举报初中食堂的经历。她说我们初中的食堂已经烂到一定境界了，虽然我们都有心理准备，食堂只能说是进食，不能说是就餐，即便是这样的心理预期啊，也惹毛了我们全体的师生。怎么回事呢？无法形容的烂，基本吃不到肉啊，有肉呢也是一人一根，什么鸡脖子只有周二才有，清汤寡水，土豆带皮带泥，吃出各种的奇怪的东西，味道也非常差，根本是没法吃啊。而且给的量是非常少的，很多青春期的小伙子根本吃不饱，脸皮薄吧也不好意思再要了。小学部到初中部都是长身体的孩子们，又不是所有家庭都有条件送饭，你再这么弄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想过给校长提意见，但是呢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同学就说了，食堂都是教委给配的，更换食堂就会得罪教委，我们这么一听说完了，凉凉了。再后来有一天呢，我们班的班长要去接他妈妈，然后呢

0: 校门口啊，堆了一堆家长。原来我们大校长领着小学的学生代表、初中的学生代表、家长代表、老师代表，浩浩荡荡的杀到食堂去了，拍照取证，一气呵成。因为是突击检查嘛，米袋子就在脏水地上拖着，油桶很脏，卫生条件根本不过关，肉直接扔在了地上。没过几天我们就换了食堂，味道呢虽不能说是美味吧，但起码能吃了。而且每天都有值班的老师在窗口上站着盯着打饭的阿姨，阿姨也不敢手抖，要是没打到肉或者看着给少了，就会问同学你够不够吃啊，不够再要。我们都很佩服我们大校长，一共是三个校长，小学部校长、初中部校长，然后呢就是大校长，是位慈祥又睿智的女性。她其实基本不在学校吃饭，总是到处开会，所以说根本不是她自己吃不下去才想着换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领导者我们遇到的还少吗？况且这么一闹，不知道会得罪什么人。只可惜啊，我毕业走了两年，大校长就因病去世了。我记得当时缅怀他的那个说说在 QQ 空间呢转发量惊人，我们以为举报没有用，但确实是有用的。仔细想想，也许只是举报给他了才有用吧。答主爱吃芒果的小刺猬分享了自己举报不良商家的经历。他说前两天呢在外卖上点了一份麻辣香锅，36块钱，到了之后呢发现肉和鹌鹑蛋是馊的，特别是那个蛋，我闻了一下差点原地去世。忍了忍呢，打电话给商家问什么情况，结果啊，商家一开始就死不承认，后来呢询问厨房之后承认了，是态度啊变得非常差，说那你想怎么解决啊。我说这个饭我一口没动啊，你给我退款就行了。商家拒绝说那不可能，我最多退你鹌鹑蛋的钱。我就黑人问号了，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的道理你不懂吗？一个东西臭了我还敢吃跟他一块煮的其他东西吗？商家就怒气冲冲地说，行啊，那你亲自把东西给我送到店里来，我就给你退，老子就在店里等着你，想投诉投诉，老子又不怕，巴拉巴拉巴拉骂了一堆话。卧槽，这是看不起我巴拉巴拉小仙女吗？那就如你所愿啊。他说我在这儿呢，我真的是深深的厌恶美团客服的处理方式，我打电话过去投诉吧。客服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我们也怎么办呢，你不然你就送过去吧，给他武汉40多度高温的中午我还给他送过去，况且我一女生人身安全谁负责呀，我给气死了。那我们就闹个够，反正呢我有时间。首先市长热线食药监局我一条龙的打下来，不得不说呀，这两个是真心负责呀。接线的阿姨还安慰说，小姑娘不要生气，阿姨现在就上报上去。而那个食药监局的叔叔呢更是生气，说丫头没事，明天我就带人去他店里查，如果他确实有问题，该罚款罚款，该整顿整顿。听着也太爽了吧。对了，我还在12315的 APP 上投诉了美滋滋。第二天呢，我正跟朋友在外面吃着火锅，就接到了食药监局叔叔打来的电话，大概意思呢就是昨天接话态度不好的是员工，老板今天得知呢就是深表歉意，要求给我当面道歉和全额退款。我说当面就算了，手写道歉信就行，于是我舒服了。最后呢，老板给我打了电话，表示已经开除了昨天接电话的员工，深表歉意之类的。虽然我并不太相信开除这样的话。至于美团那边呢，客服主动打电话来说要给我退钱，我说你昨天可不是这么说的呀，然后他又是道歉三连。我想想事儿已经解决了就算了，那美团这个垃圾我又不是第一天才知道。最后呢，食药监局的叔叔加了我微信，还说以后遇到这事儿啊直接找他就行，不用再投诉了。我说 OK。 可见相关部门啊，有时候你投诉还是有用的。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电动车充个电好了，还不用保养的，比油车便宜多了。不一定的，实际上没有理想的使用条件的话，开电动车有可能比油车还贵。
2: 电动车嘛，充个电好了，哎，还不用保养的，那比油车便宜多了，不一定的。哎，实际上啊，没有理想的使用条件的话，哎，开电动车有可能比油车还贵。就好比啊，如果说我们一个月收入只有3000块钱，送了我一辆法拉利，开不起的，道理是一样的啊。首先啊，有没有固定车位和私人电桩，电费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广东省举个例子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了一个关于我省新能源汽车用电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上面说啊，这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呢免收基本电费，哎，且这个电压等级低于1000伏的啊，按大工业电度电价中的1到10千伏对应的峰谷电价标准执行。而2021年的10月1号起呢，哎，在广州等市的1到10千伏的工业电价呢，基础电价为0.6475元每度啊，这谷电的话呢是0.2461元每度，风电的话呢是1.1008元每度。那我们就按照都是按照晚上啊这个谷电来算的话，哎，大家充电基本上也这个时间第二天起来啊，是吧？那么市面上大部分的主流电动车的这个电耗呢都在10到15度每百公里，也就是说啊，如果是有私人电桩的话，那百公里电费也就是2.5到3.7块，确实是很便宜的啊。哎，但如果是去外面充电，哎，这个电费就是没有那么便宜了啊。哎，参考宁波市物价局发布的关于核定新能源电动汽车公用充电桩充电服务价格的通知，上面说啊，这公用充电桩的充电费用呢，基准价格呢是1.4元每度，允许上浮15%，下浮不限。那实际情况当中啊，你加上服务费，基本上是在1到2元每度左右，那相当于百公里的电费啊，要10到20块钱。而且呢，公共电桩一般都是在停车场里，如果充电不免停车费的地方，5块钱每小时有可能也跑不掉。那这么一算的话，和油车加油的费用可能还真就差不太多了。那除了电费啊，这电动车它也是需要保养的，而且费用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低啊。那特斯拉 Model 3举个例子啊，保养手册上规定呢，每2年或4万公里呢保养一次，需要做的项目呢有空调干燥剂包的更换1387.8元，自动液更换753.5元啊，空调滤芯更换394.3元，轮胎换位124.3元，雨刮更换397.3元，每4年还要换一次电池冷却液735.4元。也就是说啊，即使去掉雨刮、空调、滤芯这些自己能换的东西，每4年一个循环保养周期，总共花费大概5284.6元，每年平均下来1321。奥迪 A4L 每1万公里的小保养价格也就是1291。所以说啊，哪怕光从日常的油费、电费、保养费用上面去算，对于一些朋友来说也不见得比开油车便宜多少。那奥迪你刚才不是说了吗，1万公里1291，是吧？那我1年做2次的话，那么2000多块钱，是吧？电车的确是要比这个油车是要便宜的，但不是感觉上哦，我做个奥迪这种一年大概花个3000块钱，哦，我这个电动车买过来了，我这个月啊，我今年1分钱都不用花，不是这种感觉啊，便宜没有想象中那么便宜啊。那么除了日常使用的成本，电动车的隐形成本有可能比燃油车还高。那第一个就是充电，它是有时间成本的，和加油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那油车加油顶多几分钟就搞定了，这加油站嘛也就是到处都是的，你路过的时候嘛选一个加一下就行了。电动车目前来说没有那么方便的啊，如果是家用的这种慢充的电桩，220伏的电压，一般一个小时呢也就是充上50公里左右的续航，即便是快充也要2个小时左右才能充满。你要是碰上个出远门，跑到中途车子快没电了，哎，高速服务区在那边充，2个钟头就过去了，哎，说不定还不是到了马上就能充，还排队了。好了，这个时间浪费起来就有点厉害。本来你就是出远门，要么有事，要么旅游，这白白浪费掉的时间，其实那只能是让平板电脑和手机跟着自己过了，对不对？那比尔盖茨在微软当 CEO 的时候啊，他就有个传闻的啊，看到地上掉了100美元啊，不捡呐，原因就是那弯腰捡起来他有几秒钟时间呢，这几秒钟他能创造1000美元的价值，我去捡他100干什么呢？啊，再一个呢就是老生常谈的保值率问题啊，这电动车亏的钱啊要比油车多不少，我们之前视频也是做过的，那么参考中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经证部发布的2021年5月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上面说啊，这三年车龄的电动车平均保值率呢是 41.1%， 油车呢最低也有 61.1%。 哎，你差不多同样30万的车子啊，三年后电车要比油车多亏6万块钱，也是实实在在的钱啊。最后呢，就是电动车的生命周期里面还要面临更换电池的问题，也是笔不小的费用啊。哎，不是所有的车企都承诺电池终身质保的啊，而且有些还只是承诺电芯终身质保的，一定要看清楚。不是一听啊，新能源电动车没问题，闭眼睛买好了，没有这事儿要问啊。那车子用了比较久之后，这电动车换电池的费用啊，一般比发动机大修还要贵得多。举个例子啊，2020年11月份啊，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范大姐帮忙这个栏目啊，他报了个新闻啊，于师傅北汽 EC180 由于电池损坏需要自费来更换电池，那么 4S 店给出的报价呢是44,303块钱啊，这4万多块钱可是不便宜的，有些车子发动机大修修的厉害也就是这价钱，对不对？而且啊，这个是2017款北汽 EC180， 它只有 20.3 度电啊，这个电池不是很大的啊，和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电动车50度左右的电池比起来，意味着哎呦，如果我们换有可能价格要翻一倍啊。那么发动机大修，这个一般情况下5000到10000块钱咬咬牙我们也拿得出来嘛，问题也是能解得了的啊。所以总的来说啊，有些朋友说电动车用的比油车还要贵，他也不是在瞎说，或者说是在凡尔赛或者怎么样，有这个可能性的，真的有可能会比油车贵啊。那么如果说自己是有固定电桩的，还有车位的，而且呢也不是经常跑长途的啊，这个扎轮胎的几率也不会比别人特别高的，他要是说那个电动车养起来还比那个油车贵，那有可能他是想要借着这个机会告诉我们，他有可能有两台车，一个电车一个油车，那我们就呵呵就好了啊。
1: 一些朋友开了暖风会发现某些出风口不论怎么调就没风，温度调到最高，档位调到最大也没用，都担心怀疑车子是不是哪里坏掉了，其实这个和车子没什么关系。
0: 前几天和朋友聊天，说到汽车暖风空调怎么用，他说这个还不简单，开车谁不会用啊？我说我和你打赌，你用的时候绝对会犯不少错误的，就好比你天天用手机，但手机上很多小窍门你其实还是不晓得的，有些设置有可能你都是乱来的啊。那第一个误区啊，就是以为暖风开得越大车里就越热，风速比较慢的时候啊，提高风速确实能让系统的这个换热量变大，但当这个风速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换热量它是不怎么增加了，出风口的温度反而是会下来的。韩赛赛等人发表在期刊能源研究与信息上面的一篇论文啊，汽车空调暖风系统平行流换热器换热性能研究里面，它有个模拟仿真研究的，这结果这样的，对于一定结构的换热器，随着风速从2米每秒慢慢增加到4米每秒，也就手动空调差不多从2档你弄到4档，那这空气侧出口温度有降低的趋势，这个就是由于风速增加换热时间不足导致的。就好比说好吃的这个东西，你要慢慢品尝才能吃出味道来，你吃的太快，刚才吃了什么，那你买的是好吃吗？没乐趣了啊。所以说这个车子里面热起来了之后就应该把风速降下来，保持在2档左右，这是最科学的，一直开4档有可能是反效果的啊。那还有些朋友开了暖风啊，会发现某些出风口不论怎么调就没风，温度调到最高，档位调到最大也没用，都担心怀疑这个车子是不是哪里坏掉了，其实这和车子没什么关系啊，因为这个热空气温度高密度小它是自然上升的，所以说从底部出风让热空气自己通过对流跑到上面去是热得最快的方式啊。那市面上一些车型呢也就是这么设计的，你只要一开暖风，它默认的这个送风模式都是底部出风的，就是靠我们这个腿啊脚啊这些出风口出风的，有些高级点的车子座椅下面还有出风口，但是上面中控台附近的这些出风口直接就关掉了，不用了啊。以前我们视频也讲过的，20-30年前的这个大众普桑就已经用这个设计了，而且一直用到现在，还有不少大众系的车子在沿用。只要打开暖风，中央出风口默认就是不出风的。想要中央出风口，你出暖风是手动要调整这个空调送风模式的啊。第三个误区啊，就是冬天暖风搭配内循环更暖和更舒服。 这暖风搭配内循环确实暖和，但却并不一定舒服。哎，那个人在车子里面，我们时刻都在呼吸吧，活着，对不对？那消耗氧气，产生二氧化碳。当这个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时候啊，有可能会让人产生头晕、焦躁等等不舒服的感觉。内循环开久了，坐在车里面就会感觉到燥热、面红耳赤，就是这个道理啊。杜新慧发表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报》上面有篇论文，你不妨听听看啊。轿车成员舱内供热负。

和计算及影响因素分析里面说啊，按照人体卫生标准，一个人每小时大约需要20到30立方米的新鲜空气。那么当车速为每小时40公里啊，车身缝隙1.5毫米的时候，乘员舱的漏风量也就是每小时10立方米，即使缝隙比较大，哎，也是不够一个人所需要的量的。所以即使车里只有一个人，也不能一直开内循环啊，需要经常打开外循环通风换气的啊。那如果车里面还坐了其他的乘客，那换气的频率是要更频繁一点的啊。第四个误区，开暖风的话玻璃容易起雾啊，这车窗玻璃起雾和空气的温度湿度有关系，温度越高，空气上所能携带的水汽也就越多。那开启暖风之后啊，车内温度升高，那我们坐在车里面呼出来的水汽就比较容易进入空气里面，之后呢再碰到这个冰冷的车窗，水汽又凝结起来了，所以开暖风确实更容易引起玻璃起雾的。但是暖风你调好了它还可以除雾的，哎，通过热空气加热玻璃表面来平衡玻璃和车内的空气温度差是可以除雾的。也就是说只要调整好送风模式和出风口，让暖风对着玻璃吹，哎，即使一开始会起雾，等一会儿玻璃热了，雾气也就消失了啊。东北大学赵伟卫有一篇论文《汽车前挡风玻璃除霜除雾分析》里面他说啊，虽然热气流除雾没有冷气流快，哎，这个要注意，哎，但它的确也可以除雾，而且呢要考虑到哎这近期温度对驾驶员的影响，冬天除雾最好开暖风。第五个误区呢是开暖风一定要把这个 AC给关掉。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车子都需要这么操作的啊，现在不少车子的空调都比较智能了，你即使开着这个 AC 按钮，温度低一定的程度，压缩机它也是不工作的。哎，你比如说什么丰田亚洲龙，说明书上写着的，车外温度低时即使按下 AC 键，除湿功能也可能不工作。帕萨特说明书上写的更精准一点啊，只有温度高于3度除湿功能才会工作，除湿功能和压缩机密不可分，哎，也就意味着压缩机在低温的时候会停止工作，你按不按 AC 其实是没有什么实际影响的啊。即使温度稍高，压缩机还在工作，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它可以除湿的，哎，减少车窗起雾的风险啊。那再加上即使是冬天，压缩机也是要偶尔启动工作的。朱亮亮等人发表在期刊《智能与空调》是点漏风的声音啊，我开车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吱嘎吱嘎，当初创业的时候不在乎的事情，哎呀，这个在天桥上面睡觉都无所谓的，今天躺在软沙发上怎么还嫌楼下吵呢？不一定是车的问题，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

0: 朋友们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的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霄云为线下剧《献鱼》演唱的插曲《沉伤》，他以充满撕裂感与治愈力的嗓音诠释着剧中跨越三生的虐恋情感。副歌部分音域极高，演唱难度很大，黄霄云的声音像一把裹着绸缎的刀，温柔地划开那些藏在时光褶皱里的隐痛，却又在最锋利处递来一丝带着力量的温暖。

张秀云唱出了爱情的无奈与沧桑，也唱出了对爱情的坚定信念，来自黄秀云的《沉伤》。继续来听由张杰为圆梦之星偶像祭演唱的主题曲《大小孩》。这首歌曲传达了对童年美好时光的怀念以及对成长的思考。小时候人们总盼望着长大，认为长大后就有了自由，而真正长大之后却开始怀念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歌曲鼓励人们，无论岁月如何流转，都要记得心中那个永远追梦的小孩，勇敢向前，表达真实的自己。来自张杰《大小孩》。快乐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博远的《时间之上》，歌曲被标注为华语流行鼓舞励志，但融入了电子摇滚元素，如编曲中的浩瀚合成器音效与吉他碰撞，营造出时空交错的氛围。电子摇滚与流行的融入被赞为突破博远以往风格。博远在创作手记中提及，回忆像被剪辑的电影，而我却当成纪录片笃定观看，传递对时间流动性的思考。来自博远的《时间之上》。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许茹芸出道30周年生日前夕推出的新歌《一首云》的时间。许茹芸将30年的光阴岁月凝聚成一朵云的重量，飘过时间，落成生命中最温柔的叙事。吴青峰不仅包办词曲，还把他30年将近20首经典作品的意象串成了一条时光线。他以散文般的音乐陪伴我们穿过黑暗的深邃，也共享繁星闪耀的瞬间。许茹芸，一首云的时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家成为电视剧《灼灼韶华》演唱的插曲《一闪而过》，那些藏在生活褶皱里的遗憾与思念，被王家成轻声拾起，谱成一首关于时间的散文诗。许多听众表示，歌词像在写自己的故事，尤其是对时间流逝与未说出口的告白的描绘，引发集体怀旧情绪。王家成《一闪而过》。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韩红演唱的《锦绣》，以细腻旋律与真挚表达，描绘出四川山水的壮丽与人情的温润，巧妙融入了川剧、锣鼓等四川特色音乐元素，展现出天府之国的独特韵味，将家国风貌与真挚情感融汇于音符之中，如同在诗画间畅游，彰显歌声带来的诗意与热情。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信哲的《这是的名字》。这首歌的 MV 是张信哲在上海博物馆东莞进行拍摄的，文物作为时代名字的见证者，与歌曲主题跨世纪相认深度契合，通过文物故事拓展歌曲世界观。
5: 是那次1万年前冰河之下，是某次刚好两个细胞碰撞后的演化，在几次文明喧哗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挤下。

张信哲认为，透过文物的美及其背后的故事，让这首歌更有深度，更加丰富。来自张信哲的《这事的名字》。继续来听利比的《有愧》。通过深夜独白与余景隐喻，深刻表达了失去后的悔恨与内心挣扎。利比全程参与混音、舞台制作及和声编写，确保音乐风格统一，以流行情歌为基础，融入民谣的叙事感与电子音乐的氛围营造，形成独特的利比式情感表达，也是利比从爆款单曲歌手向全能音乐人转型的重要作品。来自利比的《有愧》。

继续欣赏陈粒、萧敬腾合作的单曲《慢慢满满》。歌曲由陈粒作词，萧敬腾、陈粒联合作曲，在陈粒一粒演唱会杭州站首次亮相。这是一首关于时间与生命的诗篇，以温柔而坚定的笔触勾勒出生活的辩证之美。歌曲中的慢是节奏，满是状态，二者交织，暗示着一种在时光沉淀中逐渐充盈的生命状态。让我们慢下来，才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圆满。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谭晶为盖亚传说米兰时装周活动演唱的主题曲《木山子》。歌曲由中国色彩专家郭浩作词，融合中国美学理念，呈现可穿可听可观的艺术体验。木山子这一中国传统颜色出自唐代汉文学家王勃的《滕王阁序》，表达的日暮降落的景象。谭晶通过音乐将这一色彩具象化，能够在旋律中感受到暮色中山峦与紫色的花朵所带来的宁静与美好。来自谭晶的《木山子》。

0: 您是李桂山先生吗？
1: 啊，是我啊，
0: 说相声的
1: 啊。
0: 我认识您。
1: 哦，这么说您认识我？
0: 那是。您想，您是个演员，
1: 嗯，
0: 我是个作家，能不认识您？
1: 哦，您是个作家。
0: 哎，
1: 您是写这个歌剧啊，写话剧啊，写京剧啊？
0: 什么呀，我是作家。
1: 您不是做东西的作家吗？
0: 作家
1: 怎么个作家呢？
0: 我天天在家里坐着。
1: 哦，懒汉呐。
0: 干嘛懒汉呢？我在家里坐着写文章。
1: 哦，最近您写点什么东西呢？
0: 我在今天早晨呢，我做了几句白话诗。
1: 那么怎么做的呢？
0: 我是这么做的，
1: 您说一说。
0: 您听着，过了小寒是大寒，过了初二是初三，转眼之间春节到，马马虎虎又一年，整天什么事儿也甭干，又吃饺子又放鞭，吃饱喝足到处转，乐他一天是一天。
1: 哦，出口成章啊。
0: 您客气，这不过是代表本人对事物的一些看法而已。
1: 哦，您这头两句的意思是？
0: 就是说呀，关于时间和季节性的描写。
1: 哦，哎，这后六句呢，
0: 是我心里的感慨，真情的流露。
1: 哎呀，马马虎虎又一年，乐他一天是一天，您这种思想可充满了消极的情绪啊。
0: 不，个人有个人的体会。
1: 体会？
0: 哎，
1: 这证明你学习方面很不努力吧。
0: 哪儿的话呀，我天天看报纸。
1: 哦，光看大标题不行啊。
0: 不去呀，整篇整篇的看。
1: 那么您看写什么内容呢？
0: 有，
1: 您说一说。
0: 您听着，百货大楼开幕纪念，烟酒罐头，糖果饼干，皮鞋垫鞋，袜子衬衫，五金垫料，尼龙绸缎。
1: 哦，就这些个呀。
0: 嗯，还有。
1: 还有什么呀？
0: 土产特产一应俱全，百问不厌，百拿不烦。
1: 哦，光看商业广告啊。
0: 嗯，有的时候啊也看看电影广告。
1: 您这能叫学习吗？
0: 啊，我这是关心人民的生活呀。
1: 嗯，那么其他的方面就不看看吗？
0: 哎，偶尔的也看一看，尤其是对苏联老大哥的美好生活，我是非常向往，特别感兴趣。
1: 当然了，苏联十月革命到现在都38年了，
0: 甭管那多少年，反正是苏联人民的好福气，生活美好数第一，又吃肉又吃鱼，牛奶面包不稀奇，又穿绸又穿泥，水塔领子皮大衣，冲天高楼大玻璃，上上下下有电梯，屋里摆着无线电、钢琴、提琴、电视机，这样生活真是美，看着眼馋。呵呵，干着急。
1: 眼馋干嘛呀？人家美好的生活是从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当中得来的。
0: 是啊，话是这么说，您想一个人活一辈子，不是就是为了舒服吗？
1: 你怎么单往不劳而获上想呢？大概你不得关心政治学习吧？
0: 也不然。可是啊，哪有报告虽不常听啊，可是书倒是常看。
1: 嚯，这么说您还有两下子。
0: 嘿嘿，不敢那么说，跟您说句谦虚话吧，一切的实事您问我，我是对答如流。
1: 嚯，好的口气啊。那么跟您研究几个问题可以吗？
0: 可以可以，那您就请好吧。
1: 那么您说这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是什么呢？
0: 哦，这个基本任务啊，就是最根本的任务。
1: 哎，不像话呀。
0: 那么听你的。
1: 这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的任务是根据过渡时期总任务提出的。
0: 对喽，不错，文件上有。
1: 好，那么你说过渡时期总任务是什么呢？
0: 哎，这我倒是听别人说过，是一化三改。
1: 嗯，那么这一化指着什么说的呢？
0: 当然指的是工业化了。
1: 怎么样来实行工业化呢？
0: 就是说呀，要多开些工厂。
1: 哦，哎，要多开哪些个工厂啊？
0: 在吃的方面，多开面粉厂、碾米厂、制糖厂、酿酒厂。酒呢，有啤酒、白干、竹叶青、玫瑰葡萄、状元红。白干呢，有50度的。有60度的。
1: 哎，谁问你了？
0: 在穿的

0: 方面呢？
1: 多开纺织厂、织袜厂、制帽厂、制鞋厂。鞋呢，有皮底、胶底、千层底、矮腰、高跟、半高跟。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用的方面呢？多开火柴厂、香皂厂、玩具厂、搪瓷厂、钟表厂、卷烟厂。烟卷的牌子呢？
0: 恒大、前门、大中华。
1: 算了吧，
0: 工业化就是单纯发展这些个轻工业吗？那么谁给你讲的呢？
1: 谁给我讲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0: 看法
1: 啊，
0: 这样看法是违反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呢。
1: 哎，咱俩说话，你可别给我扣个大帽子。
0: 工业化这个问题呢，不能这样理解。
1: 好好好，还听你的。
0: 这个一化呢，是指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说要优先发展重工业。
1: 嗨，轻工业、重工业，不过就差一个字儿
0: 啊，一个字儿，意义可根本不同啊。
1: 你也太来咬文杂字的，
0: 可不是吗？这个轻工业啊，是生产消费的东西。
1: 那么你说那个重工业可有什么用呢？
0: 有什么用？能提供各种机械和技术上的装备，这样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各方面都能得到发展。
1: 那谁家也不能够买三斤铁二斤钢搁在家里当摆设。
0: 嗨，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几斤钢铁在你们家是用处不大，捡在一块在工厂里就能造机器啊。
1: 哦，是啊，这个机器还能造机器。
0: 当然了，巩固咱们的国防也离不开钢铁啊。
1: 那倒是，要是木头枪木头炮，那是小孩玩的玩意儿啊。
0: 哎，这倒是一句明白话。
1: 哎，反正是啊，只要能多生产钢铁就是工业化了。
0: 哎，不那么简单，重工业还包括有电力、采煤、石油、有色金属、基本化学等等方面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都得打下初步基础。
1: 哦，您这么一说呀，我完全明白了，这就叫做工业化一进行，三改马上算完成。
0: 三改？
1: 嗯，
0: 三改指什么说的呢？
1: 三改啊，就是说工业一发展了，就能改善呢衣食住这三方面的生活。
0: 哦，又跟吃穿联系上了。
1: 我认为啊，工业一发展，生活大改变，杀猪又宰鸡，顿顿几大碗，酒是玫瑰露，茶是好香片，出门坐汽车，身上穿绸缎，白天看电影，晚上大戏院，玩玩留声机，还听听无线电。
0: 你啊，你这是光图去享受，不想好好干，生产不努力，学习不钻研，思想有问题，赶紧得转变。
1: 哎，你也会这套
0: 啊？我受你的传染了。你怎么老往生活享受上纠缠呢？
1: 哦，这个三改不是改善衣食住这三方面。
0: 哎，对了，
1: 那你说可是什么呢？
0: 啊，没词儿了吧？
1: 我记得呀，在报纸上过去大概是没怎么登过啊。
0: 对了，根本就没怎么登过。
1: 登过没登过呢？哦，三改这个问题啊，是保密的
0: 啊。保密？
1: 嗯，
0: 报纸上天天提到不保密。
1: 不保密吗？
0: 哎，
1: 那最好还请您提拔我一下吧。
0: 哎，简单的说吧，这个三改啊，就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 对对对对，我一时的懵住，把这个马虎过去了。
0: 嗯，
1: 我还记得吗，我们村子那哈，村子里边已然呢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了，他们请我当会计，我没去嘛。
0: 哎，您应该去啊。
1: 我不去。
0: 为什么不去啊？
1: 您想，刚建设，操的心挺大，挣的分呢也不高，七言八嘴，众口难调啊。
0: 哎，你想一想啊，大家的事应当大家干呢，
1: 不
0: 应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啊。
1: 别忙，等将来啊用上拖拉机了，盖好了新房子，有了俱乐部以后，那时候我再回去。因为到了那时候呢，农村的生活水平啊跟城市里边呢也就差不多了。
0: 你怎么光想贪图安逸情现成的呢？
1: 您怎么了？我干与不干的社会主义一定要来到，到那时候能把我给落下。
0: 呵，你这思想可太成问题了。要是大家都不动手，咱们怎么能走到社会主义呢？
1: 你怎么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啊，你放心吧，有人帮忙。
0: 那么谁帮忙啊？
1: 你忘了，苏联是咱们好邻居，待咱们好像亲兄弟，派来专家，送来机器，帮咱建设社会主义，只管伸手行现成，用不着操心费力气。

0: 帆风顺，搞建设，万事大吉，没问题。你怎么净想依赖别人呢？嗨，能改善生活就行不来，
1: 就行不来。你想一想，建设社会主义是咱们自己的事情，苏联的援助呢，虽然是个有利的条件，可是我们自己的事应当自己来干呢。
0: 嗯，您这么一说呀，我明白了。过去我的思想是啊，是社会主义成了功，天上准能掉馅饼，伸着脖子坐着等，忘了我是主人翁，不想积极去劳动，包休一时比较浓。
1: 哎，说错了，包休一事非常浓。
0: 嗯，您说的对，非常浓。
1: 您这就是坐享其成，该受批评。
0: 说了半天我没搞通
1: 啊，
0: 我才搞通。
2: 像你们这个相声演员，也希望经常有人给您提供点那个
3: 什么呀？
2: 那个原材料什么的吗？
3: 原材料
2: 啊？
3: 欢迎您向我们提供生活素材，来丰富我们的艺术创作。
2: 嗨，那这我就给您提供点行吗？
3: 哎呦，那可太好了。
2: 哎呀，可惜手底下材料不多，先给您少对付点吧。
3: 哎呀，多少不拘。那么你打算给我对付点什么呢？
2: 这么着吧，我呀，先给您对付一个大爷吧。
3: 哎，说这么热闹就给我找一个大爷，
2: 一个是少点儿，
3: 少点儿。
2: 也拿不出手去。
3: 哦，
2: 这么着，以后有了合适的，我再多给您对付几个。
3: 行了啊，要有富裕您自己留着得了。那我们家里有五个大爷呢，
2: 再来一个凑半达吧。那个
3: 凑半达
2: 啊？
3: 干嘛呀？我们家搞大爷展销啊，是怎么？我要那么多大爷干嘛？
2: 您理解错了。我不是说让您增加一个大爷，是先给您介绍一个大爷的事迹，您看着合适呢，您编成相声给宣传宣传。
3: 哦，是这么回事。哎，他贵姓啊？
2: 免贵，我姓王。
3: 哎，谁问你了？我问那大爷贵姓。
2: 哦，姓牛，甘当人民老黄牛的牛。
3: 哦，牛大爷。
2: 嗯，
3: 这个牛大爷有什么值得介绍的事迹？
2: 哎，我呀，今天就给您介绍介绍牛大爷退休以后的事迹吧。
3: 这人呐，一退了休就没什么事儿干了。
2: 是，虽然说牛大爷退了休啊，可是在家里啊待着呀，看着别人为四个现代化出力流汗，越待着心里越不是滋味啊。
3: 这有什么呀？他闲着没事儿，跟老伴儿聊会儿天呢，多美。
2: 可惜啊，老伴儿早已坐骨啊。
3: 坐骨？
2: 嗯，
3: 那就坐骨上聊去吧。
2: 坐骨上聊
3: 啊？
2: 还趴罗上聊呢？
3: 趴罗上更稳当啊。那
2: 什么？坐骨都不坐骨是一句老话。
3: 哦，
2: 这就说这个人过去了就叫坐骨了。
3: 嗨，你说他死了不完了吗？你跟我拽什么文呢？
2: 啊，对，老伴儿死了，没儿没女，家里除了养了一只画米鸟以外啊，再没有会喘气儿的了。
3: 这好，
2: 您说跟谁聊去？
3: 这还真没得聊了。
2: 唉，实在没辙。
3: 怎么办呢？
2: 跟鸟聊不？
3: 跟鸟聊？那鸟一叫唤叽叽喳喳，有什么可聊的？
2: 牛大爷就能跟鸟聊天。
3: 怎么聊啊？
2: 你听那小鸟一叫唤啊。
4: 牛大爷。
3: 哎，牛大爷。
4: 你退休了。
3: 啊，哼，我呀，到岁数了。
4: 你到岁数了，
3: 哎，
4: 你到岁数干嘛把我捐起来？
3: 我不捐，我怕你飞了。
4: 赶明我到岁数退了休，我也把你捐起来，行吗？
3: 喂，这鸟有退休的吗？
4: 你这是在家里待着难受，我整天在笼子里唱高调，我好受吗？
3: 看你吃饱了就唱，你多美呀！
4: 你看着好
3: 啊，
4: 咱俩换换。
3: 换吧，
4: 你进来，我出去。
3: 怎么没听说过哪有这换的？
4: 你把我放了。
3: 放了？我凭什么放你啊？
4: 你们人类说过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3: 您瞧吧，这鸟还有文学修养呢。
4: 牛大爷

0: 听啊，越觉得人家鸟师傅说的有道理啊。
1: 说这就变鸟师傅了。
0: 听着听着，一打笼子门，这小鸟嘟飞了。
1: 是啊，不飞呀、啊，这鸟得憋死。
0: 小鸟一飞，牛大爷受启发了。
1: 他有什么感受？
0: 牛大爷想，小鸟尚能展翅高飞，难道我就不能飞吗？想到这会儿，牛大爷一拍翅膀，一纵身，突也飞喽。
1: 哎呦，老头成精喽。
0: 什么叫老头成精了？
1: 你这都像话吗？他有满天飞老头的吗？
0: 有啊，
1: 有，这像话吗？
0: 这只是个比喻。
1: 比喻什么呀？
0: 就是说牛大爷虽然退了休啊，不愿意在家里待着，要用自己的有生余年多为社会办好事，这不正恰似那小鸟飞出了樊笼展翅高飞吗？
1: 对，这真是啊，老牛最知夕阳短，不须扬鞭自奋蹄呀。
0: 你说什么呢？
1: 我没说什么。
0: 你再说一遍。
1: 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那书本上说的，我不过就是学学舌。您
0: 哪说的太好了，
1: 你是神经病啊。你说我说的好不得了。
0: 你这番话呀给了牛大爷更大的启示啊、牛大爷想，对，奋蹄何须扬鞭，今后我要做好两件事。
1: 哪两件事啊？
0: 没事找事，多管闲事。
1: 没茬找茬，无事生非。
0: 干嘛找茬打架呀？
1: 我那还要干嘛呀？
0: 没事干，找事儿干。
1: 干什么事儿？
0: 帮这家报送信、打车、代管房租、水电，家家锁门上班，钥匙归他保管。中午给您热饭，下雨给您送伞，打扫院内卫生，禁止随地吐痰，早起给您挂号，还带做病号饭，煮碗热汤面，搁点葱姜蒜，撒点胡椒面，再搁俩手榴弹。
1: 哎，对了，干嘛要把我炸死啊？
0: 不是，再握俩荷包蛋。
1: 荷包蛋，吓我一跳。
0: 日久天长、牛大爷成了我们那一片不可缺少的人民勤务员了。
1: 哦，这么一说，这个牛大爷什么事儿都管、
0: 力所能及，发挥余热呀。
1: 哎，那你能具体的给大家谈谈吗？
0: 行啊，我呀，今天就给您从牛大爷的儿子这儿介绍起。
1: 哦，
0: 牛大爷这个儿子呀，
1: 不对，这牛大爷没儿子，
0: 是
1: 说了，
0: 牛大爷是没儿子、
1: 哎、
0: 那他就不许培养发展一个象征性的儿子吗？
1: 哎，这什么叫象征性的儿子？
0: 象征性的儿子，就说这个儿子呀，他不是专业儿子，是业余儿子。
1: 哎，业余儿子？
0: 不是，是那个临时的，没转正的，试验的，你明白了吗？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啊？
0: 牛爷、牛大爷他们院里新屋啊、住着个年轻工人、
1: 哦、
0: 叫李大明。
1: 李大明
0: 从小父母双亡，三亲六故是一概没有啊，
1: 他是无依无靠。
0: 牛大爷从小把他抚养成人、供他上学，送他上班。哎呀，那疼他真跟疼自己的亲生儿子似的。
1: 哎，明儿个再给这李大明说个媳妇儿，他们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牛大爷享受天伦之乐，这多美啊。
0: 您还别说
1: 啊，
0: 李大明心里头
1: 啊
0: 还真有一个人。
1: 哎，那就找那姑娘谈谈去吧。
0: 不行。
1: 怎么呢？
0: 李大明有一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0: 最大的缺点，不敢接触女同志。
1: 哟，那哪行啊。这小伙子要搞对象啊，那就必须千方百计的往女同志跟前去凑合，不凑合就成不了。
0: 哎，您怎么知道的？
1: 哎，我怎么知道的
0: 啊？
1: 我这是经验之谈，我跟我爱人就这么凑合出来的。
0: 李大明没你脸皮那么厚。
1: 对了，你才脸皮厚呢。
0: 李大明脸皮薄。
1: 哦，
0: 走到胡同里头，碰巧劲儿啊，对面来个年轻姑娘。李大明离挺老远的，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要是凑巧劲儿，俩人一对眼光，李大明那脸腾一下子就红了。
1: 是啊，
0: 他这红脸还与众不同。
1: 有什么特点呢？
0: 每次红脸
1: 啊
0: 都从前胸脯这红起， 往上红，红过脖子，红过脸，红过脑袋，顺着脊梁沟一直红到后腰眼，这才算到站。
1: 真够厉害的。
0: 据说他这毛病还不好治。
1: 为什么呀？
0: 这属于大面积的烧伤。
1: 哎，是，那叫烧伤啊。
0: 嗯，
1: 那叫看见姑娘过敏。哎，那么他这个心上人到底是谁呀？
0: 其实也不是外人，
1: 哦，
0: 就是院里的西屋啊，赵大妈的闺女叫赵小婷。
1: 哦，他们是同院的街坊。
0: 其实小婷啊，心里头也早就偷偷的爱着李大明，
1: 嗯，
0: 李大明呢也偷偷的爱着赵小婷。中间就是这个赵大妈，
1: 啊，
0: 她就不同意他们俩谈恋爱。
1: 得。这老太太成老碉堡了。
0: 李大明一想起这事儿呢，心里就烦呢，下了班一头扎在屋子里头，弄这录音机足这么一通放，迪斯科
1: 是

0: 哎，就受委屈呀、啊！哎呦，他牛大爷，您得好好说说这大名字了，别让他没黑日带白日，总放这冲锋曲儿。他那一冲锋，我这就哆嗦；他不上班走，我都不敢刷牙。
1: 啊，为什么呀？
0: 他那一冲锋，我这牙刷子竟往腮帮子上杵。您说这玩意儿多悬呢、啊？
1: 嗯，
0: 这哪天再杵漏了？据说这玩意儿杵漏了还没地方热补去，
1: 这多新鲜的，哪有热补腮帮子的呀？
0: 牛大爷一听就乐了、
1: 哦、
0: 那什么他赵大妈那个大名字听的那个那不叫冲锋曲儿。
2: 哟，牛大爷，那不叫冲锋曲儿，那叫什么呀？
0: 那个叫那个
2: 啊，叫什么呀？
0: 哦，叫那个迪斯科。
2: 哦，叫第四课。哎呦，他听第四课我就差点把腮帮子杵漏了，他再听第五课我还活得了啊、
0: 他赵大妈是这么回事，您不知道大名字他那是找不着媳妇，他心里烦，他才听那玩意儿呢。
2: 哦，一听那玩意儿就找着媳妇了、啊、那卖录音机的一天得找多少媳妇啊？
0: 他赵大妈，我看这大名子跟您那小婷啊俩人都有意，您就成全他们俩人吧。
2: 不行，小婷他爹去世早，我们这闺女岁数小，我不能让她早恋。
0: 早恋？小婷今年多大了？
2: 72了、
0: 哎、啊，
2: 不是27了。
0: 27也不小了
2: 啊，是大闺女了、嗯、我呀得给她找一个好样的。
0: 大名字就不错呀，您看看，学习刻苦肯钻研，工作积极勇向前，见义勇为做好事，那厂里厂外都称赞，为人正派又腼腆，烟酒不动能攒钱，那大名字没挑了，
2: 没挑了。
0: 嗯，
2: 我就不带进他这腼腆，那看见女的就脸红，那多别扭。明儿真要结了婚，一天到晚的脸老红着，知道他是害臊，不知道啊还以为他吃酱豆腐串皮呢。
0: 有那么串皮的吗？
2: 其实啊他那个心思我知道，他想让小婷嫁大明，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让我一个人守空城，3-1领先，让他赢，这事儿根本不可能。
0: 那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好呢？他赵大妈，
2: 哎，今天呢、
0: 啊、
2: 我得提仨条件。三，哎，要是做到了结婚我没意见，要是做不到啊这事儿就是冻豆腐。嘿嘿，难办喽。
0: 那您说说您这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2: 头一条，在我没批准以前、两个人不许一块儿逛公园、压马路、看戏、看电影，
0: 这是第一条。
2: 哎，
0: 我答应。行，第二条。
2: 第二条，嗯，李大明得干一件一鸣惊人的事儿。
0: 一鸣惊人，这也行。第三条。
2: 第三条，我让李大明父母双全。他爹妈全死了，我看你怎么办。
0: 哎，他赵大妈，您这第三条
2: 啊，
0: 行，我答应。
2: 你答应？
0: 嗯。
2: 哦，你打算给他找俩处理品啊？
0: 找处理品干嘛呀？
2: 那牛大爷怎么办呢？
0: 牛大爷是因势利导，见缝插针，声东击西。
2: 声东击西？
0: 赵大妈不是不让他们俩看电影听戏吗？
2: 啊，
0: 牛大爷专门给他们俩买球票。
2: 买球票？
0: 让他们俩看赛球的去。
2: 那不让逛公园压马路呢？
0: 让他们俩爬长城去。
2: 哎，爬长城
1: 给发的拔的领去了。
0: 无巧不成书。
2: 怎么呢？
0: 没过多少日子
2: 啊，
0: 赵大妈得了急性阑尾炎。
2: 好，好，太好了。
0: 好什么呀？
2: 哎呀，你想啊，这赵大妈一病抢救无效，一翻白眼，一蹬腿，皮搂一声玩完了，两个人痛痛快快的结婚，这多好啊！这个啊，
0: 这种人趁人之危幸灾乐祸，什么思想境界？
2: 哦，我这不对啊！
0: 你看人牛大爷怎么想的？
2: 牛大爷想什么呀？
0: 救人要紧，赶紧借来了平板三轮车。
2: 哦，
0: 赵大妈躺在车上，赵小婷坐在车上扶着赵大妈，指派李大明登车。 那里

0: 大明干这种事，向来是见义勇为，义不容辞。
1: 好，
0: 实践就是生命。李大明这辆车蹬的就好像一艘鱼雷快艇一样，疾驰在各种车辆的汪洋大海里头。
1: 您瞧吧，他卯足了劲了。
0: 李大明的这身汗，湿透了前心，湿透了后心，也湿透了赵大妈那颗凝冻的心。
1: 好，这李大明还真感动老碉堡了。
0: 赵大妈躺在车上眼含热泪，跟赵小婷说，
1: 说什么呀？
0: 小婷啊，快快给你大明哥哥擦擦汗吧。
2: 哎呀，行，这事儿有门了。
0: 啊，你说这玩意儿会蹬平板车有多大的好处啊？啊，没对象的小伙子们
1: 啊，
0: 没事别净搓三尖儿去，闲着也练练蹬平板车。
1: 那干嘛呀？
0: 这玩意儿有用啊。
1: 有用，
0: 平板车能帮忙，他能感动丈母娘啊。
1: 哎，这没听说过，这都像话了。
0: 李大明这辆车是越蹬越快，那真是脚下用力，耳边生风。
1: 哎，他可得注意安全。
0: 为了安全起见，李大明嘴里还不停地发出警号。
1: 哦，还有警号，
0: 就是学那个救护车。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这是平板救急车呀。
0: 到医院确诊以后，给赵大妈注射了止疼针，暂时恢复了平静。这时候牛大爷也赶到了。
1: 是啊，
0: 赵大妈眼含热泪跟牛大爷说。
1: 说什么呀？
0: 他牛大爷
1: 啊，
0: 那什么，父母双全这条就算了吧。
1: 哎，当初就不该这么提。
0: 甭算，我已经大明的说好了，让他结婚以后是男到女家啊！您有了儿子，他有了妈，您是一儿一女一枝花，晚年幸福笑哈哈呀！
1: 好，这一下赵大妈3-1领先。
0: 要不然一鸣惊人这条就免了吧？
1: 免了吧，
0: 一鸣惊人也不用免，人家大明子已经做到了。刚才那一鸣多惊人呐！
1: 哪一鸣啊？
0: 就是那个哪个哪个哪个。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四 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

0: 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论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郭翔宇调研医疗卫生和公共文化服务工作。7月22日，县委书记郭翔宇就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强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在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蒙医医院，郭翔宇深入门诊大厅、急诊急救中心和重点专科病区，实地查看了解院区运行、设备配置及人才建设情况，并与一线医务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日常接诊量、急诊急救流程优化及群众就医满意度。 他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康，要聚焦胸痛

卒中、创伤等急诊危救重点专科建设，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加快先进医疗设备迭代更新，全面提升县域诊疗服务能力和应急救治水平。在县中医蒙医医院，他特别查看蒙医特色科室和中药房，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蒙医药独特优势，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诊疗技术深度融合，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多元的健康服务。随后，郭翔宇来到县科技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乌兰木齐，详细了解各阵地运行管理及服务群众情况。他指出，科普宣传、文明实践和文化惠民是提升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抓手，要不断创新载体，丰富供给，切实打通宣传教育、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历史上的今天，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975年7月23日，我国精确测得珠穆朗玛峰顶的海拔高度为8848.13米。7月21日，以“短句赋能文旅，短句助力企业”为主题的精品短句《致命流速》《驰过草原的风》新闻发布会在乌兰察布市举行，两部作品均全程在我市实景拍摄，将本土人文风情、特色农牧风貌融入剧情，借助短句全网传播优势，吸引游客跟着聚集游草原。日前，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发放辖区首张标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专属标识”的营业执照。内蒙古常识大规模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成为首家获证企业，也是辖区首个使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冠名的企业。近日，产自内蒙古新安盟的新安盟大米十月稻田草原大米正式入驻山姆会员商店全国多家门店，标志着这一来自草原深处的优质农畜产品成功进入高端零售渠道，市场认可度再上新台阶。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大会期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人工智能战略性高价值场景百业智景百大场景名单。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华能蒙东公司打造的华能瑞驰露天矿山无人电动矿卡智能绿色融合运输场景成功入选。据国铁呼和浩特局消息，截至7月20日，国铁呼和浩特局累计发送货物1.59亿吨，日均装车12318车，同比增长7.4%。日前，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截至22日11时，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3.73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目前片方已宣布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光明日报消息，国际数字联盟全体大会近日在美国纽约召开，中国数学家何旭华当选国际数学联盟副主席，这是该联盟自成立以来中国数学家第二次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何旭华是近20年来国际数学联盟最年轻的副主席。近日，抖音发布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治理公告，提醒大家暑期需格外警惕诈骗风险，免费送小福利勿轻信，遇到自称公检法办案人员的情形别害怕，可第一时间向家长请求帮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生娃基本不花钱，乌兰察布安排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人社部正式印发工资、养老金等将有大变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份规划围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定了未来五年人社工作的任务书和施工图，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其中提到，养老保障提升，工资向一线岗位倾斜。规划提出，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十五五实

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 2.55 亿人、3.45 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在养老保险方面，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户籍限制，持续扩大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健全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同时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稳步提高缴费水平，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等补助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健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地方基础养老金调整适当，向高龄人员倾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针对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规划围绕完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健全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和指导机制，深化国有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改革，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等方面布局一批重点任务，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开展治理欠薪专项执法行动等一批创新举措。规划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深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促进工资合理增长，推动在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等行业协商行业最低工资，引导工资分配向一线岗位倾斜，调节过高收入方向，提出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制度和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调节不合理过高收入，严格规范各层级企业薪酬管理，强化薪酬业绩联动。规划提出，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以技能人才、农民工等群体为重点，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张立新表示，规划实现了许多政策性突破，特别突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在就业板块布局相关政策举措，另一方面着力以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布局人工智能加人社相关重点任务。明天起穿鞋务必调整一下，天气逐渐炎热，洞洞鞋成为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鞋品，因方便穿脱、凉快等特点受到众多人的青睐。然而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也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脚臭，甚至出现脚部凋谢、真菌感染等情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涵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伦文辉介绍，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洞洞鞋其他地方并不透气，如果你手脚容易出汗，汗液会在洞洞鞋里积累，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环境，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细菌、真菌。此外，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时，塑料材质中致人过敏的物质导致穿着者脚部过敏，一旦感染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害身体健康。伦文辉介绍，如果第三指和第四指的脚缝发白，有渗出物，形成小的水泡，脱屑或者起红斑，这可能都是真菌感染的征兆。除了因鞋子密闭构造导致不透气之外，鞋子较硬的材质也可能导致脚部感染。伦文辉提醒，这种比较硬的鞋，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皮肤的破损，细菌真菌就容易从破损处钻进去，造成局部的感染。夏日该怎么穿鞋？专家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就需要点其他装备。伦文辉建议，最好穿棉质的袜子，出了点汗及时吸收，你的脚就能始终保持干燥的状态，这样就不容易生病。除了洞洞鞋，一些老人鞋大家也要注意，老人年纪大了后走路不稳，很容易摔倒，一些商家因此开发出了专门的老人鞋，这些产品在宣传时通常会强调又软又防滑，让人心动不已，但请注意，部分老人鞋会让人重心不稳，让绊倒的风险直线上升。
防滑过度、过大摩擦力，返程半小时。不少老人鞋为了提升防滑效果，会在鞋底设计夸张的纹路或凸起，以此增大与地面的摩擦力，看似防滑性能拉满，实则暗藏安全隐患。老年人走路通常抬脚低，动作缓慢，当脚尖轻擦地面时，鞋底会与地面产生较强摩擦力，过高的摩擦系数容易让鞋底粘在地面上，如同被卡住一般，而身体仍在惯性作用下向前冲，若来不及迈出另一只脚及时支撑，就会因重心前倾而摔倒。鞋底过软，足弓更易塌陷。很多老人鞋都以软底舒适作为卖点，但鞋底过软会明显削弱对足弓的支撑。足弓相对于足部的减震弹簧，负责支撑体重缓冲行走冲击力。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足弓弹性本身会逐渐下降，缓冲地面冲击的能力也随之减弱。如果鞋底再缺乏足够支撑，足弓会更容易塌陷，进而导致双脚抓地能力进一步变差。长期穿着这类鞋子，不仅容易引发足部疼痛，还会造成重心不稳，无形中增加摔倒风险。记住这三点，买鞋不踩坑。看到这里，该淘汰的鞋子就别再留了。记住这三点，科学挑选一双合脚又舒适的鞋子。鞋头宽窄适度，五个脚趾应能在鞋内自然舒展自由活动，尽量避开尖头窄头鞋，长期穿着容易引发拇外翻、脚趾变形等问题。软硬适中，回弹力良好，前掌部位可以轻松弯折，但鞋子中后段不能随意对折或扭曲变形，鞋后跟必须具备一定硬度才能有效稳定脚踝。另外，平底鞋也不宜完全水平，鞋头与鞋跟最好有轻微高度差，以便更好地支撑足弓。内部透气大小合宜，优先选择透气材质，尽量避开塑料及劣质人造革。鞋子尺码可略大于脚掌，但不宜过大。购买时一定要上脚试走几步，确保走路时脚不会在鞋内来回滑动。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珠，喀拉沁亦权势
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

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喜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

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
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

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

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

中共有45个，另有帛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
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

0: 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实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
1: 欢迎

0: 收听。
1: 少爷小队，
2: 那说了半天你是不同意？
1: 不同意。
2: 那你还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么你不满意？
1: 不满意。
2: 我说给你，等我讲话了累出来呢，我换你痛痛快快少了同一件事。你咋又不同意？我也不好了，两头十字你算了。
1: 老板，
2: 那你同意了？
1: 同意了哇！
3: 哎，我摆咋
2: 咋了？
3: 哎，我跟你说哇，你是没看那个学生家好的吗？
1: 哎呀呀，
3: 那个学生家好的穷了，
2: 你看你管呀不管，那些再穷也学生，再打发呀哇，你用你出来？
3: 哎呀，穷是又上不上嘛，就有半钱水嘛。
1: 哎呀，
2: 不用管，不用管那些娃娃嘛。刚饭打发你不用替人家瞎愁了吧？
3: 哦，妈妈，
2: 真是不上。
3: 我跟你说，给我两个哈手就天了。我问你了那么大个闺女嘛，是给两个哈手就天？
2: 你是说？有两个手酒钱
3: 哦，
2: 我瞒你说，这几年我走进和你去摆行了、
1: 嗯、我这个家底我还不知道，你就上来了给我去摆行。
2: 老头子、啊、
1: 哦，
2: 我可是摆几年还卖来了。
1: 哦，你卖是吧？
2: 哦，
1: 卖。
2: 哎呀，大爷，
1: 我跟你说，
2: 你卖手啊，我卖豆腐，卖不了。我
3: 豆腐
2: 亮亮给你卖上
3: 的。哦，卖豆腐。哦，我记得我那几年还打算卖两钱豆腐。哎呀，老板三，你看是我错怪你了，你要是给我气短哈，我
4: 你少钱啊，我你少钱啊。哎呀，这又是着急呀，黑夜回来可还回来吃了，张嘴马上揉一个个佛陀有个舅舅了。哎呀，你说你少爷不拿人掉了个少钱啊，大娘不想掉钱，我拿这么厚个大娘接给我马上吧。我给你去个啊。哦，别给个吧。
5: 妈，走，你看我戴的花儿，心里好看不好看？

不对呀！

0: 呀，路上那小青的天气坏了，我怪他喜酒了。哦，哪有我也咋搞那水太好，搞啥尿片的？哎呀，妈妈，是你讲错了，大姐嘛小闺女，就那么一两台阶，小坏好，这事儿那么大，就来了
1: 呀，大鸟跳什么？大鸟跳
0: 什么？哎呀，妈，讲错了啦，大鸟跳错了，
1: 妈，别听，这咋呀？跳
0: 什么？哎，妈妈跳错了，
1: 赶快点跳啊！
2: 我哪
1: 叫
2: 吧？
0: 我哪叫？

0: 会知道了。
1: 管住！妈妈，妈妈，提着。
2: 哇，
1: 很猛！呀，你这我怎么给孩子说的话？大娘，你们家这草可看着有眼，学会好的我估计开不起。
3: 哟，嗨！那么这都紫红的草草可看不是怎么一点点
1: 活泼，我看好走，
3: 都把你那个哭哭活走了。
0: 没照出来。
1: 大牛，你做咋子啥
3: 呀？呀，那我是为礼物呀，
1: 就为好了。
3: 呀，
0: 那咋子？那咋子？
3: 为了。

是站起来。

0: 太甜了，媳妇呀！
1: 咋是啊？求媳妇呀！
0: 呀，你好无情的呀，娘！我操你母！
1: 大娘，
0: 哦，
1: 娘那种饭吃的了，咱们叫小的娘，娘到处去呀，大娘。
0: 咋是？
1: 哦，
0: 呀，去哪叫小看呀？
1: 那还呀，那个老大那顿饭给我那做的咋好了？黄花花，油点点，辣椒面面，焦皮皮。哎呀，擦的那个灶我叫人削的呢，擦了一碗又一碗，俩擦了一碗又一碗。
0: 这
1: 是好，好，俩还说大娘了。
0: 呀呀，还说大娘少了你。
1: 哎呀，你说说，那个老子精明巧干，里里外外还是一把好主。俩孩子大娘做的太好，俩孩子妈做的好，俩大娘大娘好，大娘好，大娘好，妈妈大娘好。哎呀妈，
0: 哦，咋了？你刚才才给俺倒的嘛？
1: 就是你，
0: 过来，刚才给俺倒的。秋秋啊，
1: 哎，
0: 那妈就给你做羹
1: 啊，妈妈好好去做做。
0: 哇、哦，那个咱们快给你做羹。
1: 哎呀，这你妈可做饭有一招了，咱们好好的高兴着啊！哎呀，你这个妈，咋回事？我怕笑抽了。

见，在从那花开。

的家，现在咱们花不上，在草地买了个家，计划还没打清。你说咱啥就会了呀？这不争气，可咋能行？

No!

去啊，听话啊，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

0: 爷爷呀，
1: 我回去了。

0: 半年不吃面呐，我想起来
1: 不吃了，不吃了。
0: 哎，不行不行，
1: 现在我看见了，我来了，我捡
0: 了来。啊，对呀，
1: 看见。

0: 不就啊，你看车站在右侧走，在山西省，我刚第一下是山西省，再过个是绥远省，
1: 绥远省，哎，这腿这个搁长过长开还没有，一天到走了三个省，
0: 不就啊，
1: 哎，
0: 走了三个省，你听让吗，老年人说了，是在江河大都市江七万八就有一个十车了，今天你在山西不算。半个月可不干，别打开车。
1: 那么你是说又走到快点？
0: 快点，别打开车，堵车子。
1: 是
0: 吧？

0: 瞧多来吗？
1: 没，我就跟你说，那个口外没走，谁能瞧懂？
0: 好，你瞧人家是说，他那谁没那谁，
1: 嗯，
0: 白羊火火没改改。
1: 他那谁没那谁，白羊火火没改改。
0: 说上，还是说你好，
1: 嗯，
0: 我好，那大家都好，
1: 嗯，
0: 吃了饭你俩谁也不能偷跑。
1: 哦，这他妈就是莽话。
0: 莽话
1: 啊！
0: 去了在地方，你想不这两句莽话了，上也说不成。你想着莽话了，去了是有趣。
1: 你他妈才是下两句。
0: 哦，那短不了，我就给你净嘴，就给你交代。
1: 行
0: 了，说话去啊，去了。哎呀，
1: 谁来吃西瓜？
0: 哎呀，
1: 那么好屁啊！
0: 你这根不是酱出海了？你错了吧？
1: 我不错，
0: 你不错
1: 啊？啊，我还好了。
0: 那回去啊，
1: 嗯、
0: 我让烤上两口
1: 啊。
0: 老天没让嘛，你说。
1: 你又烤上两口，解渴了。
0: 哎呀，看这哈，咱们后一场活肉
1: 汤还可以解渴。
0: 哎，
1: 咋了？你那个粑粑不上，行行行，
0: 咋了？
1: 你那这个粑粑不上了，
0: 不上来了，
1: 你弄。啊，谁不都擦屁股了？
0: 哎呀，再跟你走着了哎，对呀、啊，现在我告诉你谁呀？
1: 好着呢，
0: 反正都是俺妈自住下的。回去
1: 啊，
0: 你知道在啥？我他在这住上，
1: 我不知道。
0: 出土匪地方，
1: 哎呀，
0: 那么赶紧
1: 上去吧，
0: 不能黄留了，赶紧走。
1: 在地方
0: 怎么、哎、在地方多的不拉呀，多的
1: 不拉。
0: 再去，你走在地方看街细聊了，
1: 咋见？
0: 咋见了？
1: 啊、嗯！
0: 出来在地方就不让扭扭，
1: 扭扭怕上，
0: 怕上了。你一会儿一扭扭出扭扭，一会儿就见柳兵拴上了，这过来地方里不留的。
1: 哎呀，你他妈赖地方，
0: 赖地方吊死了，赶紧走！
1: 看这个呀。
0: 不闹了，跑得快了，就在摔倒大步，一会儿把裤裆扯成个稀巴烂。哎呀，遇到这天气了，就怕拉这个房下上站着冻着。
1: 知道吗？你哪能那那么个废裤
0: 裆？回去了，
1: 哎，
0: 回去咱又把它晾给两张啊，
1: 晾两张，
0: 晾给两张
1: 啊。
0: 嗯，看上去啊。
1: 你这地方没让啊？
0: 哎，我跟你说，就那头乡下，那样来了。你咋放心？
1: 嗯，
0: 你让来了，你赶紧住上啊！
1: 啊，对，
0: 看着啊！
1: 你让来了，不要住上，
0: 赶紧住上，不是？
1: 哦，对对对，你快点放。
0: 哎，出事了！这看那面看上他，我再吐了，再还有看吐了。
1: 哎，你接着来吧，赶紧。快点，哪来了？
0: 哪来
1: 了？我
0: 有
1: 那个老
0: 快站
1: 那会上
0: 头
1: 了。
0: 哎，又该站着再救了。啊，你看到了？你一会儿狠的，拖着了站了一张还不说，把这条子他大鸟吊打在一打打
1: 的。这两天都暖和了，你给我扯开啊！
0: 扯开啊！
1: 你把扯开两手，
0: 那么我站扯开吧啊！哎呀，我扯了，不行。结果站着
1: 不行，
0: 得跟大家看着，
1: 站着。

0: 的话，可能是甜了干。
1: 这个东西都好。
0: 哎呀，酸甜酸甜，甜酸甜酸，哎呀。姑舅，哎，你吃惯了吧？
1: 哎，好吃的呢，
0: 好吃的吧？
1: 啊、
0: 嗯，哎呀，姑舅，
1: 哎，
0: 俺家这大老板挺不赖，是吧？
1: 对对对，
0: 你看对咱姑舅俩挺好，
1: 嗯，
0: 咱让吃了一碗酸了，
1: 让我走吧，
0: 啊，走吧，
1: 也不靠了，
0: 不靠了，
1: 不饿了，
0: 走走，
1: 不饿走啊。

0: 七吗？俩
1: 我六
0: 嘿嘿，都是两个妈切切净好饭的，你两个来
1: 妈妈来，你又不是上给刷上去好话。
0: 哎，估计你看是你追求，你给咱少刷过
1: 你少，
0: 哎，就你少刷过，你爹估计说少两句，
1: 我肉不交情，你笑
0: 我往上绕着了。娘子有老婆在绕，比咱在高过会说吧啊。
1: 那么我也打少
0: 好、哦、
1: 哎哎哎，
0: 但好我们这老天回来给你个个蛋，上个蛋，
1: 你也不个蛋，都以上
0: 个蛋，我这可是上个蛋。
1: 你这、啊、你这你大嫂头一
0: 来来来，
1: 笑一笑，笑一笑，
0: 对对对对。
2: 我来这西门子还跑错后车，车上那六个车都回家里去。
1: 海是好地方，
0: 这是好地方，小海呀。光车子落车子给一个大车车子，
1: 哎呀，人家说这包车子可好死车了，死了。我看来吧，把这车少家啊介绍那个车车少家。
0: 啊，车少家啊，走了回来嘛。
1: 把这个回去，
0: 咋？
1: 你车上六车，
0: 你上
1: 给你妈妈我姑姑收回去。
0: 完了，
1: 放上个我，
0: 让他姑姑来。
1: 啊，
0: 你爸你来来来。
1: 哦，
0: 那个活的。
1: 对，这个活的。
0: 哦，你哥车上六车。
1: 对，车上六车。
0: 给我们姑姑姐收回。
1: 啊。走回去旁边就是说他在火车搁转
0: 啊，是的，那么车上家走了、啊、
1: 嗯，
3: 他什么样呀，
4: 铁抽了下雨啊，
1: 咋见铁抽了，
4: 那咋了，
3: 他什么样呀，
4: 咋来了估计，
1: 哎，要在外想在家，
4: 家里咋了，
1: 家里家里多好，
0: 哎哎哎哎哎哎，五年在一个老婆在绕山八山，长街街滑滑，看我们在搞过，一个包肉独包了，吃了饭嘛还头包了，这也不要愁香。哎，这个祖先你们俩也上火。哎，
1: 嗯，你这是咋来了？啊？
4: 估计是让在外，
1: 小在家，
4: 小在家，
1: 家里家地多好，
4: 哎，咱们那话，家的十八岁这个老妈妈，
1: 是我姑姑，人家才七八岁了，
4: 哎，气得不露了，是七八十岁这个老妈，
1: 我说咱们这我姑人家才七八岁了，
0: 哎
1: 哎，小办法，这天可麻烦了，
0: 哎，估计啊，想起来了。
1: 小起身
0: 那不是夜来黑夜上山住店时候
1: 哦，
0: 那刚就是住这个书也是咱喝去了，
1: 喝去哪的，
0: 我书五天早的，
1: 五天早
0: 啊，
1: 就不上
0: 大的就个哎，我让卖点泡泡鸭叉骨来对、哦、就个五月二月啊，喝了
3: 哎
0: 哎哎哎
3: 哎哎哎
1: 哎呀，哎呀，慢下子把鸭叉骨给
0: 你，这鸭子可不行，
1: 大的就个五人
0: 月啊，二的叫个五啊不浪登高，
1: 五啊不浪，
0: 五啊不浪登浪
1: 不浪登高
0: 登高，而且说是这些后大头泪水个把火里输个蛋，
1: 而
0: 且哎呀呀就出宰了，
1: 就算是妈宝哈的，
0: 刚要爷了妈宝哈的，
1: 哦这是刚要爷，
0: 对了。而且就小过去是抓元宝，看火锅街了。
1: 哦，那倒是火锅街。
0: 哦，
1: 他那个叫哪个？
0: 叫啥？
1: 你们说大弟兄那个叫哪个？
0: 我也来抓，我看上话让姐说，我是听见让姐反正是说，吃娘腿就走呀。
1: 这段话够走娘腿。
0: 哎呀，我了。哎呀，不去啊！
1: 嗯，
0: 这段话另了。

0: 这也差不多呀。
1: 那么咱赶紧断他了，
0: 赶紧断了吧。
1: 还有六，你要给他抬上了是吧？
0: 哎呀，那不敢了事了，
1: 那不敢了事了。
0: 哎，我不让包包。

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评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17回获全胜，江东燕群臣。
2: 魏吴争斗决雌雄，赤壁楼船一扫空，烈火出张云照海，周郎曾此破曹公。这是后人呢称赞后汉三国时期江东水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的一首诗，歌颂这位年轻的统帅以少胜多，五万破百万，赤壁鏖兵一战，把曹操83万人马炸成百万，烧了一个焦头烂额，杀了一个落花流水。这位年轻的三军大都督从此是声名大振。当然了，这次破曹呢也是多亏了孙刘两家的联合。江东的鲁肃到荆州请来了诸葛亮，诸葛孔明啊驾一叶扁舟，是闲走柴桑，舌战群儒，巧借东风，火烧战船，这才大败了曹兵。那位显赫一时的曹丞相是狼狈而逃啊。怎么叫显赫一时啊？是啊，曹操筑路中原统一北方的时候那是多大气派，他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巧得荆襄，赶走了刘备，曹操的意愿打算扫清四海，是削平天下。进兵江东的时候那是多的气派啊，扎下连营几百里，是水陆并进，他本想一举并吞江东，如今落了这么一个下场，曹操啊身边只剩下百十骑人马了，十几员上将，连盔甲都丢光了，走到华容道那儿，差点让关羽把他给抓住。幸亏这位关羽关云长念其一个义字，把曹操给放了。其实这是关羽最大的不义啊，他这叫

0: 全小义，忘大义。曹操当初待关羽是确实不薄啊，不用说往常素日，就是关羽千里寻兄的时候，过五关连斩六将，曹操要不是诚心敬意的放他，那关羽根本走不了。今天关羽呀，念起曹操有当初，今天他才把他给放了，他可就把他大哥那霸业给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因为关羽和刘备结成兄弟的时候，他们弟兄三人曾有誓言呢，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重扶汉室。这位曹操在当时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呀，你怎么能见着曹操不捉呢？他还曾经立过军令状呢。诸葛亮在派将的时候，派到关羽这儿，曾经犹豫了一下，本不想派他，可是不派他派谁呢？那关羽在武将之中称得起是第一把金交椅呀，本领出众，武艺高强，派他镇守华容，曹操是插翅难飞。可是诸葛亮又有点不太放心，因为他知道啊，这位关羽关云长当初曾在曹操那儿被困过，曹操待他很好，那么关羽能不能把曹操放了呢？诸葛亮就犹豫这个，转念一想啊，嗨，关羽和主公刘备那是异姓手足啊，虽然不是一个姓，可是跟亲兄弟一样，关羽为了他大哥的霸业也不会放曹操。虽然想到这儿，诸葛亮还不放心，这才和关羽啊互立了军令状，说是曹操要不走华容道，你拿我军师试问，曹操要走了华容道，你要不把他杀了，不把他捉住，那么我就取你项上的人头。这样啊，这才把关羽给派到华容道这儿来。可关羽还是把曹操给放了，现在什么他大哥的霸业，什么诸葛亮立的那军令状，他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曹操就不管这些了，对曹操来说就像锁链顿开，蛟龙入海一样，一口气儿跑到了南郡，由曹仁把他接到城中休整梳洗呀，摆下了酒宴给曹操压惊。曹操在酒席宴前是放声大哭，哭谁呢？哭郭嘉、郭奉孝，那是他手底下第一流的谋士。他跟大伙说呀，说今天如果有郭嘉在，我在赤壁这一战不会败得这么惨。这些文官都有点受不了了，知道曹丞相这人不是一个轻易落泪的人，记得连这次他才哭了两回。头一回在宛城他痛哭典韦，哭典韦大将，那是激励他手下的那些武将，今儿个哭郭嘉呀，可有点羞臊他手下的文官的意思，好像是说呀，你们怎么不给我出个良谋，显个妙策呢？如果要给我出个好主意，我曹孟德也不会败得这么惨。这些文官呐，也不全服，怎么呢？庞士元献连环计之前，我们曾经告诉过您呢，这战船呐，不能弄链子全拴在一块儿，一旦要是起风着火，那就全完了。可是您不听啊，您跟我们说什么今儿一阳生，明儿一冬生，现在您又想起郭嘉来了，哀哉痛哉惜哉的哭郭奉孝，我们这脸往哪儿搁呀？这些文官把头一低，这酒有点喝不下去了。曹操一看呢，也不哭了，他觉得哭的也没什么味儿了，哎，我就随便提念提念奉孝，来，咱们接着痛饮吧。所谓的痛饮，喝了一顿奥特酒。 曹操在南郡这儿休整了几天，他就要动身回许昌了。在动身之前，这位曹丞相又做了一番周密的安排。他是怎么安排的呢？他让曹仁镇守南郡，派曹洪镇守夷陵，成犄角之势，防备江东周瑜来取南郡的，你们互相呼应。那么荆州归谁管呢？曹操让曹仁代管荆州，他派夏侯惇镇守襄阳，最紧要的个地方是合肥。合肥自古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呀。曹操对这儿特别不放心，他选派了一员大将，就是那张辽张文远，镇守合肥，给他派了两员副将，李典、乐进。这些将军呢，那都是曹操手下的虎将。曹操这番安排可谓周密呀。虽是这样，他还不放心呢，他又给曹仁留下了一封书信，说是我走之后，江东的周瑜、周公瑾必来打南郡的，他是贪心不足啊。你别看赤壁大战他把我杀得大败，他还不甘心，还想把荆襄九郡一举全得过去。为此呢，我给你留封书信，南郡吃紧的时候你再把这信打开看，这里头有一条破周瑜的妙计，不可疏忽。说平常没事啊，你就不要拆这信了，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再打开看。曹仁牢记在心。曹操安排完了，带领着他的文武，这才离开了南郡回许昌。出的南郡城来，他勒住马回头看了看，望着江东的方向，周郎，小娃娃，诸葛村夫，你们休得猖狂，待老夫回到许昌，重整旗鼓，再取江东，以雪三江之辱。然后叹口气，曹操走了。别看他今儿个败得那么惨呐，曹操从心里往外还真没服。曹操愤愤然地回了许都了。不说曹操回许都，再说这位刘备刘玄德，自从关羽立下军令状一走之后，刘备一直是提心吊胆呐。他真怕关羽把曹操放，果然关羽还真把这位曹丞相给放走了。等关羽回到大营来的时候啊，人家这儿正按功行赏呢，嘿，唯独没有这位关羽的份儿。诸葛亮还问他呢，怎么回事啊，您是把曹操捉住了还是把曹操杀了？最后关羽这才说，我把曹操放了。诸葛亮把脸沉下来，当时吩咐人把关羽推出帐外，按军令状从事斩首。刘备跪倒求情啊，众文武都跪下求情，诸葛亮这才把关羽给放了。其实啊，就是不求情，诸葛亮也不能把关羽杀了。为什么呢？杀了这样的大将，谁去辅佐刘备成其霸业？再说关羽和刘备还有那么一层特殊的关系，他们是结义的兄弟，诸葛亮根本不能下这个手。但是呢，又得顾全面子，因为有军令状在。哦，这罪不治上将，专治小卒，那谁服啊？所以诸葛亮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儿。在打仗中他告诉文武说，我夜观天象，曹操不当灭，那么就算是让关羽做这么个人情吧。 把军令状这才烧了，刘备悬着的这颗心才算放在肚子里，关羽泄了不斩之恩。可这时候刘备这大营里头可热闹了，热闹什么呀？得到的东西太多了。您想啊，刘备自出世以来是东奔西跑啊，连个扎足的地方都没有，两手空空，任哪儿不趁，今儿投这个，明儿找那个，多惨呐、啊！成霸业，嗨，连小铺开业都开不了了，没个摆摊儿的地方，你怎么能成啊？这回一看，刘备眼都花了，哎呦喂，这刀枪器械、锣鼓帐篷、船只、粮草，数都数不过来了。刘备呀，手捻胡须，看着诸葛亮，那真是眼了看，打心里往外那么喜欢哦。他这会儿又想起水镜先生来了，水镜先生指点得清清楚楚，为什么我刘备受这么多的罪，吃那么多的苦呢？因为我身边没有人，没有能人呐。自从兄弟三人三顾茅庐请出来诸葛亮之后，我刘备是平步青云，破风筝起来了。刘备这高兴，他就问诸葛亮，哎，先生，咱们这么些东西往哪儿搁？咱们这些人都上哪儿去呀？诸葛亮一听，主公不必心急，我选好了一个地方，咱们必须如此这般。哦，刘备就明白诸葛亮的用意了，就依军师。刘备和诸葛亮率领人马，水汉两路并进，走了。刘备走了，咱再说说这江东。
1: 呵，这周瑜可了不得了，赤壁鏖兵一战大胜之后，他是身表武侯啊。吴主孙权下了一道令啊，让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悬灯结彩，举城欢庆。江东文武大小士族各有封赏，该提升的提升，是该晋级的晋级呀。周都督在三江口是大摆筵宴，宴请文武，三军将校无不巧悦，欢笑溢于言表，谁不高兴啊？赤壁一仗多不容易啊，担了多少风险呢、啊，可以说是损兵折将，提心吊胆，打了这么一仗。吴主孙权呐、啊，特为告诉周瑜，要重加封赏两个人。一文一武，谁呀、啊？文官是阚泽、阚德润，就是下诈降书那位。别看是一位文官，浑身是胆；武将呢，黄盖、黄公富。老将军那么大的年岁了，定下苦肉计，被打得皮开肉绽，差点下不来地，诈降曹操，才使得火攻计成了功。所以江东对这二位啊，应该是特加封赏。周瑜呢，还想要谢谢那位庞统庞士元先生，那连环计啊，是人家庞统献的。庞统要不上曹营，曹操那船根本连不在一块儿。可是周瑜派人一找啊，这位庞先生不知去向，不知什么原因，人家躲避了。周瑜想，那就以后再说吧。哎呦，这几天三江口啊，就甭提多热闹了，欢声笑声、锣鼓声、鞭炮声是响彻半空啊。只是周瑜都督啊，哎，脸上倒是很少有笑容，那大伙儿也看得出来，周瑜都督啊，那是三军的统帅，他再高兴也不能让咱们看出来，哎，得绷着点儿。别看都督脸上没有笑纹，心里头比咱们都欢喜呀。是这样，周瑜啊，确实比哪位将校都高兴，
0: 但是不能表露出来。他高兴是有。

有道理的呀。自己呀、自从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这次算是初露才华呀，以少胜多，就这么几万人马，把曹操诈称百万雄兵杀得大败，周瑜能不高兴吗？再说自己这也算是对吴主报答了知遇之恩，他跟孙策、孙伯符两个人是十分要好啊，不单是好朋友，而且还是连襟。正因为有这么个亲戚加友谊的特殊关系，所以周瑜为江东那是特殊的出力呀、大伙儿都这么乐呀，周瑜在高兴的同时，他还在想些心事。周都督在想什么呢？他想趁热打铁，借着赤膘兵这一战之胜，兵进荆襄，得取九郡。他在三江口这歇兵三日，庆贺的也差不多了，当即传令人马前江下寨，就奔这南郡方向开下来了。人马一到前江，兵分五寨，东西南北中，正当中就是周瑜的大营。刚把营寨扎下，有人进来禀报启禀都督，刘备、刘玄德派孙乾先生来与都督祝贺，给您贺功来了。哎呦，周瑜一听高兴了，孙乾来得好啊，说我有请。周瑜怎么这么欢迎孙乾呢？他倒不是欢迎孙乾，周瑜想啊，我可找着刘备的下落了。赤壁大战打起来之后啊，这刘备和诸葛亮没影了。诸葛亮在南屏山巧借东风，东风一起，周瑜不是就派两员大将上南屏山杀诸葛亮去了吗？没杀了啊，人家诸葛先生乘一叶扁舟让赵云给接走了。嘿，周瑜当时悔坏了，这诸葛亮真是诡诈多端，高我几筹啊，我要是不把诸葛亮除了，早晚必成我江东大患。可是他一直没找着刘备和诸葛亮的影儿，越是这么着，周瑜越不放心呐。现在到前江，刚把营寨扎下，听说怎么着，刘备派孙乾来给自己贺功来了，他能不请吗？当即他带着鲁肃接出了大帐。孙乾一见周瑜是躬身施礼，恭贺都督赤壁鏖兵大战取得全胜，然后把礼单递过来。周瑜接过礼单，客气了几句，把孙乾给让进大帐，是摆酒款待。酒过三巡，周瑜可就问了，哈哈，孙乾先生，现在您家主公刘豫州人马扎在何处啊？孙乾一听，哦，忘了回复都督了，我家主公现在呀兵扎游江口。哦，周瑜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子，孙乾先生，请问诸葛军师也在游江吗？哦，您问我家军师，不错，也在游江。方才我忘了跟您说了，我家军师让我向都督您再三致意。孙乾的话没说完呢，周瑜那脸有点白了。他就听孙乾这么几句话，这位周都督是吃惊非小啊。当时这酒都有点喝不下去了，他告诉孙乾，孙先生，请您回去一定向我问候豫州和诸葛先生，我准备明日亲自到游江回礼。

0: 敬。刚才我怎么看您喝着喝着酒，突然间脸上变颜变色的，您好像不高兴了，摇了摇头。子敬啊，你没听孙乾说呀，现在刘备和诸葛亮兵扎油江口啊。鲁肃点了点头，听说了，还是这样。刘备干嘛把人马扎在油江啊？油江离南郡咫尺相隔，隔江相望，站在江这边就看那边。这油江口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公安县南。你想想，他把人马悄悄地带到那儿去，甭问呢，他是想要取南郡，我就怕这手，所以咱们的人马在三江口那儿才歇了这么几天，我就立即进兵了，我就怕诸葛亮走到我前边。现在果然他把人马已经带过去了，这怎么得了呢？我能不着急吗？哦，鲁肃这才明白。那么都督您告诉孙乾，明天游江回礼，那这是什么意思？
1: 我这是回礼为名，看事做事，要是方便我就当即把刘备诸葛亮一杀，除去我江东的后患。诸葛村夫枭雄刘备总有瞒天过海计，也逃不过我周瑜的巧机关。子敬，你去挑选精兵强将，多备九十，明天随我是游江回礼。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期节目再会。

0: sunshine, you will make it in the light. It's very old, I had to let us.
1: Beijing 时间15:00。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45%，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评书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18回三机长孙刘征荆襄。
4: 周瑜从孙乾的嘴里得到了刘备和诸葛亮的下落，感情诸葛亮悄悄的已经把人马领到油江口去了。当时周瑜呀，是又急又气又吃惊啊。他着什么急呀？我们江东这次战败曹操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可以说是下了血本了，那么容易就把曹操给战败了。现在可倒好啊，打败了曹操，诸葛亮把人马领到油江口去了，甭问呢，他这是安心不善，要取南郡得荆襄。那荆襄是我们江东的门户，我家主公孙权早有并吞此地之心。现在可倒好啊，还没等我们缓过手来呢，诸葛亮啊要想捡这个便宜。更使周瑜生气的是啊，明着说孙刘两家联合聚曹，实际你刘备诸葛亮出了什么力气了？可以说是兵卒未动，不就来你个诸葛亮吗？现在把曹操打败了，你想情现成的？周瑜是有点生气，他吃惊呢，这诸葛亮用兵太神速了，什么时候压么巧动的把人马带着油江口去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所以周瑜赶忙把孙乾打发走了，说他明儿个到油江回礼。鲁子敬这一问呢，才闹明白，哦，我说都督这么着急，这么上火呢？那么都督您到了那地方打算怎么办呢？周瑜笑了，我明着给他回礼，暗中啊，我看事做事，得手我就把刘备和诸葛村夫这么一杀，好除去我江东一患。鲁肃点头，这回他不能再阻拦了，都督，这么着吧，明儿我

0: 跟您一同去。嗯，今日早早休息，明日一早领精兵三千，带斩将二十员，咱们是游江回礼。遵令。不提周瑜和鲁肃在这儿怎么安排，再说那位孙乾先生。孙乾呢，辞别了周瑜，回到了游江，一见刘备，他就把周瑜告诉他这些话学说了一遍。啊，刘备一愣啊，他赶忙问诸葛亮：“啊，先生，主公，周瑜这什么意思啊？他怎么跑这儿来回礼来了？就因为我们去给他贺贺功，他就亲自来回礼。”诸葛亮摇了摇头啊，主公啊，我看周瑜不会是为了这个回礼而来，这点薄礼怎么能惊得动他呢？
1: 就是啊，
0: 那么先生您说他这来意为何呀？他这是明着来回礼，实际呀，是为了南郡的事情来的。我们把人马屯到这儿啊，周瑜有点不放心呐。
1: 嘿嘿嘿，先生，这算让您给猜中了，我想也是这么大的事儿，那我们怎么办呢？
0: 主公，您不必担忧，周瑜明天来了，他必有话说呀，他有来言，咱有去语，您就如此这般这么回答他，别的事情由我来安排。
1: 哦，有劳先生。
0: 刘备答应了，诸葛亮暗传了三道令，做好了一切安排。第二天一早，探马来报，都督周瑜、周公瑾率领精兵三千，战将二十员，由鲁肃陪同，来游江回礼。诸葛亮点了点头，吩咐一声再探，然后传令，鼓炮齐鸣，辕门大开，是奏乐相迎。说着，诸葛亮陪着刘备是接出了辕门，举目往远处这么一看，呼，远处里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盔明甲亮，刀枪跃眼呐，好威风呐！当然了，刚打完了胜仗嘛，在人马的最前面是周瑜，紧随着他的就是鲁肃。周瑜在鞍桥上也在举目远眺呢，他也在看。刚到游江，周瑜就听由打江面远处传来了隆隆战鼓之声，好，周瑜一看呢，远处江面上排开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的战船，中间有个大帅船呢，帅船上帅旗高飘，素白缎色的大道旗，红飞火焰，上书几个大字：常山赵。这是赵云赵子龙啊。就在这功夫，就听远处山坳又传来了一阵战鼓声，周瑜顺着这鼓声这么一看，在远处山坳前面那会儿排开了500削刀手，一杆大刀旗是绿缎色的，掐金边走金线，上书大字汉寿亭侯，中间红月光里一个斗大的官字，到旗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征袍，胯下赤兔马，倒提青龙刀，关羽。周瑜倒吸口冷气呀，心说不好，人家诸葛亮啊有防范有准备。就在这功夫，鲁肃往前一带马，冲周瑜递了个眼色，那意思：都督，您可不要轻举妄动，千万小心呐，人家诸葛亮有安排哟。不用鲁肃提醒，周瑜已经明白了，心里说：“我可万万不能造次。”

0: 看准了再说吧。这时候鲁肃提醒周瑜都督，您看刘豫州和诸葛先生来迎接您来了。周瑜勒住马甩等离鞍下了坐骑，有鲁肃陪着抢步上前。豫州一向可好，哎呀呀，刘备深识一礼呀，都督被迎接来迟，望都督恕罪。岂敢岂敢，恭敬来的鲁莽，豫州海涵。说着周瑜看了看诸葛亮，诸葛先生别来无恙啊，都督您看，自从拜曹之后，我本想亲自去看望都督，没想到都督大驾光临于游江，我陪主公前来迎接都督。说着和鲁肃寒暄几句。刘备一看啊，都督此地不是讲话所在，来来来，你我帐中一叙，请啊请请。哈哈哈哈哈哈，周瑜笑着右手一掏智己灵，抬左手他要抓刘备的手腕子，干什么呀？这表示亲昵，这叫携手而行。周瑜这手还没等抓住刘备那腕子呢，忽听刘备身后有人哼了这么一声，
1: 也不是哪位喘了口粗气。周瑜顺着这声音举目这么一看，啊，这谁呀？怎么了？只见在刘备身边站立一员大将，看这员大将晃荡荡赫泱泱，身高过丈，面皮黑，是黑中透亮，一双扫帚眉齐叉八叉，叉额绝乳鬓边，大环眼，黑眼珠大，白眼珠小，通关鼻梁，四方阔口，大耳朝怀，压耳毫毛像排比相仿，扎里扎沙，这部胡须有二尺来长，暴涨刚然呢，迎风都吹不倒，那是胡子吗？比铁丝都硬，头戴十字荷叶，八角板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内衬藏罗袍，藏罗袍上绣青松，松上落着一只鹰，松下一只熊，那叫英雄斗志，肋下佩剑剑长五尺，墨纱鱼皮袖，黑通口，黑瘦面，黑饰件，墨色灯笼穗子四尺多长，迎风飘摆，大红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瞪着俩大眼，攥着拳头，那是端姓周瑜呢，这就是周瑜呀、啊，
0: 实在憋不住啊，都督，都督，啊，您这是怎么了？周瑜一听，我怎么了？您跟刘备说了些什么呀？哎，周瑜愣了，子敬，那酒席桌子上说的那些话，你在旁边坐着呢，你不是都听见了吗？我没说什么呀。有什么走板的地方吗？不是什么走板，您不应该那么说呀。我怎么说了？您不该说咱们打不了南郡，让刘备去打，这不等于煮得了的鸭子给人家吃吗？您怎么能这么讲话呢？周瑜乐，子敬，你可真是个诚实君子，我一说你就信了啊，我那是骗刘备呢，您在骗他。当然了，我凭什么让他去取南郡呢？再说他也没那个力量取呀。子敬，咱们拿南郡是易如反掌，弹指可得呀，伸手我就把这地方拿过来了，还容刘备发兵啊？我这叫做个虚假人情，连这么点事儿你都听不出来，你还至于着这么大的急啊？鲁肃才明白，要这么都督，那您就算对了。当然了，他们说笑着回到了钱江大寨，一回来周瑜是当即升帐，连口气儿都没喘。三通鼓声响过之后，文武众将全都到了，周瑜要亲自统兵兵取南郡。话刚出口，由打武将行列中闯出一员大将，且慢，都督啊，常言说杀鸡焉用宰牛刀，

0: 宵小南郡，何足挂齿？曹仁一将，孤掌难鸣啊！我愿在都督台前讨一支将令，取南郡，得曹仁首级，将他的人头献于帐下。哎呦，周瑜一看不是旁人，正是自己手下大将蒋钦。蒋钦，曹仁乃是曹操五虎将之一，你可不要轻敌大意。哎，都督啊，您何必长曹仁的威风，灭我们的锐气？如果我取不下南郡，斩不掉曹仁的首级，愿将俺蒋钦的人头献于都督。
1: 呵，拿脑袋担保，这口气是不小啊。
0: 周瑜点了点头，蒋钦听令，咱给你人马五千，你为取南郡先锋官，派丁奉、徐盛二将为副将，立刻起兵，我为后应，不得有误，得令啊。
2: 本期评书侠盗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3: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4: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

代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

河退兵，便敲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44%，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饺子是东北冬天的符号，东北人想要吃速冻饺子不用冰箱，饺子包裹好放在户外天然冷冻，拿个簸箕之类的器具翻晒饺子，就和照顾粮食蔬菜一样自然。
2: 饺子是东北冬天的符号，东北人想要吃速冻饺子不用冰箱，饺子包裹好放在户外天然冷冻，拿个簸箕之类的器具翻晒饺子，就和照顾粮食蔬菜一样自然。寒冬腊月，许多东北农村人家都要杀年猪，为做年菜准备肉料，也为了包饺子。每年立冬、冬至、大年三十、初一、破五，都是应该吃饺子的特殊日子。饺子是大多北方家庭过年的压轴大戏。在东北，过年吃饺子就更讲究了，要么子时前需包好隔夜饺子年年有余，要么是酸菜饺子拴宝进财，要么是芹菜白菜饺子勤快摆财。更有东北的达斡尔族，饺子包一根白线意为长命百岁，包一枚硬币意为不缺钱，包八个小面团意为儿女满堂，包一些面粉意为心地善良，生生把过年饺子做成了抽签游戏。饺子也许不是东北人发明的，但确实是在东北发扬光大的。中国餐饮巨头四天王，每一座城市里都有的东北饺子馆稳居其一。除了这些灵活的游击队，在东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众多连锁饺子正规军。事实上，就连那些能开遍全国的水饺连锁店，仔细一看，八成是来自东北。东北饺子继承了东北饭馆的实在劲儿，一点也不抠搜。最直观的特点，皮薄馅儿大，一口咬下去，饺皮儿滑韧，厚足的馅儿鲜香多汁。先说这皮，东北土地肥沃，气温寒冷，麦子只能在开春后种，准备饺子皮都用这一年一熟的春小麦面粉。如果不想吃白色的饺子，可以在面粉中加入菜汁，颜色鲜活又有营养。饺子皮也可以用其他粗粮面粉做，既多了色彩也多了谷香。和面揉面则各显神通，有加盐的，有开水烫拌的，还有加猪油的。和好的面团放在暖气片旁醒过，揉成一个个面剂子，手擀饺子皮儿既爽滑又柔韧。普通水饺、豪横的粉面蒸饺、酷炫的冰花煎饺都各有门道。
1: 山地大省，是酸是辣，贵州人不吃老干妈，漂泊在外的贵州人要靠一罐女神辣酱了解乡愁，安抚肠胃。贵州的味道真是迷人而复杂。
2: 贵州人在家乡不吃老干妈，尽管返工第一天，很多漂泊在外的贵州人又要开始这罐女神辣酱了解乡愁，安抚肠胃。等过年回家的时候，到菜市场随手买一把干辣椒，捣碎了和花椒芝麻一炸，就是老干妈的原型油辣椒。更何况贵州的味道迷人而复杂， 有胡辣椒、油辣椒、糟辣椒。

0: 紫斑辣椒够领风骚的辣，有红酸汤、白酸汤以及众多腌酸菜平分秋色的酸，还有牛瘪、羊瘪一枝独秀的苦，折耳根别具一格的腥，每一样都是全新的味觉体验。如果有一样东西能勉强概括贵州风味，那一定是蘸水。贵州人吃饭必有蘸水，遇上急客、饿客，菜还没上桌呢，蘸水拌饭先呼呼两碗下肚。凡是有带汤带水的饮食，蘸水的风味主要就由汤决定。先是一把辣椒铺底作为主调，再拌以葱花、姜末、酱油、食盐等调味。最精髓的在于舀上一大勺锅里翻滚的汤汁，浇在碗里将底料化开。吃什么锅就得放什么汤。贵州饮食的多彩，一碗蘸水最能包容。贵州的核心辣椒也分为不同的版本，油辣椒是经典版，大名鼎鼎的贵州老干妈就来源于此。糊辣椒是烟熏版，要用柴火慢烤至焦糊，最具烟火气。糙辣椒是酸辣版，和糖、盐、酒一起腌制，发挥出贵州人吃酸吃辣两大特长，每种辣椒都有独到之处。蘸水的灵魂则在于折耳根，对于折耳根，贵州人有着如同初恋般的执念。拌上以胡辣椒为主的佐料，凉拌着就可端上桌。而将胡辣椒面撒在切碎的折耳根上，浇上一勺汤，就成了直击灵魂的折耳根蘸水。折耳根在小吃里用得更广泛，豆腐果、洋芋粑、丝娃娃、狼牙土豆、豆腐圆子全部都离不开这位特立独行的食材，它与辣椒形影不离，构成了魔幻现实主义版的贵州味道。比折耳根更魔幻的则是黔东南的牛瘪羊瘪汤。牛瘪羊瘪即是在牛羊胃中取出半消化的草来挤出的汤，加上胆汁一锅煮沸。以前人舍不得宰牛，取活牛反刍时候嘴里嚼的草，牛口夺食更让人望而却步。现在改为宰牛宰羊时候从胃里取出，挤出的汤底做锅底，加以花椒辣椒，用来煮食牛羊肉和蔬菜。一锅羊瘪汤红红绿绿，隐隐带着清香，捞出羊肉是最本真的自然风味。吃到一半儿，添入各色食蔬，尤其是当地的野菜，本身带有苦味，凉苦交叠，味道奇绝。而且吃火锅时的羊瘪汤半道上不会加水，只管熬，老饕们等到熬得剩个底儿，苦味更纯更香，这时候再吃别的，苦尽甘来，别有一番滋味。更为日常的则是脆哨，简单来说，脆哨就是猪油渣 plus 版，在贵州人眼里这是调味的无上佳品。贵阳的长旺面没它不旺，丝娃娃没它不香，安顺的糯米饭没它不足以称霸早点摊，还有简简单单的脆哨土豆泥胜过 KFC， 平平无奇的炒饭素粉加了脆哨活色生香。哪怕是最简单的食材，贵州人也能塑造出别具一格的风味。
1: 如果有一样东西能勉强概括贵州风味，那一定是蘸水。凡是有带汤带水的饮食，蘸水的风味主要就由汤决定。哪怕是最简单的食材，贵州人也能塑造出别具一格的风味。
0: 第一次到贵州，对于当地的吃食总是有些疑惑，酸汤鱼和酸菜鱼完全不一样，糍粑辣子鸡和川渝辣子鸡也不是一个路数，丝娃娃里没有娃娃，更不是春卷，水城老锅为啥长得像韩式烤肉？贵州人爱吃酸，当地人常说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贵州菜肴中的酸味主要源于当地古老的酸汤，汤分红白，白酸汤有面酸有米酸，红酸汤用料则更丰。布依族的都匀四酸就有酸菜酸、虾酸、香酸和糟辣酸， 具有独到之处。酸汤所制菜肴中又以凯里的酸汤鱼最为出名，古法多以白色的酸米汤为底，酸得醇厚自然。而红酸汤用的是贵州本土的野生小西红柿，当地人称毛辣椒，与当地出产的稻花里或鲶鱼、草鱼并花椒、辣椒等香料一同由冷煮沸，由此衍生出酸汤牛肉、酸笋鱼、酸辣烫火锅等，早已名扬全国。而源自川渝一带的辣子鸡，在贵州也找到了新的灵魂伴侣，糍粑辣椒。这种辣椒酱多选用以香气著称的花溪辣椒为原料，连同嫩姜蒜瓣一同冲至糊状，过程如同把糯米捣成糍粑似的，故有此名。当鸡块在油锅中与糍粑辣椒一同翻炒，辣味连带着姜蒜的香气缓缓入侵其中，均匀地渗透到鸡肉的每一个角落。因此贵州的辣子鸡虽不比川渝那般火爆热辣，却胜在回味悠长。贵阳的丝娃娃更不是普通春卷，如果说相似，它更类似于隔壁安顺的果卷，都是清新爽口的冷食小吃。丝娃娃的吃法秀气又豪气，一张长桌上用小碟小碗分别装上酸辣土豆丝、豆芽丝、黄瓜丝、胖萝卜丝、凉面丝、胡萝卜丝、榨菜丝、脆哨碎、花生碎、炸黄豆，林林总总十几样配菜。摊开一张饺子皮大小的米饼，用筷子在每种配菜里分别夹上几丝包起来，最后浇上有折耳根的辣椒蘸水，一次性送到嘴里，带给人的满足绝不输给大鱼大肉。六盘水的烙锅则远不止烤肉那么简单，海鲜、禽畜、鸡鸭牛羊、家野鲜蔬等等，以至于包子馒头无所不烙。传统吃法是配上一碟五香辣椒面调味，也可以用烧青椒蘸水以及最具贵州特色的麻辣折耳根蘸水。每一样具有代表性的贵州美食都有其独特的食用方法，搭配起来才能解锁地道的贵州味道。
1: 每个贵州人家里都有一位老干妈，故乡的酸，故乡的辣，故乡的折耳根，都是贵州人的味觉回忆。
0: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贵州九成以上的山地丘陵面积，八大纵横交错的水系，将这里打造成一片世外桃源，也让贵州的风味神秘而多彩。安顺的小锅凉粉、贵州的丝娃娃、遵义的豆花面、六盘水的水城烙锅、苗乡的酸汤鱼、侗族的牛瘪汤，还有各地的牛肉粉、羊肉粉，拒绝千篇一律，个个特立独行。事实上，或许根本不存在贵州菜这一说法，贵州的美食最善于化整为零，四面出击，对味蕾逐个击破。贵州人的清晨往往从一碗羊肉粉开始，在冒着热气的早餐店里，桌上最显眼的地方至少摆着两种辣椒，一大碗油辣椒，一大碗胡辣椒，总是盛得满满当当的，颇为豪气，供食客自取。羊肉粉端上来，先撒一把花椒粉，小口啜饮，热乎的羊汤从嗓子里灌下去，一扫睡眼惺忪的倦怠，就像运动员起跑前热身似的，然后开始大口嚼肉，大口吃粉。羊肉粉在贵州最为流行，从北部的遵义到黔西南的兴义，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粉总是最能安抚肠胃。加一勺胡辣椒变得焦香四溢，放点油辣椒更加醇厚浓郁，来两片薄荷叶中和辣味，清爽提神。当然，贵州米粉绝不止羊肉粉一家独大，花溪牛肉粉同样能惊艳每个早晨，甚至由于太受欢迎，贵阳的牛肉粉店常年要等座。有人总结出牛肉粉攻略，在贵阳吃牛肉粉时最好三人同行，一人观察站位，一人排队交钱，另一人排队端碗。 一碗正宗的花溪牛肉粉，雪白的米。

0: 米粉、酱红色的牛肉块、象牙白的酸菜以及碧绿的香葱盐水缺一不可。炖至烂软的牛肉用筷子稍一触碰，便摊软在米粉里，渗出星星点点的油花，配一块爽脆酸菜，抿一口黄牛骨熬制的汤汁，只觉浑身毛孔一一舒张，微微散发出暖意。豆花面则是独属于遵义人的伟大发明，干拌的尚且不论，有蘸水的就必须得用油辣子为底子，鲜嫩的豆花和筋道的面条上下一白浸在豆浆之中，淡香素雅。蘸水则包罗万象，除了各色香料，还放入了油炸花生米、油炸豆腐丁等。吃的时候用筷子尖挑起豆花，经蘸水碟裹上一层辣椒油，颤巍巍地送入口中，香软细腻，有劲道十足。从清晨的羊肉粉到深夜的酸汤鱼，一日三餐的蘸水，唯有同乡能解风情的折耳根，这才是地道的贵州风味。
1: 烩菜的香，北方人才懂。对于北方人来说，在寒风萧索的冬日，最能慰藉心和胃的，除了火锅，还有那热气腾腾的大锅菜。
0: 对于北方人来说，在寒风萧索的冬日，最能慰藉心和胃的，除了火锅，还有热气腾腾的大锅菜。大锅菜在各地有着不同的名字，大烩菜是华北中原人们的熟悉叫法，乱炖则是东北的本体，河北和山东一些地方则称之为熬菜。烩、炖、熬各地叫法不同，烹饪过程大同小异，核心都是那一大锅翻滚的汤汁，浸透堆成小山的各式配菜，烹饪的差异也存在。当这一锅是烩菜时，土豆、丸子等配菜会被煎炸或焯煮做预处理，熬菜则如其名，重点在大水大火熬熟的过程，炖则是不大讲究食材预处理，但是会花更多时间小火慢炖，直至入味。旧时冬日食材匮乏，土豆、白菜、粉条的铁三角可以自行组合，亦可搭配任意其他材料，萝卜、土豆、豆腐、豆角配上或浓或淡渗透的肉汁，都能给冬日单调的味蕾带来欣喜。能往火锅里煮的，基本上都能往大锅菜里炖，而相比于火锅，大锅菜不怕剩，甚至剩菜更入味，其制作本身的简易性以及其炖一锅顶三天的便捷性，使其成为很多家庭日常的冬日餐桌上的常客。若问哪里人最爱吃烩菜，河南、山西、陕西等一众中原人民可能谁都不服谁，烩菜也正是起源于中原一带。相传烩菜原本叫炸烩菜，是南宋时期百姓因愤愤秦桧残害忠良，做菜时将蔬菜肉等油炸后烩在一起，把它当成秦桧，食其肉饮其血以泄其愤。在河南和山西大部分地区，传统烩菜中的肉味来自五花肉，五花肉被切成薄片下油，锅中的油和肉里溢出的油滋滋啦啦混在一起，肥肉逐渐油白变剔透，不带香气飘散，立即用配菜盖住，肉汤的香味在烩煮的过程中慢慢渗入配菜中。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蔬菜中的这点油腥是对味蕾和胃的双重救赎。随着物质逐渐丰盛，肉类开始在烩菜中占据越来越多的分量，炸肉丸子的身影在各地烩菜中都能看见，河南和晋南地区特色的酥肉也是当地烩菜里的常客，无论是在家中还是饭店，酥肉

0: 常常被凉吃。新鲜出锅时蘸椒盐品其酥脆，其余的在烩菜出锅前焖入锅中，脆酥皮浸足汤汁，品其软糯多汁的口感。冬日回家途中的这点念想，常常能成为人们路上加快脚步的动力。
1: 大锅菜在各地有着不同的名字，各地叫法不同，烹饪过程大同小异，核心都是那一大锅翻滚的汤汁浸透堆成小山的各式配菜，将人体所需的各类营养一锅打尽。
0: 陕晋豫是烩菜的灵魂故乡，在陕西，肉类则从配角变成了主咖，无需再如过去五花肉般做千杯状，只是为了炸出零星肉味而存在。最常见的排骨和羊肉已经占据了烩菜菜名的一席之地，比起河南、山西烩菜里的丸子和酥肉，有着更强烈的存在感。以陕北的羊肉烩菜为例，羊肉要提前炖好，羊肉汤留着作为烩菜的汤。烹制方法大体与炖羊肉类似，只是在羊肉出熟状态混入配菜，将人体所需的各类营养一锅打尽。无论肉是多是少，是主角是配角，一直不变的是烩菜在华北平原坚挺的餐桌地位。它不仅是日常餐桌上的守护者，也是中原乡村红白喜事各类庆典的宴席上不可或缺的大菜。在东北，铁锅炖一切这句话绝对不是白给的。在很多地方，炖啥完全取决于家里有啥，或者今天想吃啥。乱炖则传神地描述了菜盆里食材的状态和它们被烹饪的动态过程。乱炖在东北还有更多名字，比如精准描述其制作动态的一锅角马勺子，还有更为喜庆的大丰收。无论是烩菜还是熬菜，在北方各地都以量大著称，而在东北，乱炖不仅继承了量大的传统，还有块大的特色。白菜扁豆角都不需用刀切，洗净直接用手撕碎入锅，其形态粗放。土豆、茄子、尖椒等则以大滚刀块形态出现，外表粗放，但是味道不失精彩细腻。比起中原烩制的快速便捷，炖更是一个粗中有细的过程。加入汤汁或水后，要经历一个大火滚开到小火慢慢炖煮的过程，所以即便土豆、苞米、茄子块切得再大，滋味都会炖得透透的。东北的炖是一门艺术，有经典的搭配组合，如酸菜炖猪肉、土豆炖豆角、小鸡炖榛蘑，也有什么都往锅里炖的带有随机之美的。红的绿的大块菜肉在热汤中翻滚着，被马勺搅出一派欢腾。主食也是东北大锅菜跟其他地方的重要区别，不像河南、山西人民常用馍、油饼等配烩菜，在东北，一向骄傲的东北大米都不能算作乱炖的黄金搭档，唯有锅贴大饼子才是大铁锅乱炖的绝配。玉米面与白面相和，发酵至糊状，用手捞出左右拍打，然后猛甩到咕噜着肉和菜的铁锅边缘，待蒸熟揭开锅盖，雾气与香气同时腾腾而出。单面焦脆，里面软糯香甜的玉米饼就着炖得软烂的菜肉，抵御零下30度的寒气也不在话下。总之，冬天在东北，炖就对了。
1: 无论是熬菜还是烩菜，在很长时间都是民间在困难时期为了简化生活、改善生活的菜品。当我们穿越严寒和疲劳回到家中，一盆热气腾腾的烩菜立于桌上， 食物从胃暖到心，任何烦恼纷扰皆可抛。
0: 同样的肉菜原料，同样的大铁锅，在河北和山东部分地区会在最后焖熟的过程中加入比其他地区更大量的水，因此熬菜这种地域特色叫法也颇为传神。熬出来的菜颜值看上去不算太能打，菜叶煮得蔫蔫的，颜色被酱油熬成一片褐黄，但是熬的做法让菜更易熟，更快速入味。随着人口的迁徙，各地饮食习惯一直在不断融合，各地家庭主厨们都开始预先煎炸豆腐土豆，以便熬或烩得更有滋味。东北的酸菜和河南的酥肉开始喜结连理，各地出现的新鲜菜品也加入烩菜熬菜的大军。而在河北，这种创新融合的尝试早在100多年前就开始实践了，还是官府菜的身份，名曰李鸿章烩菜。这一锅里白菜粉条都退到了配角的位置，海参、花椒、蹄筋成了必须原料，猪肚、鸡肉和火腿都要以葱姜绍兴黄酒蒸透入味，这道传统民间家常菜突然变得昂贵而隆重。关于李鸿章烩菜如何得名，一个常见说法是李鸿章出使欧美时想念家乡菜，回到直隶府后，膳食主管为了讨好他而特意研制，还加入了李鸿章老家安徽的一些特色。李鸿章烩菜如今已是各家河北菜馆当仁不让的头牌，但是对于寻常百姓来说太过繁琐，山珍海味下凡到烩菜里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不如那熬出来的一锅软烂更香更亲切。无论是熬菜还是烩菜，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民间在困难时期为了简化生活，老百姓在苦中尽量改善生活的菜品。在华北地区，猪肉和白菜是烩菜当仁不让的两大主角，少少的几片肉为整整一锅菜提供了油腥，而白菜则是旧时北方漫长冬季最长情的守护者。在物质生活已经很丰裕的今天，无论食材多少，价格几何，大锅菜在北方的冬日笼罩着一层叫做家的氛围。当我们穿越严寒和疲劳回到家中，家人围桌而坐，家人围坐桌边，一盆热气腾腾的烩菜霸气立于桌上，食物从胃暖到心，任何烦恼纷扰皆可抛。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0: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最近养生小知识，这些加速大脑退化的饮食你还在继续吗？
1: 每天一杯酒，大脑各部分可能都萎缩。大家知道酒精具有毒性，世界心脏联盟发布的简报说，大约有230种疾病与酒精有关。美国一项持续19年的跟踪研究就发现，经常喝酒会增加记忆力丧失和老年痴呆的风险。不仅如此，最近一项研究发现，长期大量饮酒对我们的脑部还有另一重打击，脑萎缩，而且是全面的萎缩。3月，一项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最新的一项36000人大型调查研究显示，即使是适度饮酒，也会让我们脑子变小，饮酒越多，脑体积改变的程度越明显，并且喝酒让大脑萎缩的同时，也会加速它的衰老。在此之前，牛津大学的学者在分析多项研究也发现，长期大量饮酒会导致脑部的灰质和白质全面萎缩，小脑也会萎缩，而海马、杏仁核、下丘脑等结构也会受到影响。这项研究中还得出，每天8克酒精，大约330毫升是一罐啤酒，就足以改变我们的大脑。因此，对于酒精永远没有适度这一说，为了健康，最好的做法是滴酒不沾，至少要为你宝贵的脑子着想。除了酒精，日常生活中对大脑有伤害的食物也不少。饮食是养生方法之一，吃对食物可提高智力，而某些食物则影响警觉度、记忆力、情绪和神经系统，危害大脑健康。5种最伤大脑的食物，大家谨慎食用。1、高糖加高脂肪混合食物。脂肪配糖的组合是最容易成瘾的，这种食物对大脑奖赏回路的刺激会比单纯的高脂肪食物和高糖食物大得多，而且长期食用这些食物会破坏肠道内正常菌群，还会让大脑变迟钝。典型甜甜圈、黄油曲奇、奶油蛋糕、冰淇淋。2、快餐食品。有句话说得好，快餐如嗑药。快餐食品所含的高浓度油脂、果葡糖浆、味精、氢化油、精制盐以及各种添加物，能对大脑产生和摄入可卡因相似的作用。长期食用快餐食品会导致纹状体活动下降，大脑中主管情绪和负责奖励感的区域，代表薯片、炸鸡、披萨。3、腌制食物。腌制食物的钠含量非常高，而盐会诱发多巴胺的释放，让人感觉到快乐，所以更是吃吃吃停不下嘴。但摄入过多的盐会很容易导致骨质疏松、高血压、老年痴呆、糖尿病、肥胖和肾病等健康问题。典型肉肠、咸鱼、咸菜、腊肉。4、高糖食物。你以为高糖食物会让你获得能量和饱腹感吗？但实际上，相对于喝下一杯低糖奶昔的人来说，喝下高糖奶昔的人更容易出现饥饿感。研究还表示，果糖降低大脑和记忆功能。除此之外，当糖分以液体形式，比如饮料，偷溜进身体时，我们的身体很难做出很好的判断，就会不知不觉间摄入很多卡路里。典型甜饮料、糖果、甜品。5、精致碳水化合物。精致碳水食物会快速地释放能量，让血糖飙升，并长时间保持在较高水平，刺激胰岛素的大量分泌，然后你就更饿了。同时添加了精制糖、玉米糖浆和糊精的精制碳水食物会刺激大脑的奖励机制，让大脑产生更多的食物渴望，并且还会抑制饱腹感的产生。典型饼干、白面包、白米饭、白馒头。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古代长寿菜马齿苋富含丰富的胡萝卜素和脂肪酸，对心脏病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1: 有一种野菜既上得了餐桌又下得了药房，夏天一到，漫山遍野都是它绿油油的身影，这就是马齿苋。近年来，马齿苋已经成为越来越普及的一种美味中药食物，以至于不少城里人的花盆中也把它养了起来。马齿苋别名马苋菜、马齿菜等，因其叶比并如马齿而性滑利似苋，其叶子形状像马齿，气味像苋菜，又因其叶青、梗赤、花黄、根白、紫黑，具备五行之色，还得名五行菜。药用价值丰富。一、清肝火。马齿苋性味酸寒，归大肠、肝经，有的人熬夜后眼睛会发红，这是肝火上炎的表现，吃点马齿苋就可以好转。有些年纪轻轻就长白头发的人，不要怀疑自己肾虚或是未老先衰，这种白发是血热，是由于你的肝火太盛上冲头顶引起的，可以吃点马齿苋。二、护血管。马齿苋所含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有较强的药理作用，对混合高脂血症及甘油三脂血症疗效尤为显著，还能增加血液流动性，对动脉粥样硬化有明显的预防作用，而减少冠心病危险因子的产生。三、清热解毒疗腹泻。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肛肠科主任中医师王元昭介绍说，马齿苋可以用于治疗湿热所致的腹泻、痢疾，常配黄连、木香，内服或导之外敷。清代的生草药性备药中记载，其能治红痢症、清热毒、洗痔疮肝丁。这里提到的红痢是痢疾的一种，

0: 患者主要症状有腹痛、大便次数增多、中杂血和粘液。四、散血消肿、除痈疮。民间中医常用其治热力脓血、热淋、血淋、带下、痈肿恶疮、斑毒等。明代的《本草纲目》中记载，马齿苋可以散血消肿、利肠滑胎、解毒通淋、治产后虚汗。注意，虽然马齿苋是一种药食两用的中药，但对于从来没有吃过马齿苋的人，最好第一次吃的时候一定要少量，逐渐适应了才能多吃。明代的《神农本草经书》中告诫，凡脾胃虚寒、肠滑作泻者勿用，所以腹部受寒引起寒性腹泻时，脾胃虚寒者不宜食用。此外，以下三种情况也不宜食用马齿苋：一、内服马齿苋制剂时不宜再用保甲利尿药，以免导致高血钾症；二、怀孕期间不宜食用，马齿苋滑胎可能引起流产；三、马齿苋与鳖甲相克，入药的时候不要同服。
1: 一天，丈夫正在专心看书，而妻子则在一旁看电视。这个时候，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对恋人。那男的对女的说：亲爱的，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一部分呢。
2: 妻子听到之后很受感动，于是她对专心致志的丈夫说道：喂，到底我是你身上哪一部分啊？
1: 丈夫这个时候很不耐烦地回答：你是我身上的盲肠。
2: 啊，盲肠。
3: 有一个病人十分的顽固，坚决反对给他做切除盲肠的手术。他对给他治病的大夫说：既然上帝把盲肠放在这里，一定会有他的道理。
4: 当然了，上帝给你盲肠就是为了让我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切掉。
3: 说有一位丈夫对妻子说道：我又没踩你的脚，为什么刚才在大庭广众之下你几次高喊我踩了你的脚啊？
5: 妻子怎么说？
2: 妻子就对丈夫说：穿这么漂亮的高跟鞋，我总不能光让你一个人瞧吧。
5: 你虚荣。在小王的婚礼上啊，大家让小王跟新娘谈谈这婚恋过程。
2: 哦，说了吗？
5: 哎，说了。新娘子说：我俩是自由恋爱。
2: 哎呀，新娘子倒不害羞啊。那个新郎小王怎么说？
6: 不错，我们是自由恋爱。我把十多年的积蓄全交给了你妈，才获得了你的自由。
2: 啊，赎身啊。
7: 四季养生小知识，医生不会告诉你，它是天然安眠药，隔三差五吃，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0: 俗话说，吃得好，穿得好，都不如睡得好。可是随着社会进程的加快，很多人的生活压力比较大，导致晚上老是失眠多梦，明明很困了，就是睡不着觉。即使晚上睡着了，也不小心被惊醒，长此以往，对身体伤害很大。很多人遇到失眠会吃安眠药，其实这不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安眠药是药，长期食用对身体伤害很大。失眠会导致脱发、肥胖、抵抗力下降、气色不好、记忆力下降等症状。我们一定要重视失眠带来的副作用，及时的治疗失眠。对于有失眠的小伙伴来说，除了放松心情、多锻炼身体之外，可以采用食疗的方式促进睡眠。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助眠汤，一碗不到两元，隔三差五喝一次，坚持一个月，保证你能一觉睡到自然醒。这道助眠汤就是桂圆莲子银耳汤，主要食材是桂圆莲子银耳，三种食材都具有助眠效果。桂圆富含葡萄糖、蔗糖、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B、 维生素 C、 钙、磷、铁、酒石酸、腺嘌呤、胆碱等成分。中医认为桂圆味甘性平，具有补气血、安神静心、益心脾的功效，对促进心悸失眠、健忘有很好的功效。莲子味甘性平，归脾、肾、心经，具有补脾止泻、养心安神的功效，对治疗失眠有很好的作用。银耳具有养颜护肤、养阴补虚、润肺护肝、静心安神的作用。将这三种食材放在一起熬煮，做法简单又快，不仅可以促进睡眠，而且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对养颜嫩肤也有很大的帮助。下面将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食材：银耳半朵，红枣适量， 莲子15克，桂圆15克，冰糖适量。做法一：银耳用清水洗干净，放在水中浸泡20分钟，去掉银耳的蒂，用手将银耳撕成小朵状备用。二：莲子用清水洗净，放在水中浸泡30分钟，用工具去掉莲子心，然后清洗干净备用。三：桂圆用清水洗干净备用，红枣在水中浸泡20分钟，用工具将核去掉，多次清洗干净备用。四：准备一个煮锅，锅中倒入适量清水，将银耳朵放入锅中，开大火煮开，然后转小火煮20分钟，陆续加入红枣、桂圆、莲子、冰糖，继续开大火煮开，然后小火煮一小时左右，中间不断的搅拌，这样做就好了。
7: 四季养生小知识，中医一向强调是药三分毒，枸杞也是如此，有这三类人群不宜食用枸杞。
0: 中医一向强调是药三分毒的道理，无论是什么东西食用多了都会对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枸杞也是如此。而根据研究调查，有三类人群不宜使用枸杞。一、脾湿长期大便稀软者。脾湿就是脾脏湿气过重，湿滞留在脾脏处无法排出身体。根据脾湿的表现和症状，可以把脾湿的类型划分为湿热蕴脾以及寒湿困脾这两种类型。湿热蕴脾通常是因为受到外部湿热之邪影响，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吃酸辣、麻辣、肥肉等口味比较重又比较油腻的食物，这些都很容易让身体内部累积湿热难以排解。还有些人吃口味重的食物时还伴随大量饮酒，一来二去体内湿热之气加重，堆积在脾胃中，甚至引起面色发黄、肚子胀、恶心、呕吐等症状。脾脏湿热的患者经常感觉口苦口渴，还感觉肢体困重，浑身无力，就算气温不高的天气也会出很多汗，而且心头燥热无法消解。而寒湿困脾多数是因为气候过于阴冷潮湿，外感寒湿引起的，比如有些人久居于空气潮湿的地方。不过寒湿也有可能是因为吃太多肥腻生冷的食物而内生寒湿，导致寒湿阻滞在体内。脾脏寒湿的患者可能会经常拉肚子，或者大便稀软粘连，容易发困，肢体浮肿。以上这两类型的症状都属于脾湿。内火过旺、湿热瘀滞的人食用枸杞容易上火，加剧湿热症状，而体内寒湿阻滞的人食用枸杞又容易导致脾胃寒气加重，加剧脾胃衰弱。二、糖尿病患者。枸杞容易让内虚火旺的人加剧症状，而糖尿病人，尤其在早期的糖尿病病人，会表现出阴虚火旺、口干舌燥、多汗等热性症状。如果这时候糖尿病患者食用枸杞，会加剧体内热症，身心更为燥热，出汗更多，大便干结。所以无论从控制血糖方面，还是对热性的影响方面，枸杞是不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的。当然，如果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已经到了非常平稳的阶段，那么适量吃枸杞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控制用量，如果患者及家属不能保证用量的控制，或者不太了解枸杞的影响，那最好就不吃了。三、患有炎症发烧的人。发炎是机体对于刺激的一种防御反应，表现为红、肿、热痛和功能障碍。炎症可以是感染引起的感染性炎症，也可以不是由于感染引起的非感染性炎症。如果身体有炎症的时候，最好暂停食用枸杞，防止加重炎症，因为枸杞会加重红肿热痛等症状，导致炎症难以消散。同理，发烧的人也不适合吃枸杞。枸杞虽然是一种补肾益气的中药，具有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的功效，但是发热时服用枸杞会加重上火，容易造成发热久久不退。如果是身体健康的人，适当吃枸杞是很有好处的，但如果食用枸杞过量，也会导致流鼻血、眼睛发红，所以为了更好地保障大家的身体健康，务必要控制好枸杞用量。 针对养生方式的建议。在一些常见的枸杞使用方法中，比如煲汤、泡枸杞茶时，我们可以配上些其他食材，例如红枣、菊花、金银花与枸杞搭配，可以补足气血、清热解毒，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枸杞容易引起上火的药效。
3: 有人报警说附近有人在房子里打架，于是警察就火速的赶到，那是兵贵神速嘛。当警察来到一所房子前，听见里面果然有人打架，
8: 那不赶紧进去？
3: 这警察赶紧当当当当当敲门。正在这个时候，门开了，出来的是一位暴怒的妇女。警察就问：太太，请问为什么打架？你们这里谁是户主啊？
8: 就是啊，谁是户主？赶紧出来交代交代怎么回事。
3: 哼，就因为这个，我正和我丈夫决定这件事情呢。啊！
1: 下面的笑话讲的是快过逾越节了，一对新婚夫妇完全不懂繁琐的这个节日仪式，于是丈夫就让妻子去偷看邻居家铁匠是怎么做的。
2: 妻子走到铁匠家的窗口，看见铁匠正在用煤铲打老婆呢。妻子回家后，丈夫问他看到了什么，他死也不说。
3: 最后丈夫气急了，拿起煤铲就打。
1: 妻子感到很冤，于是大声喊道：
9: 既然你都知道，还带我去干什么
3: 啊？
1: 有一对夫妻俩因为一件琐事而吵架，已经好几天不说话了。有一天，丈夫接到单位通知，要他第二天一早赶早班飞机外出办事儿，于是他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到了晚上，妻子准备睡觉的时候，发现床头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孩子他妈，请在明天早晨6点钟叫我起床。
2: 看来这丈夫有和好的主动性啊。
1: 第二天早晨，丈夫醒来发现已经快7点了，正要发怒，突然发现床头也有一张纸条。
2: 哦，上面写着什么？
1: 孩子他爹，快醒醒，已经6点了。
7: 四季养生小知识，枸杞浑身都是宝，药用价值也非常高，食用正确能更好地促进身体健康。
0: 医生叮嘱不能吃枸杞的三类人。一说到养生，保温杯里泡枸杞可谓是近年来最流行也最轻松的养生方式之一了。别看枸杞养生方式在网络走红没几年，但实际上枸杞在我国作为中药材使用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关于枸杞的记载：枸杞处处有枝，春生苗叶，如石榴叶而软嫩，可蔬食。后来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写道：春采枸杞叶，名天津草，夏采花，名长生草，秋采籽，名枸杞籽，冬采根，名地骨皮。可见枸杞浑身是宝，药用价值也非常高。枸杞对人体健康的好处：一、调节人体免疫力。枸杞中含有一种叫做枸杞多糖的物质，它是一种水溶性多糖，由多种单糖成分组成，具有很强的生理活性。枸杞多糖在被人体吸收之后，可以帮助增强人体免疫功能，提高人体抗病能力。所以免疫力低下容易生病的人，可以通过食用枸杞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拥有健康的身体。二、降血脂降血压。枸杞中所含有的物质可以软化血管，并且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还可以帮助调节人体脂类代谢功能，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枸杞可用来治疗脂肪肝或者高血压，比如医生就会建议高血压高血脂患者和脂肪肝患者借枸杞的药效进行食补，促进身体健康。枸杞还具有补肾益精的作用，可以治疗肾虚导致的腰酸腿疼、乏力、阳痿等症状。现在人们工作压力太大，上有老下有小，还要承担房贷车贷，在重压之下难免精血亏损、腰酸背痛。在这种情况下，食用枸杞就可以滋肝补肾，以达到帮助身体正常运转的效果。三、养肝明目。很多成年人甚至未成年人总是手机不离手，长时间看着电子屏幕会给眼睛带来很大的伤害，并且很多人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也会给肝脏带来压力，更加影响眼睛健康。有研究表明，枸杞的提取物能够有一定的保肝作用，对肝损伤有抑制作用，而且枸杞最为典型的功效就是可以缓解视疲劳、视物模糊等问题。所以如果适当食用枸杞，再配合调整生活习惯，不过度用眼，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一定是有利于眼部健康的。四、美容抗衰老。 枸杞可以滋阴补肾、补血、美容保健。最关

0: 大夫检查完之后说：“哦，你的阑尾炎急性发作了，得做手术。”鲁伯终于恢复了健康。可不巧，鲁伯又来到医院，大夫就问：“鲁伯，你又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1: 是啊，这我得跟大夫说说呀。”“
0: 啊，大夫，您是不知道，我真的不敢对您说，我头疼。”
1: 啊！
0: 在一次市长选举的日子里，艾莉来到投票处，在选票上写下了丈夫的名字。在艾莉的身旁，有一位年轻姑娘也在填选票。艾莉的头不禁朝姑娘的选票上看了一眼，只见那上面端端正正写着自己丈夫的名字。艾莉的脑袋嗡的一响，她一把抓住姑娘的脖子说：“
2: 气死我了！
1: 写市长名字怎么了？”“
0: 啊，您这是干什么呢？”姑娘莫名其妙地问。
1: 那艾莉又怎么说呢？“
2: 你轻轻热热地写我丈夫的名字干什么？简直是要气死我吗？”“
1: 啊！”
0: 这个笑话是说，未来的岳父对皮尔说：“哦，我同意把我女儿嫁给你，那6万马克的嫁妆我帮你存在银行里了。”“
1: 哦，那您最好把6万马克给我，把您的女儿存在银行里。”“
2: 你。”
3: 四季养生小知识，排便学问大，改变排便恶习才能让你更健康。
4: 疾病体现为垃圾的堆积，垃圾的排除体现为排便，只要排便通畅了，所有有形的垃圾堆积形成的疾病就都会解除，包括所有的癌症。当然，前提是你还有能量排除垃圾。排便通畅的标准如下：一、准时，每天早上5到7点大肠经主食，时间到了就被便意憋醒，排便了。二、次数，正常每天1次，吃多了排多也就正常。注：严格说一顿饭1次才正常。三、有质量，不放洗洁精的洗碗水不断出来，但是油污依然粘附在碗里，有量无质。所以每天有便并不代表排便就通畅，还必须有质。分解就是脾的运化功能，排便后立即很有食欲，说明脾的运化很正常。这个并列条件下的排便就是有质有量。排便引申出来的是排毒，排便只是一个点，排毒是一个面。排毒的方式如下，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一、在上，咳嗽、吐痰、流涕、流泪、呕吐、打喷嚏、耳朵流脓等等。二、在下，腹泻、多尿、月经，月经其实是最好的排毒期，用药期。三、全身性，所有皮肤病包括腋臭、脚气、头皮屑多等等。以上是物质层面的毒素，还有精神层面的毒素。四、各种情绪，喜怒悲忧恐，发脾气后心情是不是可以好转呢？那就对了，排毒了。中医健康的标准就是：一、精神好，辩证能量充足；二、冬天手足温，辩证能量充足；三、有食欲，能量可以吸收；四、排便通畅，垃圾可以排出；五、容易入睡，睡得沉，营养转化为能量。
3: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7: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

0: 只会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快制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制，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至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 炼出膏，冷却后凝为汁。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 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 安顿心灵的空间。

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连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连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连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连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6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

0: 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侯亮平看着审讯的大屏幕，突然大喊了一声：“不好，可能是抓错人了。”季长明十分的诧异：“
1: 什么？亮平，你为什么这么说呀？快说说根据。”
0: 侯亮平指着荧屏上的高小琴分析：“
1: 瞧这个女人的眼神多平静啊，没有高小琴的那股狠劲儿。刚一进审讯室，她没认出陆亦可，他们一起讨论过很尖锐的问题，她竟然都忘了。”
0: 季长明疑惑地看着侯亮平说：“
1: 如果不是高小琴，那她是谁？”
0: 侯亮平神情严峻地说：“
1: 不知道，当然，也许是我敏感了，但是我建议停止审讯。”
0: 季长明同意了。侯亮平不慌不忙地走进了审讯室，微笑着让审讯者和被审讯者先休息一下，别搞得这么紧张。陆亦可疑惑地看了侯亮平一眼，高小琴的脸上却现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2: 侯局长，谢谢啊。”
1: 侯亮平笑了：“谢什么呀，老朋友了嘛，轻松一下，咱们唱唱歌吧。”
0: 说完拿出个节目单放在高小琴的面前。高小琴有些高兴地说：“
2: 既然侯局长这么绅士，那就来一首《爱拼才会赢》吧。”
0: 侯亮平拍了拍巴掌下命令，让工作人员准备卡拉 OK 伴唱带。歌声在审讯室回荡着，高小琴唱闽南语歌曲很拿手，味道十足。一曲唱罢，侯亮平似乎还不过瘾，拿起话筒走到高小琴的面前说：“
1: 高总，你这一唱我也痒痒了，咱们来个传统节目智斗吧。”
0: 高小琴迟疑了一下笑了：“
2: 都到你们这儿来了还智斗啊，我可不敢斗了。”
0: 侯亮平把话筒塞到高小琴的手上：“
1: 这可不像阿庆嫂说的话呀，该斗还得斗嘛，新四军在不在沙家浜我还不知道呢。哎呀，可惜我那老学长祁同伟不在，缺个胡司令。哎，陆处长，你给我凑一个胡司令吧。”
0: 陆亦可倒是爽快，抓过话筒就唱了起来。一场智斗就这样在检察院反贪局的审讯室开演了。审讯者和被审讯者三个人唱得都很投入，尤其是高小琴，可以说全神贯注，盯着卡拉 OK 带上那个身穿兰花布短装的阿庆嫂是目不转睛。侯亮平注意地听着高小琴的唱腔，不时地投去疑惑的目光，这疑惑毫不掩饰，弄得高小琴明显地紧张起来，最后竟然唱得额头上现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来。侯亮平会心地笑了，这智斗是最好的测试指标。他与高小琴首次接触就唱了这段著名的京剧唱段，如今已经是第三次对唱了。高小琴曾经是怎样一个活脱脱的阿庆嫂啊，让人印象深刻，现在好像是哪里不对，肯定不对。且不说精气神儿，光是高小琴那有腔有调的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就不是眼前这个女人学得来的。剧团退休的琴师评价高小琴是专业水准，不下个十年功夫是不可能唱成这样的。眼前这位高小琴差的就是功夫。

0: 他哪是唱京剧呀、啊、完全是在唱歌，一点京剧的味道都没有。结论很明显了，这个女人是赝品。侯亮平终于叫停了，他拉下脸来说，不对呀、啊、高总。高小琴看着侯亮平，有些怯怯不安地说，
1: 哪儿不对了侯局长？
0: 来高总，重来。侯亮平就又唱了一句，高小琴学不来，
1: 我一直就这么唱的呀。
0: 那你就不是高小琴。高小琴一下子坐倒在了身后的椅子上，长叹了一声，
1: 哎，还真让你看破了。对侯局长，我不是高小琴，我是他双胞胎的妹妹高小凤。
0: 侯亮平什么都明白了，立即回到指挥中心向季昌明汇报，真的高小琴现在应该在荆州国际机场或者是吕州机场，他在准备出境，甚至有可能就和祁同伟在一起。季昌明恍然大悟，这就对了，怪不得赵东来和荆州市公安局一直没找到祁同伟的下落。季昌明和侯亮平让手下的工作人员把高小琴的照片发给荆州、吕州以及周边各大机场，不管这个女人持有哪个国家的护照，叫什么名字，一律不准离境。祁同伟觉得自己掉进了一口深深的枯井里，除了巴掌大的天空，周围是漆黑一团，看不见任何东西。这种感觉是从失去两个关键证人开始的。省检察院在邻省桥头县法院接走了大风厂的会计和司机，祁同伟就明白这局棋已经输定了。他不禁惶恐起来，给北京的老书记赵立春打电话，小保姆支支吾吾地说，领导两口子都开会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不祥的预感像阴云一般笼罩在祁同伟的心头，直到和赵瑞龙通上话，知道赵立春出事了，祁同伟这才如梦初醒，但是一切都晚了。现在回想起来，省委书记沙瑞金太厉害了，是一位高明的棋手。先让侯亮平停职，之后又放风说让侯亮平回北京，全都是妙棋呀。既洗清了他们对侯亮平的诬陷，又麻痹了像高玉良这样的老狐狸，更不用说赵瑞龙、高小琴这些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白痴。他们本来都逃出去了，又一个个的回来自投罗网。往深处想，他又何尝不是白痴呢？赵瑞龙、高小琴还是他亲自催促回来的。为了让赵瑞龙回来，他还动用香港的黑社会，浪费了三颗子弹。棋局临近结束才看明白了布阵，自从中央派沙瑞金来汉东省任职，他们这些人就注定要出事了。拼个鱼死网破的时刻到了，祁同伟的头脑异常冷静，安排下金蝉脱壳之计，让家庭妇女高小凤顶替双胞胎姐姐高小琴，自己开车带着高小琴直奔山水度假村别墅。进了别墅，收拾好贵重细软海外存单，又从衣橱里掏出了一把制式手枪和一支狙击步枪，以防不测。考虑到和赵瑞龙的通话可能被咬住了，又把自己和高小琴的手机都开着，

0: 调成了静音，留在别墅，而后开车直奔荆州国际机场，护送高小琴再次踏上逃亡之路。祁同伟在路上嘀咕着，情况比想象的还严重，我们到底上当了。高小琴焦虑不安地说，那我们要不要找一找高玉良书记？
1: 哎，找高玉良还有什么用？估计老师也被控制了。
0: 把高小琴送到荆州国际机场已经是凌晨四点钟了。祁同伟含泪吻别了高小琴，驱车来到一个三岔路口。这个路口距荆州国际机场25公里，距孤鹰岭188公里。车在路牌前停下，祁同伟下车抽烟，不时地拿出手机看着。按照他的计划，高小琴将用假护照坐早上第一班飞机飞香港。如果一切顺利，就发出短信，他就以同样的方式出境，在香港三季酒店和高小琴会合。万一遭遇了不测，高小琴也会发出短信，他则另想办法脱身。祁同伟朝天空吐着一个个的烟圈，焦虑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黎明时分，祁同伟正靠着驾驶椅打盹儿，手机像吹口哨似的一阵响起，有短信进来。祁同伟赶紧把手机贴在前额，屏息凝神，暗暗祈祷着是个好消息。然而，该来的总是要来。当他打开短信，屏幕上显示着清晰的英文字母 NO。是坏消息。祁同伟立刻发动了汽车，前往孤鹰岭方向。前往孤鹰岭的盘山公路上下起伏，曲曲折折，颠簸的他不住地想呕吐，就仿佛有一只五味瓶在胸中颠碎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一起涌向了心头。祁同伟的眼睛渐渐模糊了，就把车停在了一处悬崖峭壁旁。山峰挡住初升的太阳，但霞光如水，浸满了群山的褶皱。满山的马尾松在冬季仍然保持着盎然的绿意，在枯草残雪衬托下格外的醒目。金风穿过峡谷，发出尖锐的呼啸，仿佛一群凶悍的怪兽从他身边匆匆而过。对面的山岩石壁高高耸立，像盆景，像屏风，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强烈的白光。一只苍鹰在石壁上空盘旋着，双翅平展，一动不动。砰的一声枪响，打破了山间的宁静，苍鹰笔直地跌落山涧。好枪法，一声自我赞叹，狠劲儿上来了。祁同伟端着狙击步枪，脸部被悬崖头下的阴影笼罩着。伫立了一会儿，他用丝绒布细细地擦拭枪口，又把枪身擦得锃亮，然后把心爱的狙击步枪收起来，重新又放入了后备箱。祁同伟又开着车上路了。在群山深处，有一座被废弃的村落，破败的农舍中升起了一缕难得的炊烟。路况越来越糟，汽车颠簸得越发厉害。祁同伟阴沉着脸盯着炊烟升起的地方，那里是他的福地。从省委书记沙瑞金到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上上下下都密切关注着对高小琴的审讯。

0: 都希望通过对他的审讯找到祁同伟。祁同伟的手上有一把制式手枪和一支狙击步枪，而且领用了大批量的子弹，一旦铤而走险会造成什么后果很难预料。高小琴没有隐瞒枪支情况，在审讯室一坐下就爽快地回答说，这些情况他都知道，两支枪都是祁同伟从公安厅装备处领出来打猎的，其实也就是玩玩。高小琴夸夸其谈，说是祁厅长最爱玩枪，他在山水度假村里专给祁厅长设了一个射击室，祁厅长双手同时射击，能在十几秒内打掉十个移动标靶，实在是少见的神枪手。可是对祁同伟失踪后可能的落脚之处，高小琴却避而不谈。这位美女老总在精神上和祁同伟浑然一体了，说起祁同伟的口吻很是傲娇。侯亮平默默地看着高小琴说，高总，我相信你对祁同伟的感情是真诚的，可他是不是也这样对你呢？他信奉的可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高小琴含着眼泪说，
1: 不，他相信普天下有情人都能成眷属。
0: 但是祁同伟内心的强大和坚硬超出一般人呢，所以我判断他现在会冷静地选择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应该是一个财富所在的地方。高小琴语带讥讽地说，
2: 侯局长，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祁同伟不会去看财富，他是个孝子，80岁的老娘在他心中比财富要重得多。
0: 这话倒也不错，祁同伟的确是孝子，可他会回临城老家看望自己的老娘吗？侯亮平觉得应该不会。祁同伟是业内高手，肯定知道那里有布控，去了就是一场死拼血战，他明知是陷阱，不会故意往里跳的，绝不可能。祁同伟也许以后风声过了才去看望老娘，但不会现在去。高小琴在误导他的思路。其实侯亮平很清楚，这个女人直到被捕前一直保持着和祁同伟的密切联系，而且还及时向祁同伟报过警，他的手机显示了这一点。可高小琴并不承认，非说是无意中按错键了。侯亮平盯着高小琴的眼睛说，
3: 好吧，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判断，祁同伟可能会自杀。
0: 高小琴明显受到了震动，脸上现出了一丝慌乱。
1: 不，不会吧。
0: 高总，你既然和祁同伟有这份姻缘，就不了解祁同伟内心的孤傲吗？他肯坐在这里接受我的审讯吗？你仔细地想一想。高小琴额头上浸出了一层汗，两眼定定地望着前方，过了一阵儿，才轻轻地说，
1: 侯局长，这你说的对，他是有孤傲决绝的一面。
0: 高小琴终于开口了，和祁同伟分手的时候他们约了几个地点，如果能顺利出境就在香港三季酒店见，出不了境就在高小琴老家见。他老家在烟台大北湖，那里有一座湖心岛，非常隐蔽，仿佛世外桃源一般。侯亮平在审讯室踱着步思索

0: 仍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大对头，起码是不够全面。除了香港三季酒店和烟台大贝湖，应该还有一个地方，而且是更重要的地方。这么想着，侯亮平在高小琴的面前站住了。高总，除了你说的这两个地方，祁同伟是不是还提到过一个叫孤鹰岭的地方？高小琴茫然地看着他。孤鹰岭是什么地方？和祁同伟什么关系？侯亮平深感意外。哦，祁同伟竟然没跟你说起过这个地方吗？他从来没提过。侯局长，我没必要骗你。你想啊，我不希望祁同伟自杀，我和祁同伟还有个六岁的孩子啊。这倒是侯亮平没想到的。你们还有个孩子？孩子在哪儿？高小琴流着泪说，
1: 孩子在香港，一直让我妹妹高小凤带着。
0: 侯亮平突然大悟了，孩子早有安置，高小琴罪不至死，祁同伟应该在孤鹰岭。他就把审讯工作交给了陆一可，自己匆匆地进了指挥中心，激动地对守在那里的季昌明和赵东来说，我知道祁同伟在哪儿了。
2: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7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侯亮平对季昌明和赵东来讲了一段往事。20多年前，孤鹰岭是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自然条件险恶，几乎是全村制毒。当时祁同伟是缉毒警察，职务为科级中队长，深夜冒险从山后的悬崖潜入制毒村侦查。毒贩有岗哨，有巡逻，祁同伟被人发现追击，双方展开了枪战。祁同伟在身中三枪的情况下，凭着一首儿歌，在危难当中找到了村上唯一一户没有掺和毒品交易的秦老师家求救，这才捡回了一条命。季昌明好奇地问，亮平，这是一首什么儿歌呀？侯亮平说，人人都知道的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赵东来亲昵地雷了侯亮平一拳，这个细节你怎么知道的？侯亮平说，祁同伟在2002年公安通讯上说过这事儿，说全世界无产者凭国际歌找同志，他凭这首儿歌在危难时找到了人民群众。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都很敬重这位学长。赵东来也挺感慨地说，亮平，看来你在祁同伟身上下了不少功夫啊，连内部刊物公安通讯都注意到了。实话说，孤鹰岭扫毒我多少知道一些，但这种内部刊物和祁同伟的这种小文章，我可真的没注意过。侯亮平说，不注意不行啊，陈海倒下了，我是万万不敢轻敌了。

接着他深入分析，其通为躲进孤鹰岭，一是隐蔽，二是有秦老师这么一个救命恩人，在目前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是个不错的选择。最重要的是，孤鹰岭这个地方他连高小琴都没告诉，可见这个地方在祁同伟的心中多有分量。姬昌明、赵东来同意这一判断。研究行动计划时，侯亮平又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方案。我看这样，东来，你和纪检坐镇指挥，我随刑警乘直升飞机去孤鹰岭现场劝降，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击毙他。姬昌明问，劝降能成功吗？有多大的把握？侯亮平想了想说，30%左右吧。赵东来眉头一皱，那我提醒你啊，他手上有狙击步枪，能一枪击毙你，这可是100%。你觉得用30%搏100%值得吗？侯亮平沉吟了一下说，祁同伟到了孤鹰岭就不会轻易开这一枪了。祁同伟进入秦老师家小院的时候，老人正在屋里做饭，烟囱倒风，锅灶冒出了浓烟，熏得老人直流眼泪。听见响动，老人站起来，揉着眼睛跨出了磨得乌亮的木门槛，看清了来人，秦老师高兴地伸出双手，激动地搂住了祁同伟的肩膀。哎呀，祁队长啊，你怎么来了？见到祁同伟手中的狙击步枪，又多问了几句，怎么执行任务啊？其他同志呢？祁同伟把狙击步枪小心地靠着土墙根放好，掏出手帕为老人擦去了眼中的泪水。没啥任务，特意过来看看你，顺便上山打几只野兔。这时候他才发现老人的皱纹更深了，时光的刻刀真是无情，叫人看着都心疼。祁同伟拉着老人的手说，来，我烧火，您做饭，我也饿了。秦老师拦住了他，不用，就差一把火了。祁队长，这里烟太熏人了，你在院里待一会儿，出去转转也行，我再给你炒一盘土鸡蛋。祁同伟在山村小巷中穿行，映入眼帘的竟是破旧的老房子，有的院墙坍塌，有的屋顶倾斜，每扇门上几乎都挂着生锈的锁，偶尔可以看见一个没牙的老太太木木地坐在街口的石墩上，道旁野草丛生，一派荒芜的景象，村子里了无生气，年轻人都走了，新鲜血液也都流走了。往事涌上心头，在那个难忘的夜晚，他曾在这里的土巷奔土，一边开枪回击，一边寻找着藏身救命之处。他被毒贩追击，身中3枪，胸前流血，伤势严重，更要命的是子弹打光了。这时候四处都是毒贩的狂叫，别让这个雷子跑了，打死雷子奖金10000。那一刻祁同伟几乎绝望了，天是那样的黑，人好像跌在一口深井里，连面前的围墙都看不见。他当时想，他的人生正接近终点，一场悲凉的青春将在这陌生的小山村画上句号。远山传来一阵阵的雷声，沉闷而压抑，雨却没下下来，
空气显得湿热，让他喘息困难。他跌跌撞撞地跑着，也不知道在土巷里跑了多久，只觉得再也坚持不住了，自己随时会一头栽倒。这时耳边忽然传来一阵儿歌声，唱的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这亲切而熟悉的歌声顿时燃起他求生的希望，他踉踉跄跄地寻声而去，来到秦老师家门前。他用最后的力气拍了拍院门，就晕倒在地上了。追击的人声渐渐近了，秦老师冒险把他拖到了屋里，藏在了粮顿里。秦老师的儿子大顺子正在油灯下写作业，刚才自己听到的儿歌就是他唱的。秦老师应付走上前来搜寻的毒贩，当晚下山报警。第二天一大早，一架直升机在孤鹰岭盘旋，武警公安团团地包围了这座山村。经过一番激战，毒贩们缴械投降，他也脱离了危险。祁同伟走着想着，恍然若梦，禁不住热泪盈眶。秦老师本是一位公办教师，看见家乡的孩子上不了学，向上级申请回孤鹰岭办一座小学校。他的无私奉献精神获得了村民的敬重，因而尽管他洁身自好，从不参与制毒贩毒，也没什么人计较他。但是那次扫毒大搜捕之后，许多人被杀头判刑，邻居们都怀恨在心。再后来，年轻人都外出谋生，孩子越来越少，小学校也终于关闭了。这些年，但凡有不顺心的事，祁同伟总要回孤鹰岭看望秦老师，带上两瓶好酒，一边喝一边向老人诉说心中的不快。在这时，在这里，他能得到启迪和宽慰。秦老师是他珍藏在心中的一盏灯，这一切是绝对秘密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一位公安厅长和一座小山村的深刻情缘，他冥冥中有种预感，孤鹰岭迟早是他的归宿，这是他的光荣之地，也是他的得救之地。天空中飘起了雪花，孤鹰岭的奇峰异石在风雪中变得模糊起来。祁同伟步履蹒跚地在村子里徘徊，艰难地寻找着自己人生的珍贵足迹。从当年一位大名鼎鼎的缉毒英雄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始料未及也不愿意看到的。究竟是哪里失了足，才一步步滑向深渊的呢？他眼前浮现出高小琴的身影，恍惚当中，这个漂亮女人一步步地向他走来。当年高小琴是那样的清纯，她和双胞胎妹妹高小凤坐船离开老家湖心岛的时候，连一双像样的鞋也没穿过。是赵瑞龙的搭档杜伯仲发现了这对百合花一般美丽的渔家女儿，带着他们进入了繁华的旅州。在市中心的百货大楼，杜伯仲为他们置办行头，高小琴脱掉破球鞋，第一次穿上了高跟皮鞋，一时间连路也不会走了。经过严格培训，两姐妹出落得楚楚。

动人。这时，赵瑞龙、杜伯仲的黑手也伸向了他们。高小琴一次次被奸污，为了保护妹妹高小凤，高小琴也一次次地做出牺牲。可是，最终高小凤还是被作为礼物送给了时任吕州市委书记的

放生吧。祁同伟看着高小琴就笑，见过的，我老师的红颜知己呀。赵瑞龙戏谑地说，祁局长，那你得喊师母了，快喊呐。祁同伟就也开玩笑，我怕把他喊老了。高小琴美目流盼，笑声如鹰，祁局长，您别听赵总的，你老师的红颜知己是小高，我是大高，我们俩是双胞胎，我是姐，她是妹。祁同伟愣愣地看着高小琴，失声赞叹着，我的天哪，一对佳人哪。应该说，他和高小琴算是一见钟情，两个人很快就无话不谈了。祁同伟告诉高小琴，当初为了改变命运，他不得不向权力低头服软，被迫跪在汉东大学操场上向一个大他十岁的老女人求婚，只因为这个老女人的父亲是省政法委书记，手中执掌着政法系统的大权，能把他从山里调出来改变他的命运。祁同伟说，这么一跪，他的心就变硬了，以后什么都不在乎了。高小琴也坦述了自己的遭遇，从一个贫穷的渔家女到今天，许多经历都不堪回首。她整天周旋在赵瑞龙、杜伯仲这种人之间，就变成了他们手中的一件玩物。祁同伟一把搂住高小琴，动情地说，这些都过去了，让我们一起重新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请相信我，我会给你，给我，创造一生的幸福。雪花静静地飘落，没有风，那雪就像是一朵朵棉花，温柔地落在屋顶上、树梢上、村口的大碾盘上。不知不觉中，大地就铺上了一层洁白的绒毯，雪花衬托出小山村的安谧，令人心醉，也令人心碎。祁同伟不禁想到，昨晚闯关失败，高小琴此刻可能正在审讯室受审，这一辈子恐怕再也不能相见了。他们真心相爱，有一个儿子，是真正意义上的夫妻。一生能得这样一个女人，祁同伟并不后悔。但是当爱情和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时，性质就悄然发生了变化，最终导致了今天的悲剧。祁同伟在村后一棵老槐树下站住了，愣愣地回想着往事，眼前浮现出了丁义珍谄媚的笑脸。那是哪一年的春天，在荆州市郊的乡村公路旁，丁义珍引着他和高小琴看地。他看着满目的青山绿水，一眼就认定这是一块福地，当即和丁义珍合谋，以40000元一亩的工业用地价格拿下，之后又把土地性质变更为商业用地，山水度假村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两年后，当他和高小琴走进刚落成的会所一号楼，高小琴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搂着他的肩头说，咱们就这样白手起家了。祁同伟笑了，呵呵，可不是嘛，高总，你有眼力有能力啊，你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用8000万银行贷款创造了这个10多亿的奇迹啊。

0: 小琴笑了起来，笑得满脸都是泪水。厅长，这奇迹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没有你，丁义珍不会把价值60万一亩的地4万就批给我，银行也不会接受土地做抵押贷款8000万给我。他用手掌堵住了高小琴的嘴，不要这么说，永远不许说。高小琴含着眼泪点头，跳了起来，一把搂住他，疯狂地亲吻他，亲吻的他也躁动了起来。那天他们大白天的在铺着新地毯的楼梯上疯狂了一回，浑身是大汗淋漓，如痴如梦，做出了人生中一场难得的高潮。一阵乌鸦叫声打断了祁同伟的思绪，雪停了，一道阳光照射在老槐树苍劲的枝干上，乌鸦飞出鸟巢，欢快地嬉戏，享受着太阳的温暖。一只野兔从眼前窜过去，钻进了山坡上的柞树丛里。祁同伟调整身位，斜靠在树皮皴裂、合抱粗的老槐树主干上。是啊，高小琴和山水集团就这么空手套白狼地创建起来了。从此以后，他和高小琴的爱情性质也改变了，他们成了生意合伙人，一个台前，一个幕后，共同打造秘密商业帝国。人的贪欲永无止境，他们使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抓住一切机会聚敛财富。他们的贫苦出身使得他们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遇，因而也就变得百倍疯狂，千倍贪婪。侵吞大风厂股权就是一个例证，现在想想确实是忘乎所以了，而且又碰上了奸商蔡成功。蔡成功太混蛋了，假造工人持股会决议，以至于埋下了今天的祸根。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有声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一字一句皆是山河，一平一仄尽是情怀。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4日星期五，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世界。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穿越时空，走进那些被诗意浸润的瞬间，遇见最美的中国。北宋词人秦观在郴州旅社写下一首词，因为诸多的艺术特点被誉为千古绝唱。下面就来分享秦观的这首《踏梭行·郴州旅社》。
1: 《踏梭行·郴州旅社》，作者宋代秦观。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一季梅花渔船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暮霭沉沉，楼台消失在浓雾中，月色朦胧，渡口也隐匿不见。望断天涯，理想中的桃花源也无处可寻，怎能忍受得了在这春寒料峭时节，独居在孤寂的客馆，斜阳西下，杜鹃声声哀鸣。远方的友人的音信寄来了温暖的关心和嘱咐，却平添了我深深的别恨离愁。郴江啊，你本来是环绕着郴山奔流，为什么偏偏要流到潇湘去呢？绍圣4年即公元1097年，

作者因新旧党争，先贬杭州通判，再贬监州酒税，后又被罗织罪名贬至郴州，交去了所有的官爵和俸禄，又贬衡州。此词就是离开郴州之前所写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写夜雾笼罩一切的凄凄迷迷的世界。楼台在茫茫大雾中消失，渡口被朦胧的月色所隐没。那当年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更是云遮雾障，无处可寻了。当然，这是作者臆想中的景象，因为紧接着两句是可堪孤馆碧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虽然避居孤馆，只有想象中才能看得到津渡。而从时间上来看，上句写的是雾蒙蒙的月夜，下句的时间又倒退到残阳如血的黄昏时刻。由此可见，这两句是实写诗人不堪客馆寂寞，而头三句则是虚构之景了。这里自然运用了因情造景的手法，景为情而设，意味深长。楼台令人联想到的是一种巍峨美好的形象，而如今被漫天的雾吞噬了。津渡可以使人产生指引道路、走出困境的联想，而如今朦胧夜色中迷失不见了。开头三句分别下了失、迷、无三个否定词，接连写出三种曾经存在或在人们的想象中存在过的事物的消失，表现了一个屡遭贬谪的失意者的怅惘之情和对前途的渺茫之感。而可堪孤馆碧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这两句则开始正面实写此人羁旅郴州客馆不胜其悲的现实生活。一个馆字已暗示羁旅之愁，说孤馆则进一步点明客舍的寂寞和客子的孤单，而这座孤馆又仅仅封闭于春寒之中，置身其间的词人其心境之凄苦就可想而知了。此时此刻又传来了杜鹃阵阵悲鸣，那惨淡的夕阳正徐徐西下，这景象一发都引起词人无穷的愁绪。杜鹃啼声是古典诗词中常用的表游子归思的意象，以少游一个羁旅之身，所居住的是寂寞孤馆，所感受的是料峭春寒，所听到的是杜鹃啼血，所见到的是日暮斜阳，此情此境只能以可堪道之，可堪者岂堪也。此人这重重凄厉的氛围中又怎能忍受得了呢？过片意寄梅花，渔船尺素，气成此恨无重述，连用两则有人投寄书信的典故，即写思乡怀旧之情。意寄梅花见于荆州记记载，渔船尺素是用古乐府一马长城哭的诗意，一纸书信往来。少游是贬谪之人，北归无望，亲友们的来书和馈赠实际上并不能带给他丝毫的慰藉，而只能突然增加他别愁离恨而已。因此书信和馈赠越多，离恨也积得越多，无数梅花和尺素仿佛堆积成了无重数的恨。虽然这种感受是很深切的，而这种感受又很难表现，故词人手法创新，只说气成此恨无重述，这一个气字把那一封封书信、一束束梅花就变成了一块块砖石，层层垒起，以至于达到了无重述的极限。这种写法不仅把抽象的微妙的感情形象化，而且也可以使人想象此人心中的积恨也如砖石垒成，沉重坚实而又无法消解。如此深重难排的苦恨中迸发出

0: 括两句：春江杏子绕春山，为谁留下潇湘去。从表面上看，这两句似乎是极景抒情，写词人纵目春江，抒发远望怀乡之思。春江出山后，自北流入涞水，又北经耒阳县，至衡阳而东流入潇水湘江。但实际上，一经此人点化，那山山水水都仿佛活了，具有了人的思想感情。这两句由于分别加入了杏字和为谁两个字，如今的山水似乎也能听懂人语。此人痴痴地问询春江，你本来生活在自己的故土，和春山欢聚在一起，究竟为了谁而径自背井离乡，留下潇湘去呢？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踏梭行，春舟旅舍，作者宋代秦观。雾失楼台，月迷津洞，桃源望断无寻处。可看孤馆碧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一季梅花，渔船尺送，砌成此恨无重数。春江杏字绕春山，为谁留下潇湘去。
1: 踏梭行，祖席离歌，是宋代词人晏殊的作品，这是一首送别之词，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踏梭行，祖席离歌，作者宋代晏殊。祖席离歌，长亭别宴，乡尘已隔犹回面。举人匹马应临思，行人去棹衣波转。画阁魂消，高楼暮断，斜阳只送平波远。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践行的酒席上唱完离别的悲歌，庭中散了离别的饮宴，香尘遮住了视线，两人仍频频回首。送行人的马隔着树林嘶叫，行人的船已随着江波渐去渐远。画阁上我黯然魂消，上高楼望断天涯。夕阳下只见江波无边无垠，人世间无穷无尽的是离愁，我的心要飞到天涯地角寻个遍。这首词是宋代词人晏殊的作品，被选入宋词三百首。此词咏别情，上片写践行的情景，开始写送别场面，然后分别从居者、行者两方面写离情，一方面表现居者依依不舍，另一方面写行人不忍离去。下片单从居者方面写对行者的思念，因行者从水路乘船走，所以仍紧扣水波写。全词融情于景，情境如画，勾勒出一幅春江送别图，语言含蓄婉转，平易而意志深曲。此词起二句，写在践行的酒席上，别情依依，离歌与别宴同属一事，而别宴又与祖席一同，此处不必重复，是为了强调送别的场面。相尘句，写刚分手时的情景，落花满地，尘土也带有芬芳的气息，已隔着默默的相尘，彼此还一再含情回顾， 回面，虽未点名是居人还是行人，但可以想见双方都缱绻缠绵，不忍别去。三四句从送者与行者分别写来，两相对照，令人尤难解疑。尽管频频回望对方，总有不能再看到的时候。一个小树林阻隔了人的视线，那马儿也像了解居人的心意，仰首长思，而行人已乘船渐行渐远，终于随着江流的曲折而隐没不见了。马思照转，从侧面衬托出别情之深。过片两句写居人登上画阁，不禁黯然销魂，凭倚高楼，独自寒愁极望，唯见江波映照着落日余晖，伸展向遥远的天边，徒令人增添别恨而已。居人登楼只是往往离怀，有所不甘，并不必为了继续目送行舟。此语不黏不脱，有悠远之意。时间上下片与上片亦不一定紧密衔接，登楼极目自然是别后的情事，遥念行人无时能已。剧中只送二字，怨极恨极而又无可奈何，语言平易而意旨深曲。收两句，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写别后的思量，自上句平波远三字画出，抒情主人公放纵自己的想象，让此情随波而去，绕遍天涯。由眼前的渺渺平波引出无穷无尽的离愁，意境本已深远，再以天涯地角补足之，则相思相望之情即趋于极致。此词写鉴别相送及别后的怀思，均是情景逼真，含韵无尽，如一幅丹青妙手绘的《春江送别图》，令读者置身其间，真切地感受到了作者的缱绻深情。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踏梭行·祖席离歌》，作者宋代晏殊。祖席离歌，长亭别宴，香尘已隔犹回面，举人匹马应临思，行人去棹衣波转。画阁魂消高楼暮断，斜阳只送平波远。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
1: 唐代诗人王昌龄是著名的边塞诗人，其中《从军行》就是其代表作之一，一共七首，下面我们要来学习的是其中的第五首。
2: 《从军行》七首，其五，唐·王昌龄。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千军夜战桃河北，以报生擒吐欲魂。本诗诗意：塞北沙漠中，大风狂起，尘土飞扬，天色为之昏暗，前线军情十分紧急，接到战报后迅速出击。先头部队已经在昨天夜间在桃河的北岸和敌人开展了激战，刚刚听说与敌人交火，现在就传来了大获全捷的消息。大漠风尘，指沙漠中风卷起的沙尘。日色昏，昏就是昏暗。辕门指的是军营的门，古代行军扎营用车去环卫，用两个车的车辕竖起来做门，在这儿就是指的军营。车辕就是车前去架牲口的两根直木。桃河，它在黄河

0: 上游，它是支流之一，发源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西青山。吐谷浑是近代的时候鲜卑族慕容部的后裔，他占据着洮河西南一带，在唐朝的时候经常骚扰边境，在此处泛指敌人。这首描写战争的短诗没有从正面去写战争，只是写未与敌人交战的后续部队，他们顶着狂风，冒着沙尘，急速地出兵增援。半卷的红旗就像是离弦的箭一样冲向了战场。可是还没等他们上阵一试光芒，半路就接到了捷报，前方已经在夜战当中大获全胜，活捉了敌军的头目。这支部队如何强大彪悍，还有英勇善战，通通都是从侧面烘托出来的。以这种别出心裁的构思写出意料之外的胜利，给人以异乎寻常的喜悦轻快之感。从军行起舞，唐·王昌龄。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以报生擒吐谷浑。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61集。
3: 第61集，宴席摆好了，规格与上回招待三姨太崔真雪的宴席差不多，都是京城的风味小吃与名菜。李师师初来乍到，就与异地软棍交心换腹，结下了情谊。他的关闭已久的心扉终于敞开了。他与三姨太崔真雪坐在上首，左右两旁由潘玉莹和软棍陪着，满桌人像一个融洽的大家庭，无拘无束，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这就是李师师向往的真正人间生活。却说杨叔岸回家当日，不听家人劝阻，就冒冒失失地闯进软棍的店铺里窥视了一番，明察暗访，一点东西也没买便走了。软棍心生疑团，遂将杨叔岸的身份打听了个一清二白，心里暗想，
4: 杨叔岸身为提举，是专管外贸商船的，他来者不善，说不定与进口货物有关，想找茬。
3: 于是便与潘玉莹、李师师、崔真雪三人商议了一番，说道，
4: 万一生出意外了咋办呢？
5: 时下这个杨叔岸还没有祸害到头上来，先观察动静再说吧。阮贵弟，你就放心吧，有姐姐在这儿给你照看店铺，她一个提举敢把你怎么样？
3: 谁知这一日早晨，阮贵刚开店门，立刻闯进来一帮衙役，一个领头的行李问道，
6: 谁是阮贵？咱就是阮贵，你们有何事来此啊？
3: 他已感大祸临头了，行李遂向阮贵亮出了刑部的令牌，声色俱厉地说道，
6: 本官奉刑部尚书唐振山唐大人之命，将你捉拿归案。
3: 此时几个门客与潘玉莹、李师师、崔真雪闻声涌出来，阮贵问道，
4: 咱犯了啥罪呀？你们为何要捉拿咱？
6: 这不是本官管的事，咱只是奉命行事，跟我们走一趟吧。
5: 不说个明白，休想带人走。
6: 哼，本官不跟你说三道四的。来人，把阮贵绑了。

0: 带走。
1: 且慢，带人，阮贵究竟犯了何罪？你要说清楚，不说清楚就是不准带人走。
2: 邢丽根本不认识李诗诗与崔真雪，于是暴跳如雷，斥责道：
3: 哼，你是何人，敢用这般口气跟本官说话？把阮贵绑了，带走。
2: 一帮衙役蜂拥而上，将阮贵五花大绑，推推搡搡带走了。顿时店铺像晴天打了个霹雳，令人惶恐不安。潘玉莹边哭泣边说道：
4: 是师姐，太太，这可咋办呢？刑部平白无故的抓走了阮贵，他要受牢狱之苦啊，我们要想办法救救他呀。
1: 妹妹不要悲伤，阮贵被抓说不定与那个杨铁举有关，是不是他向刑部告了阴状？时下尚不清楚，快用马儿送我回樊楼，待我弄准了信儿，即刻来此。
2: 潘玉莹遂叫门客冯平如去街北头阮贵姐姐家叫来了朱二阳，叫他骑马送诗诗姐回樊楼。朱二阳牵来了快马，蹬马凳上马，身后便坐着李诗诗，打马疾驰而去。却说杨叔案立在家门口，眼睁睁瞧着一帮衙役押走了阮贵，不禁叹出了一口长气，遂躲进屋里哈哈一声冷笑，喃喃自语道：
5: 哼，这小子完蛋了，不砍头也得蹲大狱。
2: 说罢又得意的哈哈狂笑几声。他的儿子杨继与儿媳妇李桂儿见父亲阴阳怪气的像疯了一般，杨继便问道：
6: 父亲，你这是笑什么呢？
5: 嗨，你没瞧见吧，刚才阮贵已被刑部的衙役五花大绑押走了，谁跟咱家过不去，咱就叫他没有好果子吃，想跟咱斗他还嫩了点。
6: 父亲，阮贵被抓是你做的手脚？
5: 是咱做的手脚，咋的了？阮贵那小子套购进口货，损害朝廷利益，大宋的律法不容他，这也怪不得咱无情。
6: 哎呀，父亲，你简直在官场上白混这么多年，连个人情世故都不懂。哎，你知道阮贵家里来的是啥客吗？
5: 啥客？黑头发黑眼睛，张嘴会说话，还能变成老虎把咱生吞活剥了不成？
6: 哎呀，父亲，你坏事儿了，这两个人比老虎还厉害。咱已向阮贵的门客打听清楚了，一个是皇上的红颜知己李诗诗，一个是开封府尹的三姨太崔真雪。这两个人既然是阮贵的座上宾，就说明与阮贵关系密切，非同一般。这两个人吐口唾沫就能淹死你这个小提举。哎呀，你闯下大祸了，害得全家人跟你担惊受怕，活遭殃。
2: 杨叔岸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蔫儿下去半截子，一脸愁相，低声低调说道：
5: 事已至此，你说该怎么办？
6: 你惹的祸你消灾，你去求刑部尚书大人把阮贵放了。
5: 你说的怪轻巧，阮贵是咱告发的，咱去求刑部尚书大人放人，岂不是要落个诬陷之罪，真是骑虎难下呀。
1: 哎呀，你真是个灾星，人叫不走，鬼叫飞跑，尽生歪心眼儿。这下可好了，你等着人来收拾你吧。
2: 杨叔岸无言以对，气得脸上像紫茄子，遂蹲于地上，双手拱着头，哀声叹气。却说李诗诗回到樊楼钟楼三楼上，连盅茶都没顾得上喝，便差贴身丫鬟去宫里换来了王公公。王公公忙不迭地搭搭步上楼来，一进门便失礼问道：
7: 哎呀，娘娘，你火急火燎地把老奴换来，有何事吩咐啊？
1: 叫公公来此，其实也没有啥大不了的事情。樊公公去刑部尚书唐振山唐大人那里走一趟，问阮贵究竟犯了何罪要抓他，而后来此给我回个话，越快越好。此事千万不要惊动皇上，

0: 谁都不要说是我问的。
1: 公公，你听明白了吗？
2: 啊，娘娘，老奴心里一清二楚，这就去办，你就放心好了。
3: 说罢步下楼去，疾步向刑部走去。约摸过了一个时辰，王公公返回樊楼，步上三楼李师师的房间，说道：
2: 禀告娘娘，老奴已经打听清楚了，刑部尚书唐大人说阮贵被抓，是因为阮贵套购外贸商船上的进口货，违犯了世博条法，所以要抓阮贵问罪。
0: 是谁告发的？
2: 娘娘，开始我问唐大人不回应，最后我把他问烦了，他才说是回京城探亲的杨叔案杨提举告发的，并说阮贵的店铺里摆的尽是进口货。
0: 果然是这个杨叔案做的手脚。公公，事已至此，咱还想求你办个事儿，你看可行？
2: 哎呀，娘娘，可别说一个求字，这不是折煞老奴吗？有啥事儿您尽管吩咐就是了。
0: 王公公，你去宫里叫几个宫廷侍卫到我这儿来，千万不要走漏风声，明白吗？
2: 哎，老奴一定办圆场就是了。
3: 说罢下楼而去。不到半个时辰，从宫里驰出来几个骑马的宫廷侍卫，直奔樊楼而来，遂翻身下马，跟随王公公上了三楼，拜见了娘娘李师师。李师师向班头李侍卫交代了一番，便步下楼来，与李侍卫骑在一匹马上，朝北大街飞奔而来。到了阮贵的店铺门口，便翻身下马，夺进了店铺。李师师坐于靠椅上，说道：
0: 李侍卫，你们几个去请杨提举到这儿来吧。
4: 遵命。
3: 遂带领几个侍卫夺出店门，走进近在咫尺的杨叔案家。杨叔案正坐在椅上生闷气，见进来了几个侍卫，慌忙立起，点头哈腰，色笑着问道：
5: 几位有何贵干啊？
3: 落音之时，浑身直打哆嗦。李侍卫问道：
6: 你就是杨叔案？
5: 卑职正是。
6: 哼，杨提举，你真是好福气啊，娘娘有请。
5: 娘娘，哪个娘娘？
6: 废话少说，去了就知道。
3: 于是杨叔案跟随着几个侍卫夺进了阮贵的店铺，一见李师师稳派大作，估摸此人便是娘娘，便躬身一揖说道：
5: 卑职杨叔案拜见娘娘。
0: 杨叔案，知道叫你来此有何事吗？
5: 回娘娘，卑职不知道有何吩咐。
0: 哼，大胆杨叔案，事到如今你还装疯卖傻？我问你，阮贵究竟犯了何罪，让刑部抓了去？
5: 娘娘，刑部公事卑职咋敢过问呢？
0: 看来你是鸭子死了嘴壳子硬，不给你来点硬的，你是不会招的。来人，掌嘴。
3: 话音刚落，李侍卫走过来，对准杨叔案的嘴狠狠地扇去，直打得杨叔案嘴角流血。李师师喝道：
0: 杨叔案，你到底招是不招？不然叫你皮肉遭殃。
3: 杨叔案扑通一声跪于地上，说道：
5: 娘娘，您就饶了小人吧，是我的不是，我不该去刑部告发阮贵的。
0: 杨叔案，你为何要告发阮贵？
5: 哎，阮贵生意红火，挤兑咱家的铺子，咱咽不下那口窝囊气，就去刑部告发阮贵套购进口货物。因为咱是管理外贸商船的，刑部尚书就听实了。其实阮贵根本够不上套购之罪。凡外贸商船到港口，一部分舶来品允许驳船自行销售，阮贵购的可能就是这一部分进口的货物。咱一时糊涂，记恨阮贵铸成了大错。娘娘，您就饶了小人吧。
0: 将他的口供让他画押。
3: 潘月莹拿着记录的口供让杨叔案画了押。李师师接着说道：
0: 杨叔案，你居心不良，诬陷阮贵，你设下的笼子自己钻。来人，把杨叔案押往刑部，换回阮贵。

0: 李侍卫将杨叔案捆绑押于马上，与一帮侍卫打马飞奔而去。此时杨叔案的儿子杨继与儿媳妇李桂儿夺进来，扑通一声跪于李师师的面前哀求道：
1: 娘娘，咱父亲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娘娘您就饶了他吧。
2: 你父亲是自作自受，能不能饶他得看刑部如何处置，你们回去吧。
0: 杨继与李桂儿起身离去。下午李侍卫骑马，身后便坐着软棍，打马飞奔北大街而来。到了店铺门口便翻身下马，潘玉莹扑上去紧紧地抱住软棍，激动得热泪盈眶。李师师问道：
2: 李侍卫，刑部尚书唐大人是怎样发落杨叔案的？
3: 回娘娘，活该那个杨叔案倒霉。唐大人说，昨日镇江港口派人来刑部，告发杨叔案在镇江港口大肆收受博商的巨额贿赂，正准备将其捉拿归案。正巧咱将杨叔案押去，加上杨叔案诬陷阮贵，两罪并罚，已将其打入大牢，择日审问。
0: 店铺后院客厅里，阮贵与李师师对面而坐。他遭受无妄之灾，虽然时日短暂，却使他清醒地意识到，在繁华的汴京要大展宏图，顺水顺风，仅有神通广大的经商本领还远远不能适应生存与发展之需，只有谋求一个和谐的环境，才不至于在险恶面前跌倒，遭人暗算。时下天赐良机，使他有幸结识了师师姐与太太崔真雪。这两个女性虽身世背景各不相同，性情各异，却像他一样有一颗善良的心，敢于挺身而出，披肝沥胆，仗义执言。他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真情厚谊。阮贵与李师师两人相视沉默不语，内心世界却在视线的交融中达成了默契。不知不觉间，阮贵的眼角溢出了一滴泪水，哽咽着喊了声：
1: 师师姐。
0: 声音低低的，沉沉的，无以言表的感激之情，在这深情的一声呼喊中，似一股清泉，滋润了师师姐的心田。
2: 阮贵弟。
0: 李师师抬眼瞧了一眼阮贵，那温柔的目光荡漾在他挂满泪痕的脸庞上。他掏出洁白的手帕，伸手递给了阮贵。阮贵接过手帕，却不敢擦泪，害怕弄脏了手帕，又将手帕递给诗诗。诗诗没有接手帕，咯咯直笑道：
2: 姐姐的手帕弟弟有什么用不得的，擦把泪吧。瞧你这个感激涕零的样子，就让姐我心疼。其实姐姐不需要你感谢，真要感谢姐姐，我还要感谢我的弟呀。是你使我尝到了人间的真滋味，做人的尊严。你抬举我，要给我置宅地，还了我多年的夙愿，安慰了我的心灵。这是千金难买赤诚心，纯真之情比海深呢。
0: 说着动了感情，眼角淌出泪珠来。他赶紧掏出粉红手帕拭泪，自解地说道：
2: 瞧我姐弟俩今儿个是咋的了，像生离死别，大悲大哀的。其实人们之间的和谐就维系在真情上。弟弟你之所以能够赢得商贾们的赞誉，就是你的真情打动了人心。情到深处似春雨，滋润万物发生机，感天动地嘞。
0: 阮贵慢慢地抬起头来，瞧了一眼诗诗姐，只见她的脸上挂满了泪痕，不断地用手帕拭着。阮贵劝慰道：
3: 诗诗姐，你看中的是真情，可有些人就是不愿意真情待人。就说这个杨叔案吧，他家的生意冷。

0: 咱曾亲口对他的儿媳妇李桂儿许诺，要将他的生意扶上正路，使其红火起来。谁知这个愿望还没来得及实现，就飞来一场横祸，反受其害。其实咱对他家是一片真情啊，哎，这真情对杨叔安家来说却不起一丁点作用。
1: 阮贵弟，你说杨叔安家只是个别现象，其实大多数商贾还是讲情义的，只要你真情奉献，必得好报。你就沿着这条道走下去，前途必定一片光明。你千万不要因噎废食，为富不仁，毁了自己的名声。要创造一个和谐的人际环境并不难，难在持之以恒，在于一言一行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解他人之所危，化干戈为玉帛。天长日久，真情则会不断酝酿，逐渐深入人们的心灵。
2: 李师师语重心长的话语似一记重锤，敲打在了阮贵的心坎上，使他的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阮贵反省自己经商一事，极为重视营造一个和谐的人际环境，随着生意蒸蒸日上，声名大振，就忘乎所以，疏忽了这件大事。自己许诺帮扶杨叔案家的生意红火起来，但后来懈怠，没有付诸实现，险些酿成自己的牢狱之灾。生意越是兴旺，越要注意和同行的和谐发展，和气生财就是这个道理。阮贵说道：
0: 哎呀，师师姐，你虽然没从商，可悟出的道理比咱悟的还透彻。你的教诲咱铭记于心，咱一定照着去做。哎，咱还有一件事儿憋在心里许久了，想说出来请姐姐指点。
1: 你说吧，莫憋在心里，说出来心里畅快些。姐，我啥时候都信赖你，只要出自你的口，虽说不上是惊天动地，却也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否则也用不着姐来多嘴多舌的。
0: 哎呀，师师姐真是猜透了弟的心事儿啊。实话说吧，咱只读过几年私塾，后来恰力接济不起，便辍学了。现在想起来，真是人生的一大憾事。咱肚里墨水不多，登不了大雅之堂，可乡村黎民百姓的子女及京城的平民之子之中，睁眼瞎多的是。还有一些勤奋好学的少年中途辍学，遗憾终生。所以咱想创办一所学堂，招收一些学生，免费为他们读书学习，培养一些有用之才。师师姐，你看可行？
1: 我就料定你出口不凡，办学堂，造就人才，这可是国之良策，百年大计呀。如今大宋办学之风遍地开花，讲学蔚然成风，江山代有人才出，一代新人超前人，你再办一所免费学堂，真乃一大善举，不同凡响。姐，我一定恳请圣上给学堂题写一块金字招牌，名扬天下。
0: 哎呀，有师师姐给咱撑腰壮胆，咱一定聘请一流的师长教学，办成一流学堂，为造就人才尽心尽力。
3: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清明上河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突然之。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

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州，今日再到梅州，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镜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
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陇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陇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陇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陇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陇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儿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

0: 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莱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卫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士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 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31集《司马睿重建晋朝》。
2: 司马睿重建晋朝，公元四世纪初，在内乱外患的双重打击下，西晋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都城一度由洛阳迁到了长安，但是迁都并不能挽救他灭亡的命运。公元316年，匈奴人刘聪率兵攻下长安，晋敏帝司马邺被俘，西晋宣告灭亡。西晋虽然灭亡了，但是一些晋朝的旧臣并不甘心亡国的命运，况且南方还在晋朝官员手里边，于是他们就各地组织活动，准备恢复晋朝的统治。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刘王大臣和江南士族的拥护下，在建康称帝，建立东晋，这就是晋元帝。司马睿在西晋贵族当中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他所以能够称帝，完全是靠着他的幕僚王导和他的王兄王敦的扶持。事情还得从司马睿被派到建康做镇守的时候讲起。那时王导是他的府中参军，因为为人灵活机警，足智多谋，深得司马睿的信任，司马睿就把他当作知心的朋友。他们一同来到了建康，原来以为啊，在这里会受到隆重的欢迎，没想到江南有名望的大士族都嫌司马睿的地位低，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一个也不来拜见他。司马睿心里很不高兴，要王导想想办法。王导也知道要在江南站住脚，没有这些大士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堂兄王敦当时候在扬州做刺史，很有点势力，王导就把王敦请到了建康，两个人商量了半天，总算想出了个主意。这一年的3月3，按照当地的习俗，百姓和官员都要到江边去求福消灾。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坐上华丽的轿子，高擎着琅琊王的旗号，并且布置有仪仗队鸣锣开道。王导、王敦势力两旁，北方来的大官名士也一个个的骑着高头大马跟在后面，排成了一支十分威武的队伍，浩浩荡荡开往江边，仪礼有一里多长。司马睿、王导他们故意绕道走到建康城里最繁华的街道。这一天在建康城里看热闹的人本来就很多，大家看到这种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排场都震动了，纷纷来围观，人声鼎沸。江南有名的士族地主顾荣等听到这个消息，都从门缝里偷偷的张望，他们一看这个阵势都给震住了，又看见王导、王敦这些有声望的人对司马睿毕恭毕敬，大吃了一惊，怕自己怠慢了司马睿，都纷纷出来迎接拜见司马睿。这么一闹，司马睿在江南士族当中的威望就大大的提高了。王导又接着劝司马睿说，顾荣、贺循是这一代的名士，只要把这两个人拉拢过来，就不愁别人不紧跟我们。司马睿马上派王导上门去请顾荣、贺循来出来做官，两个人都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官职，并开始在江南士族当中大力地推荐司马睿。打这以后，江南大族都纷纷拥护司马睿，司马睿在建康也就站稳了脚跟。北方大乱以后，北方的士族纷纷逃到了江南来避难，王导又劝说司马睿要及时地救济他们，并且把他们中间有名望的人都吸收到王府来。司马睿听从了他的建议，前前后后吸收了大量的北方士族，深得他们的欢心。就这样，司马睿依靠着王导的安排，既拉拢了南方的士族，又吸引了北方的人才，他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他非常感谢王导，感慨地对王导说，你就是我的萧何呀。公元317年，羽翼已丰的司马睿在建康即位，重建晋朝，史称东晋。登基那天，王导和文武官员都进宫来朝见。司马睿看到王导要给自己行大礼，连忙从御座上站起来，走下宫殿，一把拉住了王导，让他一起要到御座上接受百官的朝拜。 这个意外的举动使王导和大臣们都大为吃惊，因为在封建时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哪有臣下和皇上同坐的道理呢？王导急忙推辞说，这怎么行，只有太阳高高在上，万物才能够得到它的夕照，如果太阳跟一般的万物生活在一起，生物还能够得到它的照耀吗？王导的这一番吹捧使司马睿听得十分高兴，他也就不再勉强，接受了大臣们的朝拜。司马睿登基以后，为了感谢王导、王敦兄弟的大力扶持，对他们特别尊敬，他封王导为尚书，掌管朝内的大权，又让王敦总管军事，王家的子弟亲信一时布满朝中。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说，王与马共天下，意思是说东晋的江山是王氏和司马氏共同拥有的。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32集《石勒重视文化》。
2: 石勒重视文化，由刘渊和他的儿子刘聪建立起来的汉国，在刘聪死了以后，他的侄儿刘曜继位。刘曜在位期间，国家迅速的陷于崩溃。汉国的大将石勒因为和刘曜不和，在刘曜登基后不久便拥兵自立，建立了后赵。在接连几年的征战当中，石勒先后灭掉了刘曜和其他的一些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绝大部分地区，使后赵成为16国当中最为强盛的一个国家。但是谁也没有能够想得到，这么一个有着赫赫战功的人物，在年轻的时候却是一个受苦的人。石勒是羯族人，年轻的时候他们的部落所在的地方闹饥荒，大家四散离散，石勒也逃到了阳曲，也就是现在的太原北部。在阳曲，他曾经被当地的军阀捕获，作为奴隶卖给了山东一个叫做施欢的地主，替他耕地。幸好施欢比较欣赏他，没有多久便填写了一张放免书，除去了石勒的奴隶身份。石勒被放免以后，一度来到了武安，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武安，在那里靠租种别人的土地生活。没有多长时间，他又一次被西晋的乱军捉住，幸好有一群梅花鹿从旁边跑过，乱军只顾去追梅花鹿，石勒才趁机逃脱。石勒受尽了艰难，他决心起来反抗，他召集了18个人，组成了小骑兵队，号称18骑，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经过几年的奋斗，石勒的力量渐渐的强大，他的军事才能也得到了锻炼。后来呢，他投奔了刘渊，在刘渊的帐下当了一员大将。做了大将军以后，石勒渐渐的懂得要成立大业，光靠武力是不行的，还得有给自己出谋划策的人。他就特意收留了一批汉族的读书人，组织了一个叫做君子营，专门给他出主意。君子营当中有一个叫张斌的，非常有才干，他给石勒出了不少的好点子。就是靠了张斌和他的君子营，石勒在以后的南征北战的岁月当中力量迅速强大。公元319年，石勒为了对抗刘曜建立后赵，成为一代开国君主。当了皇帝以后的石勒，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当中深感知识的重要，他听从了张斌的意见，尊重儒教，在各地设立学校，要部下的子弟都要进学校读书。他还建立了保举和考试的制度，坚持从读书人当中选拔官吏。他对读书人也格外的尊重，多次命令手下人，凡是捉到读书人不许杀死，一定要送到国都由他来亲自处理。石勒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他严禁手下提胡、节两个字，对于犯禁的人轻则鞭打，重则杀头，一点都不迁就。但是有一次呢，却有例外。有一天，一个叫樊坦的读书人应朝廷征召出来做官，来见石勒。进宫的时候呢，他穿了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石勒看了以后很吃惊，便问他， 你怎么穷到了这步田地，家里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吗？樊坦一时忘了禁令，就回答说，刚刚碰到一群劫贼，把我的家抢了个遍，只能这样寒酸的来见皇上了。石勒看见他伤心的样子，就安慰说，劫贼这样乱抢东西太不应该，我来替他们赔偿吧。樊坦这才想起了触犯了禁令，吓得脸都发白了，连忙向石勒请罪。石勒笑着说，我这个禁令是针对一般百姓的，你们这些读书人可以例外。事后他还真的赔给樊坦一些衣物钱财，朝廷内外一时传为美谈。石勒自己非常喜欢读书，尤其是史书，他不识字，就让一些读书人讲给他听，还喜欢边听边随时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一次他让人给他讲汉书，当他听说有人劝刘邦分封旧六国的贵族的时候，他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自言自语地说，哎，刘邦采取这样的错误的做法，还能够得到天下吗？讲书的人立刻给他解释说，由于张良的劝阻，刘邦后来并没有实施这一计划。石勒听了以后如释重负，点头说，嗯，这样才对。石勒还经常把自己和古代的帝王作比。有一次他大宴群臣，在席间他问一位大臣，你看我可以和古代的哪位帝王相比呢？这位大臣知道石勒一向崇拜刘邦，就奉承说，陛下英明神勇，比汉高祖还强，其他的人没法比。石勒听了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我要是遇到汉高祖，只能做他的臣下，也就是韩信、彭越等人的角色。说到这儿，他又捻捻胡须，自负地说，要是我跟光武帝刘秀生在同时，倒是可以和他一争高下。由于石勒用人得当，重视教育，后赵一天一天的强大起来。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33集《陶侃搬砖头》。
1: 陶侃搬砖头，在祖逖刘琨之后，东晋又出了一位重要的爱国将领，他叫陶侃。陶侃不仅善于领兵打仗，还善于治理郡县。他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受到百姓的爱戴。陶侃从小就没了父亲，自幼由母亲抚养成人。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农家妇女。有一回在县里当小吏的陶侃把公家分的鱼托人带回家，但是呢，陶母却动都不动，把原物退回。他写信责备陶侃，鱼是公家分的，但是我并不想用你的公物来侍奉我，这样反而会增加我的忧虑。母亲的贤德对陶侃的影响非常大，陶侃后来当官干出了政绩，一升再升，做了武昌太守。在任太守的时候，他曾经多次率军跟随当时的征西大将军王敦出征，屡立战功，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名气越来越大，但是也因此引起了王敦的猜疑，把他调任广州当刺史。当时的广州还非常偏僻，陶侃如同真人一般，整个寺院也为之一亮。片刻的沉寂之后，喝彩声此起彼伏，那巨大的声浪几乎要把寺院给掀翻了。大伙争先恐后的掏钱捐款，光是第一天的收入的钱就已经远远的超过100万了。从此以后，顾恺之的名声传遍了全城，除了人物画以外，顾恺之画的山水画也很有名。有一次他到会稽游玩，会稽的青山涧湖和善溪的秀水让他流连忘返。回来以后，朋友问他会稽的景色如何，顾恺之无比兴奋地回答说，千峰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清霞蔚。在他的眼中，会稽的山山水水和人一样，有生命，有活力，有情感，他仿佛能和他们交流，用拟人的手法描绘自然风光，在今天看起来并不算独特，然而在当时却是非同寻常，以致顾恺之的这句话成为古代描写山水的名句。

0: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

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三分之二的高度，务必绕行。慢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

0: 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
1: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必到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

0: 守备，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000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郭翔宇调研医疗卫生和公共文化服务工作。7月22日，县委书记郭翔宇就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强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在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蒙医医院，郭翔宇深入门诊大厅、急诊急救中心和重点专科病区，实地查看了解院区运行、设备配置及人才建设情况，并与一线医务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日常接诊量、急诊急救流程优化及群众就医满意度。他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康，要聚焦胸痛、卒中、创伤等急诊危救重点专科建设，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加快先进医疗设备迭代更新，全面提升县域诊疗服务能力和应急救治水平。在县中医蒙医医院，他特别查看蒙医特色科室和中药房，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蒙医药独特优势，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诊疗技术深度融合，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多元的健康服务。随后，郭翔宇来到县科技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乌兰木齐，详细了解各阵地运行管理及服务群众情况。他指出，科普宣传、文明实践和文化惠民是提升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抓手，要不断创新载体，丰富供给，切实打通宣传教育、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历史上的今天，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975年7月23日，我国精确测得珠穆朗玛峰顶的海拔高度为8848.13米。7月21日，以“短距赋能文旅、短距助力企业”为主题的精品短距致命流速“驰过草原的风”新闻发布会在乌兰察布市举行，两部作品均全程在我市实景拍摄，将本土人文风情、特色农牧风貌融入剧情，借助短距全网传播优势，吸引游客跟着聚集游草原。 日前呼和浩特经济技术

开发区正式发放辖区首张标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专属标识的营业执照。内蒙古常识大规模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成为首家获证企业，也是辖区首个使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冠名的企业。近日，产自内蒙古新安盟的新安盟大米十月稻田草原大米正式入驻山姆汇源商店全国多家门店，标志着这一来自草原深处的优质农畜产品成功进入高端零售渠道，市场认可度再上新台阶。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大会期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人工智能战略性高价值场景百业智景百大场景名单。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华能蒙东公司打造的华能瑞驰露天矿山无人电动矿卡智能绿色融合运输场景成功入选。据国铁呼和浩特局消息，截至7月20日，国铁呼和浩特局累计发送货物1.59亿吨，日均装车12318车，同比增长7.4%。日前，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截至22日11时，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3.73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目前片方已宣布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光明日报消息，国际数字联盟全体大会近日在美国纽约召开，中国数学家何旭华当选国际数学联盟副主席，这是该联盟自成立以来中国数学家第二次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何旭华是近20年来国际数学联盟最年轻的副主席。近日，抖音发布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治理公告，提醒大家暑期需格外警惕诈骗风险，免费送小福利勿轻信，遇到自称公检法办案人员的情形别害怕，可第一时间向家长请求帮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生娃基本不花钱，乌兰察布安排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人社部正式印发工资养老金等将有大变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这份规划围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定了未来五年人社工作的任务书和施工图，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其中提到，养老保障提升，工资向一线岗位倾斜。规划提出，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 2.55 亿人、3.45 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在养老保险方面，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

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户籍限制，持续扩大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健全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同时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稳步提高缴费水平，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等补助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健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地方基础养老金调整适当向高龄人员倾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针对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规划围绕完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健全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和指导机制，深化国有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改革，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等方面布局一批重点任务，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开展治理欠薪专项执法行动等一批创新举措。规划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深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促进工资合理增长，推动在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等行业协商行业最低工资，引导工资分配向一线岗位倾斜，调节过高收入方向，提出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制度和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调节不合理过高收入，严格规范各层级企业薪酬管理，强化薪酬业绩联动。规划提出，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以技能人才、农民工等群体为重点，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张立新表示，规划实现了许多政策性突破，特别突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在就业板块布局相关政策举措，另一方面着力以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布局人工智能加人社相关重点任务。明天起穿鞋务必调整一下，天气逐渐炎热，洞洞鞋成为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鞋品，因方便穿脱、凉快等特点受到众多人的青睐。然而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也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脚臭，甚至出现脚部掉屑、真菌感染等情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涵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伦文辉介绍，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洞洞鞋其他地方并不透气，如果你手脚容易出汗，汗液会在洞洞鞋里积累，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环境，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细菌真菌。此外，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时，塑料材质中致人过敏的物质导致穿着者脚部过敏，一旦感染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害身体健康。伦文辉介绍，如果第三指和第四指的脚缝发白，有渗出物，形成小的水泡，脱屑或者起红斑，这可能都是真菌感染的征兆。除了因鞋子密闭构造导致不透气之外，鞋子较硬的材质也可能导致脚部感染。伦文辉提醒，这种比较硬的鞋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皮肤的破损，细菌真菌就容易从破损处钻进去，造成局部的感染。夏日该怎么穿鞋？专家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就需要点其他装备。伦文辉建议，最好穿棉质的袜子，出了点汗及时吸收，你的脚就能始终保持干燥的状态，这样就不容易生病。除了洞洞鞋，一些老人鞋大家也要注意，老人年纪大了后走路不稳，很容易摔倒，一些商家因此开发出了专门的老人鞋，这些产品在宣传时通常会强调又软又防滑，让人心动不已，但请注意，部分老人鞋会让人重心不稳，让绊倒的风险直线上升，防滑过度、过大摩擦力反成绊脚石。不少老人鞋为了提升防滑效果，会在鞋底设计夸张的纹路或凸起，以此增大与地面的摩擦力，看似防滑性能拉满，实则暗藏安全隐患。老年人走路通常抬脚低，动作缓慢，当脚尖轻擦地面时，鞋底会与地面产生较强摩擦力，过高的摩擦系数

0: 容易让鞋底粘在地面上，如同被卡住一般，而身体仍在惯性作用下向前冲，若来不及迈出另一只脚及时支撑，就会因重心前倾而摔倒。鞋底过软，足弓更易塌陷。很多老人鞋都以软底舒适作为卖点，但鞋底过软会明显削弱对足弓的支撑。足弓相对于足部的减震弹簧，负责支撑体重缓冲行走冲击力。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足弓弹性本身会逐渐下降，缓冲地面冲击的能力也随之减弱。如果鞋底再缺乏足够的支撑，足弓会更容易塌陷，进而导致双脚抓地能力进一步变差。长期穿着这类鞋子，不仅容易引发足部疼痛，还会造成重心不稳，无形中增加摔倒风险。记住这三点，买鞋不踩坑。看到这里，该淘汰的鞋子就别再留了。记住这三点，科学挑选一双合脚又舒适的鞋子。鞋头宽窄适度，五个脚趾应能在鞋内自然舒展自由活动，尽量避开尖头窄头鞋，长期穿着容易引发拇外翻、脚趾变形等问题。软硬适中，回弹力良好，前掌部位可以轻松弯折，但鞋子中后段不能随意对折或扭曲变形，鞋后跟必须具备一定硬度，才能有效稳定脚踝。另外，平底鞋也不易完全水平，鞋头与鞋跟最好有轻微高度差，以便更好地支撑足弓。内部透气大小合宜，优先选择透气材质，尽量避开塑料及劣质人造革。鞋子尺码可略大于脚掌，但不宜过大。购买时一定要上脚试走几步，确保走路时脚不会在鞋内来回滑动。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 由盛唐

堂到中堂，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堂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光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

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便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置，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
将情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情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雅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雅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雅等候，他去请老师。伯雅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伯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
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旭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狼图腾，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28集。
3: 天色已暗，陈震把小狼崽放回狼窝，并抓了母狗崽一同放了进去，好让小狼在褪毛睁眼之前与母狗崽混熟，培养他俩的青梅竹马之情。两个小家伙互相闻了闻，狗奶味调和了彼此的差异，他俩便紧紧地靠在一起睡下了。陈震回头发现二郎一直站在他的身旁，观察狗崽儿，也观察主人的一举一动，还向陈震轻轻地摇了摇尾巴，幅度比以前大了点，似乎他被主人收养小狼表示欢迎。为了保险起见，陈震搬来一块旧案板盖在洞坑上，又找来了一块大石头压在了案板上。敦厚和蔼的官布已将羊群关进了羊圈，他听说陈震他们掏了一窝狼崽儿，马上打着手电筒寻过来想看个究竟。见到蒙古包顶上的小狼崽皮，他吃惊地说：在鄂伦汉人挖到小狼，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我的相信了。三个人正围着铁桶火炉吃着羊肉挂面，外面传来了一阵狗叫和急促的马蹄声。张纪元挑开张明莲拉开木门，他一只手还牵着两根马龙头缰绳，两匹马在包外跺蹄。他蹲在门口说：唐伯，我下了命令，边境线附近的大狼群已经分头过来了，明天呢全场三个大队在三个地点分别集中打围，咱们大队呢负责西北地段，场部还抽调了一些其他大队的猎手支援咱们队，由毕立格全权指挥。那个队里通知你们啊，明天凌晨1点你们到毕里格家集合。长部说各个蒙古包除了留下老人小孩放羊放牛以外，其他所有人啊都必须参加打围，全场的马官马上就要给各家没马的人去送马，马官必须提前绕到预定的埋伏地点啊，明白了吧？你们赶紧抓紧时间睡觉啊，我走了啊。你们可千万别睡过头啊。张纪元关上门，跨上马疾奔而去。梁建忠放下饭碗哭着脸说：这刚来了只小狼，大狼也来了，哎呦天哪，咱们快让这狼给拖死了。杨克说：在草原上再待几年啊，保不准咱们也全都变成狼了。三个人说着跳起来分头准备，梁建忠跑到草甸将三人的马牵到草圈的墙下，又跑进了草圈，用木叉给马挑出三堆干青草。杨克从柳条筐里拿出了

再仔细检查马鞍、马肚带和套马杆，并和陈震找出两副牵狗出猎用的皮项圈。两个人都曾经参加过小规模的打围，知道打围时狗的项圈和牵绳马虎不得。陈震给二郎戴上了一副皮项圈，然后把长绳像穿针鼻一样穿过项圈的铜环，再把长绳的两端都攥在手里。他牵着二郎走了几步，指了指羊圈北面，喊了一声去，同时松开了一股绳。二郎嗖地冲了过去，两股绳拉成了一股，又从铜环中脱出。二郎只带着皮项圈冲进了黑暗，而长绳还捏在陈震的手里。这种集体打围时的牵狗方法，既可以使猎狗完全受猎手的控制，以避免狗们擅自行动打乱围猎的整体部署，又可以多人同时放狗，还避免长绳缠绊狗腿影响速度。杨克也给黄黄带了项圈，穿了绳，也演习了一次。两条猎狗都听命令，两人手上的动作也没有毛病，没有让狗拖着长绳跑出去。大队人马和猎狗群跟着毕力格老人在漆黑的草原上向西北方疾行，几乎每个人都牵着一条狗，有的人甚至牵了两条狗。风从西北吹来，不软也不硬，厚厚的云层仍低低地压着草原，将天空遮得没有一丝星光和月光。四周是沉沉的黑暗，连马蹄下的残雪也是黑色的。陈震极力睁大眼睛，但仍然看不见任何东西，像是突然双目失明了似的。两年多了，陈震已经走过不少次夜道，但像这么黑的夜道他还从来没有走过。他真想划一根火柴检查一下自己的眼睛是否出了毛病。陈震凭着听觉向毕力格靠了过去，阿爸，能不能让我在马蹄袖里边看一下电筒啊？我觉得我的眼珠子没了。你看，老人低声地喝道，老人的口气中透出大战前的紧张和担心。陈震立即闭上嘴，不敢再问，跟着吱吱的马蹄声一通地瞎走。马队狗群悄然夜行，草原狼群善于夜战，草原人也擅长黑夜栖息。陈震感到这群狼非同一般，居然饿着肚子一直等到这个漆黑的夜晚才倾巢而出。而毕力格老人对战局的判断也非同寻常，战局正在按老人所预料和设计的方向发展。陈震暗暗激动，能在原始大草原上亲身参加两个狼王之间的角逐，真是太刺激了。马队走了一段下坡路以后，开始爬一个大坡。毕力格这才并到陈震的旁边，用马蹄袖挡住了嘴，缓和了口气，低声说，想当个好猎手，你还得多练练耳朵，狼的耳朵比眼睛还尖。陈震也用马蹄袖挡住嘴，小声问，您这会儿说话就不怕狼听见啊？老人压低声音说，这会儿咱在爬坡，有山挡着，又是顺风，说轻一点就不碍事。

不成，还得靠记性，要听马蹄踩的是什么地，雪底下是草是沙还是碎石头，我就知道马走到哪块地界了。要不迷道，还得拿脸来摸风，摸着风走，还得用鼻子闻，闻着味儿走。风里啊，有雪味儿、草味儿、沙味儿、硝味儿、碱味儿、狼味儿、糊味儿、马粪味儿和营盘味儿。有时候啊，啥味儿也没有，就凭耳朵和记性。再黑的天，你阿爸我也认道。陈震感叹道：“呀，阿爸，那啥时候我才能学得像您那样啊？”陈震感到马背还在爬坡，抓紧时间又问：“咱们牧场除了您以外，还有谁有这本事啊？”

比得了狼。从前有一条出了名的头狼，把出群火海的猴惨了，把王爷的宝马都咬死了。后来王爷派了最好的猎手炮手折腾了大半年，才把那条头狼抓住。不曾想那条头狼是个半瞎子，一只眼是瘪的，一只眼是浑的。胯下的马声一停，老人立即止住了话头。马背翻过坡顶，再下到坡底，就踏上了一片平坦的大草甸。毕力格加快了马步，大队人马狗紧随其后，悄声疾进，听不到女人和孩子们的嬉笑声。整个马队像一支训练有素的正规骑兵，正在执行着一项严格的军事任务。而实际上，这支队伍只是临时召集，包括老弱妇幼在内的杂牌军而已。如果是草原青壮武士和强壮战马组成的草原正规骑兵呢？陈震真实地感受到了草原民族那种卓越的军事素质和军事天才的普及性。全民皆兵，在华夏中原大地只是个口号或理想，而在蒙古草原，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成为现实了。离指定地点越近，队伍中的紧张气氛就越浓。不久前狼群全歼军马群，已大大的胜了一局，而鄂伦草原的人们投入了全部的力量，此战的胜负还未见分晓。陈震开始担心用狼所擅长的夜战、奇袭战和围歼战来对付那群听觉、嗅觉远高于人的狼，是否有些班门弄斧呢？早几年，牧场年年组织大规模大围，但总是战绩平平，实为五空。场部的大车老板挖苦道：“大围，大围。”一个担子的叫驴，没准儿。由于上次军马群被狼群全歼的影响极坏，如果此次围狼战不能使上级满意，牧场的领导班子有可能被全部撤换。据场部的人说，上面已放口风，准备从除狼灭狼有成效的几个公社农场抽调得力的干部来充实鄂伦保利格牧场的领导班子。因此乌里吉、毕力格以及牧场的众马官都准备拿出他们的真功夫，好好杀一杀鄂伦草原狼群的气焰。毕力格在战前动员会上说，这次打围至少要拨下十几张大狼皮筒的交上去，要是打不着狼，其他公社牧场的大狼英雄就该来管咱们鄂伦了。天更黑更冷，草原凌晨的酷寒和黑暗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杨克悄悄靠近陈震，凑到他的耳边轻声说：“哎，这队伍一散开，包围圈的空隙太大，狼就是从马蹄旁边溜出去你也看不见，真不知道毕力格有什么高招。”杨克把脸钻到马蹄袖里，看了看腕上的夜光表。哎，陈震，咱们走了两个多小时了，队伍该散开了吧？陈震抓住杨克的袖筒，把头伸了进去，终于看到了老瑞士表上的点点荧光。他揉了揉眼，心中更多了几分恐惧。突然，空中飘来一股冷香，陈震闻到了简单化
黄蒿草的甜香药味，浓郁寒冽，沁人心脾。就在马蹄踏上这片厚厚的蒿草地上时，比利格老人突然勒住了马，整个马队也收住了马蹄。老人与跟在他身后的几个生产小组组长和猎手轻轻地说了几句，他们便带着各组的人马向两面拉开队形。100多人的马队迅速由纵队变为横队，很快变成长长的散兵线，马蹄声由近到远，直到完全消失。陈震仍然紧跟着老人。突然，陈震的眼睛被猛地刺了一下，比利格老人手中的大手电发出了白炽强光，接着从东西两边极远的地方也回应了几下光亮。老人又晃了三下手电，两边的灯光向更远的地方飞速地包抄过去。此时老人突然用干亮的嗓音吼起来，声音在寒冷的空气中震颤扩散，刹那间静静的草原上人声鼎沸，男声女声老声童声响成一片。最近处，嘎斯麦小组的几个蒙古女生分贝高，音质脆，高低起伏，经久不息。嘎斯麦林喊的声音尤其异风突起，全队的女人男人拿出下夜喊夜下狼轰狼的功夫，一时间声浪滚滚，声涛汹涌，向西北压去。与此同时，100多条大狗猛犬也拼命争着皮绳，狂叫猛吼，惊天动地，如排山炮滚雷，向西北方向轰击。声战一开，光战即起。突然间，强的、弱的、大的、小的、白的、黄的，各种手电光柱全部扫向西北方向。原先漆黑一片的雪地顿时反射出无数道白黄黄的冷光，比寒气袭人的刀光剑影更具有威慑力和动核力。声浪与光柱立即填补了人与人、狗与狗之间的巨大空隙，一时间人网、马网、狗网、声网、光网编织成疏而不漏、声势浩大的猎网，向狼群找去。陈震和杨克以及其他知青被草原奇景刺激的大呼小叫，手舞足蹈，人们气势大

0: 看清了自己所在的地点，这里正是马群全军覆没的地方。比利哥老人将马队准确地带到了大泡子的东北边缘，然后撒开了猎网。此时人马狗一绕过泡子，在狭长的大泡子北部神速地展开了包围线。比利哥老人沿着猎网策马奔跑，他低头紧张地用手电寻找草地上狼群的足迹，一边又检查猎网的疏密，及时调配人员的站位。陈震紧随老人一路查去。老人勒了勒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
1: 唉，狼群刚走不大一会儿，不老少了。哎，你看这老些爪印儿，全是刚踩出来的。这下子总算围住了狼群，没让全队的人白动大半宿。
0: 陈震问：为什么您不把狼包围在这个泡子里呢？
1: 哎，那哪成啊，狼群啊是在下半夜天最黑的时候来抢吃冻马肉的，天快亮的时候狼群准溜，要是天黑的时候围住了狼群，黑灯瞎火的咋到狼啊，狗啊也看不清狼，狼群四下一冲不就全败下了。打围得在后半夜出动，天亮前围赶，到天渐亮了再把狼群圈到围场里。
0: 左右两边不断传来手电的信号，比利哥手扶前鞍桥立在马鞍上，不断向两边各组组长发命令。他的信号有长有短，有横有竖，有十字形，也有圆圈形，等于指令内容复杂。半月形的猎圈紧张有序，稳步推进，人喊马嘶狗叫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手电在雪地和空中交叉射出一个又一个扇面，人马狗见到狼足印都叫出了高频变调，传递出大战在即的冲动与兴奋。
2: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29集。
0: 陈震看着毕利格老人用手电在黑夜中发出了各种信号，他问：
3: 阿爸，您现在发的是什么指令啊？
1: 啊，让西边的人走慢一点，让东边的快一点，赶紧跟山里的人接上头，还得让全队中段的人压住阵脚慢慢推，不能急，赶早了赶晚了都不成。
0: 陈震抬头望天，天空已不再是铁幕一块，已能隐约地看到云层在向东南移动，云层间也已透出灰白的颜色。大狗们都已闻到了狼群的气味，吼声更加凶猛暴躁。二狼已经开始咬脖子上的长绳，他拼命挣绳，急于冲锋。陈震死死勒住绳，并套马杆轻轻地敲打他的脑袋，让他听令守纪。一行行大步幅的狼爪印儿，大多指向西北方向，也有一些爪印儿是指向其他方向的。比利格不断查看着狼爪印儿，然后继续发命令。陈震问：
3: 阿爸，从前草原上没有手电的时候怎么打围啊？
1: 用火把呀。火把呀是用木棍粘卷扎出来的，粘卷里裹着牛油，点着了一样亮，狼更怕火把，这要是跟狼撞上了还能当家伙使，能把狼毛给燎着。
0: 天色渐亮，陈震立刻认

了眼前的草场。他曾在这里放过几个月的羊，他能想起西北方向有一个三面环山一边缓坡的一个开阔半盆地，比利哥老人所说的围猎场可能就在那儿，马倌们可能就伏击在山后，只要狼群被赶进围场，后面的人马狗封住进口，围歼战就将打响。但陈震仍然不知道到底围进去多少条狼，如果狼群太大，困兽犹斗，每个人都可能与恶狼近战。陈震从马鞍上解下了长马棒，扣在手腕里，他也想学学巴图的杀狼绝技，然而手臂却在微微的发抖。西北风渐强，云层移动得越来越快，云隙间卸下的光已将草原照得蒙蒙亮。到了山口附近，人们突然惊叫起来，在早晨淡薄的光线里，人们看到20多条大狼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就是不敢钻进盆地。在山口附近还能隐约见到另一群狼，他们也在那就地徘徊，似乎对眼前的地形感到担心。可能他们已经嗅到从西北方向飘过来的危险气息。陈震对毕里格老人计算时间以及指挥调度列队的精准性深深叹服。当狼群能够看清地形和猎圈时，猎圈原先的巨大空当已经缩紧。当手电光的威力刚刚丧失，列队套马杆的绞索正好清晰地竖起来，狼群实际上已经陷于合围之中。半月形猎圈的两端已经和半盆地的两头相连，可能在中原大地还没有被开辟成农田的远古时期，草原上的老猎手就早已手按兵法了，卓越善战的草原狼群所培训出来的草原民族也早就青出于蓝。有几条头狼看清战况之后，立即毫不犹豫地率领狼群掉头往回冲。这群狼刚刚吃饱了马肉，锐气正旺，冲势极猛，杀气腾腾，雪面上腾起一片恐怖的白尘狼烟，狼群呼啸而来，锐不可挡，人们一片惊呼，羊倌牛倌挥舞着套马杆向狼群迎面冲去，两边的人急忙填补因此而出现的猎圈空缺。狼群攻势不减，但稍稍改变了主攻的方向，朝色彩最鲜艳、套马杆最少的女人集中的地方猛冲过去。嘎斯麦和一群身穿旧彩缎绸面皮袄的蒙古女人和姑娘们面不改色，立即踩着马凳站起身来，挥动双臂狂呼尖叫，恨不得想用双臂去阻拦狼群。但毕竟他们手中没有套马杆，狼群抓住这个猎圈的最薄弱环节，集中兵力发狠急冲。陈震担心猎圈功亏一篑，紧张的心都快不跳了。正在此时，比利格老人站起了身，手过头顶向下猛地一挥，大吼一声：放狗！长长的猎圈阵中突然响起一片啾啾啾的口令声，所有牵狗的人几乎同时松开了一股皮绳，100多条憋足了劲儿、急红了眼的恶犬猛狗从东南西三个方向挣脱了长绳，冲向狼群。巴勒、二狼和几条全队最高大威猛的杀手狗径直冲向了狼群中的头狼，
紧随其后的狗群，狗仗人势，争功心切，争先恐后的狂吼追扑。人们重新调整了猎犬阵型，挥着套马杆，快马加鞭地跟着狗群冲了过去。雪地上急奔的马蹄跑起了雪块泥土，彪悍的蒙古骑手武士喊着可怕短促的曾让全世界闻风丧胆的杀声，吼吼吼吼，陪伴着战鼓般急促的马蹄声朝狼群猛冲。狼群立即被这强大的攻势镇住了，头狼陡然急停，然后掉头率领狼群向山口逃冲，并迅速与山口处的狼群汇合，冲了一段又翻颠几路朝三面大坡突围，力图抢占制高点，然后再施展登顶绕圈或向下冲锋的山地作战的本事。半月形的猎圈终于拉成了直线，严密地封住了山口，两群狼被赶进毕力格老人匠心设置的优良围场。在围场的山头后面，厂长乌力吉和军代表包顺贵正伏在草丛中紧张地观察着战况，整个围场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包顺贵兴奋地向雪地砸了一拳说，谁说毕力格竟为狼说话了？你看他在规定的时间把这么大一群狼圈进了预定的地点，时间计算的恰到好处，真是神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群狼呢，我算是服了这个老头了，嘿，正得向上级啊为他请功。乌力吉也总算松了口气，啊，圈进来的狼足有四五十条，往年大围啊只能圈进一二十条就算不赖了，毕力格可是鄂伦草原人里的头狼啊，每年牧场组织大围，只要他不领头，猎手们都懒得去，这回狼群回了马群，这个老毕可真是发火了。乌力吉转身对巴图说，哎，你告诉大家谁也不准开枪啊，对天放也不行，今天人多，万一谁走了火伤了人就完了。巴图说，啊，我已经跟大伙都说了好几遍了。山坡后的马官和猎手们都骑在马上了，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命令。这批马官和猎手是全牧场精选出来的猎狼高手，他们的马技、杆技和棒技都远远高于普通猎手，每个人都有套狼和杀狼的优良记录。此时他们都骑上了自己平时舍不得骑的最快、最灵活、最能咬住猎物的杆子马，他们为了那群死马憋了一肚子的气，准备在这一天痛快发泄。骑手们的坐骑早已听到了围场中的狗叫声，都已感到临战的紧张气氛，他们低头争缰，抬蹄跑雪，马胸马腿全都绷起条条筋肉，每匹马的后腿都像是被压到了极限的捕兽夹弹簧，只要主人一松马嚼子，马就会弹射出去。猎手们牵着的大狗也都是从各家狗群里挑选出来的最善捕杀的猎狗，凶猛机警，训练有素。他们虽然都早已听到了围场中的杀声，但都是只张口不出声，侧头望着主人，个个都有久经沙场的沉着和老练。乌力吉和巴图慢慢地弓起身来，准备发力。狼群主力集中向西北的制高点突围，在草原爬高冲顶，人马绝对不是狼的对手，体力耐力肺活量极强的草原狼惯用快速冲顶的办法来甩脱追敌，

便少数在平地上比狼跑得快的猎狗和杆子马，一到爬坡就追不上狼了。狼只要一冲上山顶，它就会先喘一口气，然后利用逃出追敌视线的这一小段时间，挑选最陡最隐蔽的山沟快速撤离。往往当人马狗爬上山顶时，就再也见不到狼的踪影，即便是见到了，那狼早就跑出了步枪的有效射程。狼群几乎冲速不减地向山头奔跑，庞大的狗群和马队渐渐地被狼甩开了距离。狼的前锋是几条快狼，一条头狼和几条巨狼却处在前锋的侧后面。乌里吉指了指一条脖子和胸前长着灰白毛的大狼，对巴图说：“哎，就是这条头狼，领着狼群杀马群，这是他干的。他就交给你了，开始吧。”狼群已冲到200米以内，巴图退后几步，撑杆上马，乌里吉也上了马。他大喊一声：“冲击！”巴图猛地向上竖起套马杆，像竖起一根高高的信号旗，所有马倌发出啾啾的口令声，几十条大狗，几十匹快马，几步就冲上了坡顶。狗群像一枚枚鱼雷朝狼群发射出去，三分之二的马倌抢先跑位，占据半山腰偏上一些的有利地形，形成一个半月形的包围圈，与毕利格老人指挥的猎圈相衔接。三分之一的杆子手则直接冲向狼群。本来就对坡后怀有戒心、提心吊胆的狼群，一见到伏兵，阵脚大乱。狼群终于落入自己最善使用也最为熟悉的猎圈陷阱里，此刻他比落入狼群猎圈的黄羊群更为惊恐，更为恼火。狼群恼羞成怒，重新掉头，急转直下，凭借居高临下的山势向坡下的人群狗群发动孤注一掷的决战。狼群全都发了狠，以亡命的拼劲冲进狗阵，撞翻了一大片狗，血泊上一片混战恶战，狼牙相撞，犬牙交错，血块飞溅，兽毛飘飞，狗哭狼嚎，狗血狼血交颈喷涌。知青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血腥惨烈的狼狗大战，惊得发不出声音来。巴图从登上坡顶的那一刻就盯上了白狼王，他一冲下坡就挥着套马杆朝狼王追去，但那条狼王并没有随狼群冲下山，却毫不迟疑地向西横插过去。四五条保驾的大狼巨狼前后簇拥着他一同突围，巴图带着三个猎手五条大狗紧追不舍。然而熟悉地形早有第二套突围方案的狼王选择了一条极险的路段，残雪下布满了光滑的小石片，狼爪一踩，石片哗哗地往下滑，但狼能用他们厚实的大脚掌踩在滑动的石片上快速的奔跃，而他们的身体却不随着石片下滑，石坡顿时响起了一阵令人胆寒的哗哗声。狗的足掌远小于狼爪掌，但还能勉勉强强跌跌撞撞地追过去，而光滑坚硬的马蹄就扒不住石片和地面。几个骑手刚追上险路没多远，一个马倌就来了一个侧滑，连人带马滚下山坡，套马杆一撅三断，吓得另外两个马倌勒住马，慌忙下马去救援。巴图报仇心切，立即跳下马，迅速竖起套马杆，将杆子当拐杖使，把扁尖的杆尾戳进石缝，用以支撑身体，然后牵拽着马

0: 快追快走，一边还大声叫喊着
1: 跟上跟上。
0: 翻过一道山梁，巴图就听到狗的惨叫声，他立刻骑马追去。不一会儿，他发现一条大狗已被狼咬倒在地，正在垂死挣扎，另一条狗也被撕掉一只耳朵，满头是血，其他三条狗吓得鬃毛倒竖，直往后退。狼一见到套马杆，立即向西北远处的一大片尾地窜去。巴图带着一个猎手和三条狗追了上去。乌力吉见巴图追过山梁，便带着包顺棍跑到围猎圈中视线最好的一个位置，以便统揽全局，调配兵力，再慢慢收紧猎圈，将圈中的狼群一网打尽。每一个身经百战的蒙古猎手都具有天然的全局意识，懂得自己的职责，不争功不抢功。在外圈守圈守围的猎手虽然眼睁睁地看着圈中的猎手猎狗大出风头，大获猎物，但是没有一个人擅离猎位。只要有一条狼从圈中突围出来，外圈的一两个猎手就会迎上去，将其套住或将其赶回圈中，而他们身后留下的空缺，其他的猎手会及时奔来补位，以保证整个猎圈完整无缺。盆地中央，人、马、狗、狼已搅作一团，几条倒地的狗和狼已停止挣扎，致命的伤口处还蒸腾着热气和血气。40多条狼被160-170条狗团团围住，群狼肩并肩，背靠背，尾对尾，狼牙一致朝外，抱团死战，与猎狗杀得难解难分。多条大狗和大狼被撕开了肩皮和胸皮，血肉模糊，血涌如注。狗群的外层是几十个彪悍的杆子手，都在用长长的杆子抽打最里面的狼。狗与狼翻滚扑跃，死掐狠咬，根本分不清哪是狼哪是狗。猎手虽多，却常常无法下杆，一杆子下去，不知道套住的是狼还是狗，弄不好把狼和狗一起套住。骑着高头大马的猎手也不敢贸然冲阵，北围的狼太多，体力还未耗尽，狼群减员也不多，万一冲乱了阵，狼群四下发力，狗和人的两层围猎圈就有可能被冲散，而最外层的松散猎圈就难免顾此失彼。几个最有经验杆技最好的猎手举着长杆虚虚地悬在狼群的上方，一旦有一条狼窜起扑咬，便手疾眼快地抖杆下套，不管套住狼头狼身还是狼胯，就赶紧拧紧绳套往外拽，杀手狗便扑上去一口咬断狼的咽喉。知青女人和孩子被安排在南线外圈，陈震和杨克被毕力哥老人派到西南边的半山腰，这里地势较高，能看清整个围场。两个人比罗马斗兽场里的看客更加心惊肉跳，他俩巴望着能有一条狼向他们这个方向突围过来，使他们也能捞上个套狼的机会，却又担心大狼冲过来，他俩能否一套而中。草原狼的速度和反应是绝不会给你套第二杆的机会的，幸亏内圈的几层猎狗和一圈猎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被围的狼群很难突出重围。大狼终于还是被杆子手一条一条地从狼阵里拖了出来，也被恶狗一条一条地咬倒，狼群发出沙哑风。

0: 咆哮声。他们马上改变战术，不再跃起扑咬，而是低头与狗死掐，让杆子手们无套可下。陈正用望远镜细细地观察战局，他发现群狼虽陷于死地，却依然没有失去理智。他们不像那些拼一个够本，拼两个就赚一个的莽汉，而是尽可能的多杀伤围圈中的主力猎狗。狼群三五成组，互相配合，下口极快极狠，一口咬透，口口见血。几条大狼巨狼还使出了蒙古狼极其残酷的战法，以轻伤换重伤，以重伤换敌命，故意露出非要害，让狗咬住，然后置自己的伤口于不顾，而猛攻狠咬狗的喉部和肚子。大狼巨狼个个浑身是血，但倒下的却很少，而一条条大狗被咬倒退出战斗，一条条伤狗哀叫哭嚎，动摇军心。十几个回合下来，狼群居然渐渐得逞。一旦猎狗怯阵，狼群就该集体发力四下突围了。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人为什么活着。
3: 世界和我爱着你。如果你还有得选择，你会坚持当下，还是选择那条未选择的路？许多时候，只因为我们不够勇敢，不够坚持自己的想法去实现它应有的意义。接下来，一起来听听妙人和牛人的故事，他们都能得到自己的意义。不过，我很开心，是真的有这样一些人，为自己的理想和所坚持的东西活着。来自《水妹物语》，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四。今天一个朋友说，他上周采访了一个人，那个人的经历会让他的人生观有很大的改变，听着挺有趣，也很感慨，记下来跟大家共享。受采访的那个人为了表述，简称 C 先生，就不谈他从小父母双亡，被年长的姐姐拉扯大，做过流浪汉，捡过垃圾，睡过桥洞，这些都不讲，也不讲他20岁的时候终于到酒店做门童，天天拉大门，然后发誓在40岁之前一定要成为酒店总经理。就说他33岁那年，就在他提前7年实现幼年愿望，就要马上任集团某一酒店的总经理前夕，正是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时候，他犯了个错误。是什么错误？C 先生没有多说，总之这个错误让集团总部决定更换总经理的人选，不再让他担任。然后他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把行李全部打包完毕，然后去了他应该走马上任的那个酒店，召集所有员工，告诉他们，我是你们新来的总经理，我会怎么怎么做，让这个酒店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你们有更好的发展。酒店员工们只知道要来一个总经理，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反正来了一个，讲的也都很在理，于是鼓掌欢迎。这个 C 先生坐到新的办公室，写了一封信给集团总部，说我已经到新的酒店走马上任了，也见过所有的员工了，员工们都很有信心让酒店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希望集团能给我一些时间来实现我的规划。居然集团总部也让他继续下去了，我猜想他们也都震撼了，而且在短时间内恐怕也没有更好的人选。我问我那个朋友说，这个故事会让你的人生观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朋友回答说，以后我会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和权利，我不会轻易放弃，我会坚持到底。他说，中国人往往会有奴性，比较少会为自己争取权利。如果换一个人处在 C 先生的状况，恐怕也就打包走人了。哦，补充一句，现在 C 先生已经40了，他是这个著名酒店集团亚太区的老大。其实我那个朋友也是个妙人，他全家都

是著名的医生，在地方上不但有医名，而且小有势力，说是个小官二代也不为过。他自己也学医，正儿八经的外科医生，在医院做了一两年，但是总觉得不是自己的理想。家里给他找了个女朋友，条件不错，家里也有点小势力。他就在结婚前夕想明白了，无论工作还是老婆都不是他想要的，然后逃婚到了上海。因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也因为医科的背景，最初去了一个媒体所做的项目中做了志愿者，然后因为工作能力超强，最终进了那个大媒体公司工作。直至今日，他说他没有后悔过。我不想阐述什么意义，我想在故事中每个人都会得到自己的意义。不过我很开心，是真的有这样一些人为自己的理想和所坚持的东西活着。本期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如何能让自己坚守本真的内心不动摇？如何抵御外来一切想把你磨平的力量？我想，那只有坚持的信仰。当最大的力量与最长的时间成为最强势的依靠，在历经痛苦的对抗与不被理解与寂寞孤单的侵蚀，对方一定会溃败在某个中间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一只特立独行的猫的文章，叫做《如何抵御一切想把你磨平的力量》。

你工作4年多了，为什么棱角还是没有被磨平？听到新认识的 HR 这句话，我突然有些悲凉。我好像很难看到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散发着青春、阳光、笑容、个性和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了。即使在90后实习生们的身上，每次路过他们，我多希望看到一些让我觉得与众不同的闪亮的地方，却总觉得灰迷迷笼罩着他们的光亮。他们彼此好相似，甚至有些30岁的味道。每次认识新的猎头、新的 HR， 或者被引荐给各公司的高层，总是被评价：工作这么多年，就没见过你这样的人。这句话听起来不知是赞赏还是愤恨。但是，难道年轻人不该是讲实话，喜欢就喜欢，讨厌就讨厌，开心就开心，看不上就是看不上吗？难道一定要规规矩矩地猜测对方的想法，找一个觉得对方会喜欢的答案来满足对方吗？很多人觉得进入社会有棱角的会被打压吧，很多父母都教育孩子枪打出头鸟吧，很多培训机构都告诉学生进入职场连长相都要变得 professional 起来吧。可是

0: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喜剧片，叫做《花田喜事2010》，主要讲述了花田国几对情侣之间阴差阳错的搞笑爱情故事。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其实你讲什么东东，秋刀鱼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寻回。哇，
2: 你姑姑，咱俩吓得货色而已啊！
1: 我觉得是极品啊。
2: 嗯，你看他舌头是不是也双目无神？
1: 眼大很伤神呐、啊。
2: 看他骨瘦如柴，
1: 脂肪多不健康。
3: 哦，我要找的人眼睛大大的
2: 啊，
3: 中等身材，
2: 嗯，
3: 家财万贯，

0: 柔柔
1: 啊，
0: 你累不累啊？
1: 我弄了几个小时，你这样也认得出来？
2: 花田国的国王把妹妹遗珠公主送到中原学习礼仪多年，太后想念女儿生了病，为给母后冲喜，国王决定接回公主并替她招亲，不想公主却早已在中原和大将军麦炳荣私定终身。两个人想得到国王的成全，于是一同坐船回国。正当两人在船头你侬我侬的时候，不识趣的侍卫却报告说有人投海。麦炳荣在心上人面前想要取得表现，于是当场救起落水女子黄英，公主也脱下了身上的外套替她盖上取暖。就在这个时候，船队突然遇到了海盗索马里的袭击，混战之中公主落水失踪了。麦炳荣伤心欲绝，四处打探寻找，甚至不惜化名偷渡入境，而落水的公主也被黄英的父亲给打捞上来。原本家财散尽的黄英之父本想一死了之，但是看到遗珠失忆了，而未来的亲家又没有见过真正的黄英，于是他就想将遗珠当作是黄英，让她去嫁到吴家，用来帮助深陷窘境的自己。刚到了吴家，黄百万就迫不及待地要见尚书大人，是为了带自己的女儿过来谈婚事。但是小姑子温柔姐知道黄百万已经破产，于是就毫不留情地将他们父女给赶了出去。而另外一边，黄英则被当作是遗珠公主送到了皇宫里面。黄英原本一直在否认自己就是公主，但是面对金银珠宝和所有的一切，再加上太后疯疯癫癫的样子，黄英决定留在皇宫好好地享受这突然来的好运。晚上的时候，温柔姐说起今天早上赶走黄百万的事情，但是吴尚书却不愿意做忘恩负义的小人，他将黄百万妇女收留在了自己的府中。温柔姐虽然百般不情愿，但是也只能勉强接受了。第二天，吴尚进回到了家中，知道自己的父亲要给自己相亲，就不太愿意，因为他已经有了心上人。但是在大家听到他的心上人就是黄英的时候，都惊得目瞪口呆。大家将黄百万的假女儿黄英给迎出来的时候，原本以为吴尚进能非常的开心，但是吴尚进却表示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眼前的女子。晚上麦将军混入到城中，伺机找寻公主的下落，他和手下闯到了赌场，结果里面的人想要讹诈他的钱，于是就和麦将军大打出手，而这一幕正巧被吴尚进和他的姑姑给

0: 两人相谈甚欢，于是为了撮合姑姑和麦将军，吴尚进决定邀请麦将军去他的府上做客。回到家中的温柔姐，为了怕黄百万揭穿他暴力的一面，就塞给黄百万一堆银子，而黄百万也决定以此为要挟，试图榨取更多的银两。晚上的时候，麦将军一个人在喝闷酒，对着天上的月亮许愿，希望能够见到朝思暮想的公主。结果这时贾黄英正好走过，于是麦将军就兴冲冲地冲了过去，但是已经失忆的遗珠根本就不认识眼前这个人，还说了很多令麦将军伤心的话。麦将军深受打击，失望地离开了吴尚进的家。感到伤心欲绝的麦将军误以为是自己对公主的思念太深，才将眼前的人看成是遗珠公主。结果就在他伤心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国王要比武招亲的告示，于是他就赶忙过去报名参加。温柔姐决定给黄百万100两，将他们妇女给赶出家门。于是黄百万就带着女儿出了吴府，他交给遗珠10两银子，骗她去买东西，想要将她赶走。结果却碰到一伙流氓在欺负遗珠，于是黄百万又将遗珠当作自己的女儿给带在了身边。黄百万将遗珠装扮成了男子的样子，结果第二天的早上却碰到了皇上。皇上误认为遗珠是男子，就将他给带到了宫中去参加驸马的招选。而吴尚书也听说皇上要选驸马的事情，于是就极力地鼓励吴尚进去参选一下。而温柔姐因为与皇上有很深厚的友谊，于是就答应了带着吴尚进进宫看公主。结果却发现公主就是自己的心上人黄英，所以吴尚进就答应了招选驸马的事情。第二天比武招亲正式的开始，参赛的一共有3个人，一个是乔装成男子的遗珠，还有一个就是暴力书生吴尚进，以及中原大将军麦炳荣。花田国王设置了3个比赛的项目，虽然论骁勇善战当属麦炳荣夺得，但是皇上最后却将一无是处的遗珠给选为驸马。这下子可就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了，遗珠非常的为难，怕皇上在他和公主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发现自己是女儿身，而把自己和父亲给杀掉，于是整个晚上他都感到惴惴不安，想要从皇宫里面逃出去。但是他的假冒父亲黄百万却告诉他不要担心，因为黄百万在喝酒的时候听到了吴尚进和麦炳荣都有夜劫公主的计划，而到时候他们就能将罪名嫁祸给这2个人，而他们也能够顺利地逃出皇宫了。遗珠听到了父亲的这个计划，觉得非常的不错，于是就在和公主洞房花烛夜的晚上坐在了桌子旁边静静地等待着。而假公主黄英因为早已经心有所属，所以为了保证自己的清白，她在怀中藏了一把刀子，以防遗珠过来的时候她就一刀捅过去。遗珠和黄英2个人就这样一直僵持地坐在屋子里面，谁也没有进一步的举动，而黄百万躲在他们洞房外面的水缸中以备万一。等了很久之后，吴尚进和麦炳荣终于出现了，他们2人身着夜行衣，结果同时到达，都以为对方要抢自己心爱的女人，于是就大打出手。而躲在一旁的黄百万看到他们迟迟不进去劫公主，非常的着急，也从水缸中跑了出来。后来几个人纠缠，温柔姐此时也出现了，于是场面就更加混乱了。这时国王突然带着一群士兵出现了，将他们所有的人都团团围住，而里面的黄英和遗珠也跑了出来。黄英看到了吴尚进非常的开心，而麦炳荣看到了遗珠也十分的高兴，但是遗珠却失忆了，仍然记不起面前的人是谁。
1: 太后病得很严重，快点快点，
2: 我以后好像患了失睡症似的。

0: 病得越来越严重，到底能不能医啊？
1: 将军将军，不能掉到海里去了。
2: 嗯，公主回来了。
3: 我真的不是公主啊。
0: 什么不是公主啊？
3: 你听我说、啊、
0: 说什么？
3: 我喜欢歌曲。
4: 何安娜，我想清楚了，我是郡主。
0: 保护公主不利，导致公主失踪，到时候挑起花天都中原的战争就惨了。
3: 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不要做皇帝，我要做一代宗师，
1: 我要做骏马。
2: 有性格，我支持你。
1: 那就是说公主还没死了。
3: 比武招亲大会开始。
1: 不是吧，我明明赢了三个回合，这个傻瓜凭什么当骏马？一绝郡主。
4: 不是你死的就是我吗？
1: 我早就知道你不服气，全部扣起来。
3: 你保护郡主不利，夜闯皇宫，去死吧。
1: 救救救救我，
2: 你不是冰冰啊？
5: 国王发现他们竟然在欺骗自己，龙颜大怒，于是就将他们所有的人都带进了皇宫审问。在每个人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之后，国王决定将所有的罪名都推给麦炳荣，并且要将他杀头。麦炳荣不服，就和大内侍卫打了起来，结果不小心将遗珠推到了墙边。遗珠经过这次的撞击，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恢复了记忆。他看到国王要杀自己的心上人，于是就大加指责国王。花田国王面对遗珠的突然改变，以为他故意装作自己的妹妹，不相信的。后来在太后的证明下，他才相信眼前的人确实就是自己的妹妹，于是就豁免了麦炳荣的罪名。最后，所有的有情人都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0: 刚才我们讲的是《花田喜事2010》，这又是一部集结了众多明星的贺岁喜剧，希望最后的大团圆结局一样能够给大家带来开心。
1: 不知道大家翻开家中的衣柜，你是否有一套黑色的礼服？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电影名字就叫做《我的黑色小礼服》，它是一个有关成长的故事。
0: 黑色小礼服在电影里并不仅仅意味着时尚那么简单，而是颇有所指，代表对友情的认知以及一段难忘的记忆。这里面有美好的青春，也不乏现实的冷峻，同时影片也反映了当今韩国社会年轻人面对的许多问题，包括对爱情、友情、事业的彷徨。好了，话不多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由尹恩惠主演的励志青春片《我的黑色小礼服》。
2: 블랙미니드레스소개팅에도다비비한때나입을수도있고결혼식에서장례식장까지다주는거아이번거진짜다르다
3: 좋아아는오빠한테헤어메이크업소개하고알던오빠한테저녁사라하고알아가는오빠한테클럽책임지라하고
4: 치즈네입에서양주단냄새가나아너치즈를안할거야
5: 영민씨그렇게살면자기한테미안하지않아분위기잡는것보다일하는방법을먼저배웠어야지
6: 어때어때다망하게생겼다내소원있다면오케이한번해보는거오케이
7: 요즘그정도연기는일반인도다하는거알죠수고하셨습니다
8: 지금강민희씨반이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수준의가장초급반이에요 Thank you.
9: 어우가
10: 반가워열심히해보자
11: 20대에는절대로시원한일이있을수가없어
12: 제가연예인된거야
13: 그럼뭐해도대체
14: 아니그럼혜지처럼예쁘게놔주든가
15: 걱정마
16: 어디가

0: 일을 좀 그만하고 빨리 미용실에 나와.
1: 야!
2: 야!
1: 끊어!
3: 故事从一个依依惜别的毕业季开始，在缤纷的毕业横幅上，我们随着镜头来到了韩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操场上，青葱少男少女们正在各自合影留念，他们清一色地穿着神气的黑色礼服，看起来既庄重又正式。毕业典礼也是，葬礼也是，到底为什么非让我们穿黑色的礼服啊？长头发的漂亮女生敏熙向身边的两位同伴抱怨着，因为这两个都是预卜未来的日子呗。戴着耳环的清秀女伴秀珍回答，听着他们的对答，站在中间的女孩，也就是尹恩惠扮演的拜金女郎，她笑了，她叫尤敏。望了望四周，她匆匆忙忙地打开手机，给另外的一位好友拨去了电话。慧智，你怎么还不来呀？毕业典礼多无聊啊。电话那头的慧智慵懒地回答，你们快来美容院吧，晚上带你们去酒吧狂欢，这才有意思。受到慧智蛊惑人心的怂恿，尤敏犹豫了片刻，但是接着他还是和敏熙还有秀珍相视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三人一起将学士帽扔向了天空，便匆匆赶去了美容院，和慧智相聚了。是的，尤敏、慧智、敏熙、秀珍这四个女孩并不是简单的姑娘，她们毕业于表演系，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演艺界的巨星。或许也是因为过早沾染了这个圈子的名利虚荣，她们从学生时代起就过上了贪恋奢华的生活，化妆品、奢侈品、首饰、鞋包，一切和美丽有关的东西都是四人的共同追求。毕业当晚，四人从美容院里出来之后，便去购物街扫荡了一番，搜寻了半天，他们兴奋地买下了一模一样的钻戒，然后四人就满足地一起去到了当地最热闹的酒吧，继续燃烧青春。在酒精和聚光灯的化学反应下，女孩们似乎都忘了自己是谁。不过狂欢一夜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第二天几个人醒过来后纷纷跑去厕所呕吐。不过这样的情况也不是他们的第一次遭遇了。刘敏本想再多睡一会儿，可是母亲一大早便把电话打了过来，让她去面试。无奈之下，他只好匆匆地坐上了巴士，昏昏沉沉地踏上了毕业找工作的征程。在巴士上，一条突如其来的短信打扰了尤敏困顿的神经。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000天，我想起了我们在教室里接吻的样子，秀焕。天哪，尤敏内心喊道，这名叫秀焕的男人其实是她交往3年的男友。尤敏还记得，以前她很喜欢这个体贴的师哥，但是不久前她已经厌倦了对方的小家子气，并且提出了分手。毕竟随着对生活要求的不断提高，秀焕囊中羞涩的钱包已经满足不了尤敏了。回忆着和秀焕的情史，不知不觉尤敏已经到达了面试的公司。这一次他要应聘的职位是电视台的编剧。凭借着姣好的面容，尤敏很快就赢得了挑剔女主管的青睐，第二天就可以上班了。但是这份工作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悠闲地喝着茶写着剧本，而是一切都从做主管的小助理开始。女主管是个有些神经兮兮的女人，她坚持让尤敏说话的时候看着她的眼睛，而且明确地告诉尤敏，做我的助理不需要写作的想象力，只需要跑腿的活力就行了。虽然主管的话是这么说，但是尤敏还是在小事情上积极地发挥着自己的创意。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好友慧智也介绍了一位风流倜傥的富二代给尤敏认识。由于刚刚结束和前男友的恋爱长跑，

0: 所以尤敏对富二代并没有非常大的兴趣。但是寂寞的灵魂总是会惺惺相惜的，两人相识了不久之后还是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谈着不温不火的恋爱，上着平平庸庸的班，尤敏就这样安静地过着一天又一天。直到某天傍晚，他和秀珍还有敏熙正在闹市区的大屏幕上看见了令他们惊奇的画面。画面上，一个性感美丽的妙龄女子在随着音乐舞动，看起来是这么的吸引人，俨然就是一副明日之星的模样。你也许会想，在街上看到这样的广告宣传片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但是尤敏他们为什么会吃惊呢？原因就在于画面上的妙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这几个人的死党慧智。回想最近这段日子，慧智确实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好久都没和大家出来聚会了，原来她是偷偷摸摸去当明星了。想到这一点，尤敏几人的心里有些怅然，有些失落。毕竟慧智曾和他们一样都是从表演专业毕业的，但她现在的星途已经是一片光明了，和平凡的姐妹们有天壤之别。一次，慧智终于在繁忙的通告中抽出了一点时间和尤敏几个人相聚。四个伙伴来到了久违的桑拿浴室小包间里，都显得很兴奋。慧智更像个受宠若惊的小鸟一般，与大家分享着这段时间他当明星的种种酸甜苦辣。聊着聊着，慧智不经意地对秀珍说了一句，亲爱的，帮我捶捶肩膀吧。以前听到这句话，贴心的秀珍肯定会义不容辞地过去为姐妹按摩，但是这一次秀珍却迟迟没有反应，眼神里似乎还透露出几丝怒意。原来前段时间因为好几次试镜失败，她的心情很低落。这天听见慧智分享着各种演绎的趣事之后，秀珍的心里已经不知不觉产生了浓浓的羡慕嫉妒恨。你以为你是谁？秀珍终于把自己的坏情绪向慧智爆发了。你什么意思？慧智奇怪地反问道。别以为自己是大明星就了不起，谁不知道你是潜规则出来的？秀珍继续咄咄相逼地发泄。朋友会像你这样说我吗？你让我太寒心了。说完，慧智就伤心地跑走了。秀珍和慧智的吵架，尤敏和敏熙都看到眼里，但他们两个也不好说什么，只好互相安慰几句。聚会就这样尴尬的草草散场了。之后的日子，慧智不知是因为忙碌还是因为失望，很少再和姐妹们来往了。虽然尤敏一直在找机会让秀珍和慧智重归于好，但是她自己也遇到了不少烦心事儿。之前提到，尤敏和那个富二代正谈着平淡的恋爱，固定的时间约会，固定的时间浪漫。每次见面，富二代几乎都会送很多名牌衣服和首饰给他。尤敏虽然比较贪恋虚荣的东西，但是他感觉送礼的富二代有时甚至比收礼的自己还高兴，似乎他们之间的爱情满足感都来自于名牌还有虚无缥缈的物质追求。渐渐的，尤敏开始厌倦了，有些东西得到之后才会发现它并不是你想要的。就在尤敏徘徊犹豫着要不要和富二代分手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极有可能怀孕了。未婚先孕，这可是件麻烦事儿。虽然还没有正式的验孕，但是尤敏打算先去探探富二代的口风。果然，富二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半开玩笑地说，亲爱的，不可能，你不会怀孕的，想多了。一般情况下，男人说这样的话无疑就是不愿意负责任了。尤敏听了之后呆住了几秒，然后只好苦涩地笑一笑。爱情失利，但是在事业方面，尤敏似乎看见了一线曙光。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

我的警方背景获取了需要的信息。戴鲁拉德先生去世前一天，该药店为约翰威尔逊先生的一个处方配了药，确切地说算不上配药，只是一些现成的三硝基小药丸。我要求看看那种药丸，他给我看了，我当时心跳加速，这些小药丸的颜色和巧克力完全一样。这是毒药吗？我问。不是的，先生。它是治什么病的？降血压，有些心脏病人也需要服用，比如心绞痛，这种药能减轻血管压力，对于动脉硬化。我打断他的解释，我得承认听不太懂你的话。服用它会引起脸色潮红吗？那是肯定的。如果我吃个十片八片甚至更多，会有什么事？呵，我建议你别试。他冷冰冰地答道。你不是说它不是毒药吗？很多能致人死命的东西都不叫毒药。他还是那么冷冰冰的。我心情愉快地离开药店，总算在大海里捞起点东西了。我现在知道约翰威尔逊手里有作案工具，但为了什么呢？他来比利时是做生意，暂时住在戴鲁拉德先生家，两个人并不很熟悉亲密，戴鲁拉德的死亡显然对他也没有任何好处。不仅如此，通过英国方面的调查证实他患心绞痛已经多年，有那种药也合情合理。然而我确信有人在巧克力上动了手脚，那人开始时打开了新买的一盒，发现里面装得很满，接着打开了旧的一盒，将剩下的那块巧克力掏空，塞进三硝基小药丸，按巧克力的大小看，估计能塞进二三十粒。是谁干的呢？房间里有两个客人，约翰威尔逊有工具，德圣阿拉德有动机。别忘了，他不仅是个狂热分子，而且是狂热分子中最极端的宗教狂，他会不会想办法弄到了约翰威尔逊的药呢？我心里有了个小主意。我知道海斯汀斯，你就喜欢嘲笑我那些小主意。为什么威尔逊需要去药房买药呢？他是老病号，出国时应该随身携带足够的药。我又一次前往路易斯大街的房子，威尔逊不在。我见到为他整理房间的女佣菲利斯，立刻询问他是不是前些日子威尔逊先生盥洗室里丢失过一个药瓶子，这引出他憋了很久的满腹牢骚。确实有个瓶子找不到了，他菲利斯为此蒙受了不白之冤。显然那位英国绅士以为是他打碎瓶子，不想承认其实他离那瓶子八丈远，根本没碰过。他心里有数，肯定是珍妮特干的，他就喜欢四处乱转，他就不该……哎，他说个没完。我匆匆安抚他几句就离开了。我已经明白了案情，现在要做的是找到证据证明案情，这并非易事。我确信是德圣阿拉德从约翰威尔逊盥洗室拿走了那瓶三硝基药丸，但要让别人确信得有证据，我却什么证据都拿不出来。没关系，我已经弄明白真相了，这是最重要的。还记得我们在斯泰尔斯一案上遇到的难题吗？海斯汀斯那次也是。我已经弄明白真相了，但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最后一个证据，将谋杀的各个环节衔接圆满，把凶手绳之以法。我要求见一下梅斯纳德小姐，她立刻来了。我问她德圣阿拉德先生住在哪里，她担忧地说，你为什么要知道他的住址，先生？小姐，我有必要知道。他满怀疑虑地看着我，他说不出什么来，这人从来都心不在焉的，
对身边发生的事情。

也是视而不见，也许吧，小姐。可他是戴鲁拉德先生的老朋友，他总会了解一些事情，比如陈年往事、爱恨情仇什么的。女孩脸红了，她咬咬嘴唇说：“你想怎样就怎样吧，不过我敢说我不该去找你，你是个好人才愿意帮助我。其实我那时情绪不太正常，有点精神崩溃，现在我已经恢复理智了。戴鲁拉德先生因病去世，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你还是别管这事儿了，求你了，先生。”我盯着他说：“小姐，有时候让一条狗找到踪迹是很困难的，但只要它找到了，让它放弃更困难。当然那得是条嗅觉敏锐的好狗，而我赫尔克利波罗就是一条嗅觉非常棒的好狗。”他二话没说就转身离开了，回来时交给我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我出门时看见弗朗索瓦在外面等我，他愁容满面地望着我。“有什么进展吗，先生？”“还没有，我的朋友。”“哎，可怜的戴鲁拉德先生。”他叹了口气说：“其实我和他的观点一样，我也不喜欢宗教狂，不过在屋子里我可不敢这么说，女人们对宗教都很虔诚，也许这是好事。夫人是过于虔诚了，维吉尼也是。”“维吉尼小姐，她过于虔诚吗？真没想到，我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她神情激动，泪流满面的情形。得到了德圣阿拉德先生的住址，我马不停蹄地前往那里。他住在阿登省，几天之后，我才找到借口进入他家。我是以管道工的身份进去的，你觉得这角色如何？他卧室里的管道漏气，这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秀起来不费吹灰之力。我走出去拿工具，特意挑了个合适的时间，也就是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带着工具回来。我进来是要找什么呢？我也说不好。我觉得想找的那个瓶子是不会在这里的，他干嘛要冒险留着这疑似证据的东西呢？虽然没抱什么希望，但当我发现盥洗台的小柜子锁着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想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开锁不是问题，柜子里有些旧的瓶瓶罐罐，我紧张的手指哆嗦，一个个拿起来检查。哎呀，天上掉了个馅饼，你猜猜看是什么？我手里抓着个小瓶，上面有英国药剂师的标签，写着三消气药丸，需要时服用一粒，约翰威尔逊先生。我抑制住激动的心情，锁上柜子，把瓶子塞进衣袋，继续修漏气管道。一个人做事要沉着冷静，有始有终。出了他家的门，我马上去搭乘回国的火车，当晚就回到布鲁塞尔。第二天早上，我着手给局长写报告，这时有人送来一封短信，信是戴鲁拉德老夫人写的，叫我尽快去他家，越快越好。弗朗索瓦给我开了门，男爵夫人正在等你。他将我领到他的房间，夫人在大沙发上正襟危坐着，没见到维吉尼小姐。波罗先生，老夫人说，我刚听说你的身份是假装的，你其实是警察。是的，夫人，你来我家调查我儿子的死因。我再次答道，是的，夫人。如果你能告诉我目前取得了什么进展，我会很高兴的。我有些迟疑，在这之前，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得知的，夫人。从一个远离尘世之人那里得知的。他的话以及说话时冷酷的表情让我不寒而栗，半天没说话。现在，先生，
我铺

0: 迫切地请求你告诉我，你的调查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夫人？我的调查已经结束了。那么我的儿子是被谋杀的。你知道是谁吗？是的，夫人。
1: 是谁？
0: 德圣阿拉德先生。
1: 不，你搞错了，德圣阿拉德先生是不会犯这种罪的，
0: 我有证据。
1: 我再次请求你对我开诚布公。
0: 这次我同意了，将我包茧抽丝、大海捞针的过程细细讲了一遍。他凝神倾听，然后认可地点点头。
1: 不错，是那样的，就是像你描述的那样。只有一点不对，杀我儿子的不是德圣阿拉德先生，而是我，他的母亲。
0: 我目瞪口呆。他继续轻轻地点着头。
1: 我请你来是对的。维吉尼在进修道院之前将他的所作所为告诉了我。我想这是天意吧。告诉你，波罗先生，我儿子罪大恶极，他迫害教会，他的生活更是罪恶的渊数。自己荒淫无耻不说，还教唆别人跟着堕落。更令人发指的是，有天早上我从房间出来时，儿媳正站在上面楼梯口读着一封信。我看见我儿子悄悄走到他身后，猛推了一下，他一头栽下去，头撞在大理石楼梯上。仆人们抱起他时，他已经没气了。我儿子是个杀人犯，只有我，他的母亲知道真相。
0: 他闭了闭眼睛。
1: 先生，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痛苦，多么绝望。我进退两难，本来是应该报案的，但我实在做不到，没有勇气做到，也不知道警方会不会相信我。我眼神不好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会以为我看错了。我保持了沉默，但我的良心让我片刻也不得安宁，因为只要保持沉默，就等于是他的同谋。我儿子继承了妻子的财产，更是锦上添花，现在他眼看就要当部长了。当了部长后，他对教会的迫害会变本加厉。还有维吉尼，这可怜的孩子长得漂亮，天性虔诚，却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他对女人向来有某种特殊魅力，他对维吉尼施展这种魅力，迷惑他，却不打算娶他，诱惑那女孩为他献身。我眼看着悲剧就要发生，却无能为力。我想维吉尼就要被他毁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他是我儿子，我生了他，就要对他负责。我不能容忍他摧毁一个女人的生命，现在又要摧毁另一个女人的灵魂。我到威尔逊先生的房间里拿走了那瓶药丸，以前曾经听他开玩笑说里面的药够杀死一个人。我打开放在书桌上的巧克力盒，先是打开一盒新的，里面糖果很满，后来发现旧的那盒也在桌上，里面只有一块巧克力，这正合我意。家里只有我儿子和维吉尼吃巧克力，别人都不会碰。那天晚上，我会让维吉尼陪在我身边。事情就这么按部就班地发生了，正如我所希望的。
0: 他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下，继续对我说：
1: 波罗先生，我在你手里，他们告诉我，我已来日无多，我愿意在上帝面前对我的行为承担责任，至于是不是在人间也要对此事负责，取决于你。
0: 我一时无法决断，为给自己一些思考的时间，我找了个话头。那只空瓶子，夫人，怎么会在德圣阿拉德先生那儿呢？
1: 当他来和我道别时，我悄悄把瓶子塞进他的衣袋，

0: 不知道该怎么扔掉它。我身体虚弱，眼神不好，没人帮助就无法自由活动。如果有人在我房间里发现这个空瓶子，岂不很奇怪？你要明白，先生。他挺直身体。我并不是想嫁祸给德圣阿拉德先生，根本没动过这种念头。我觉得他的仆人在衣袋里发现一个空瓶子，肯定问也不问就会扔掉的。我心领神会的颔首，我明白，夫人。那么，你怎么决定呢，先生？他声音镇定，昂着下巴等我回答。我站起身对他说：夫人，幸会，我对此案进行了调查，没有结果，就此了断，告辞了。波罗默默地坐着，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一周以后，老夫人就去世了。维吉尼小姐的修女见习期满后，成为正式修女。这就是我失败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我确实失手了。也不能说失手吧。我劝慰他，如果他自己不说，你怎么会想到他身上呢？
1: 是啊，真见鬼。嘿呀，
0: 波罗突然兴奋地叫起来，你还没看出来吗？
1: 我真是个大傻瓜，简直就是冥顽不灵，我的灰色小细胞完全失灵了。解开真相的线索其实我早就掌握了。
0: 什么线索？
1: 那个巧克力盒子呀。你还不明白，眼神好的人会犯这样张冠李戴的错误吗？我早就知道戴露拉德老夫人有白内障，家里只有她眼神不好到这种程度，连盒盖的颜色都分不清。正是巧克力盒子让我发现了不正常之处，开始追查，居然到最后我都没有发觉这种不正常其实意味着什么。我还犯了心理学上的错误，如果德圣阿拉德是凶手，他怎么会保留那个瓶子呢？在他那里找到瓶子就已经证明他是清白的，而且维吉尼小姐早就告诉我他是个心不在焉的人。啊，多么可悲呀。只有你知道这个案子我干砸过，以为老夫人以这么简单这么聪明的方式犯了罪，却蒙过了我赫尔克利波罗的眼睛。唉，往事不堪回首，那就忘了吧。啊，不不不，还是记住的好。以后不管什么时候，如果你觉得我开始自以为是，你就说哼哼，我这人会自以为是吗？可能还是会的吧。
0: 我竭力忍着不笑出声。
1: 你就对我说巧克力盒子行吗？
0: 当然可以。波罗嘴里念叨着，
1: 我毕竟在这件事上失手过，不怕你提，像我这样的人长着欧洲最聪明的脑瓜，不管别人说什么，我是非常大度的。
0: 巧克力盒子？我轻声提醒他。
1: 你说什么？我的朋友。
0: 看着他俯身向前，一副茫然不解的样子，我的心一沉。在他身边我总是显得智商不够，但我虽然没有长着欧洲最聪明的脑瓜，也是非常大度的。
1: 没什么，
0: 我敷衍着，又点燃一支烟，独自在肚里暗笑。第十九集。特使送来了一封短信，波罗读完精神大振，他寥寥数语遣走信使，转身对我说：赶紧收拾行装，我的朋友，我们马上去霞普尔斯，要去阿罗维勋爵那所著名的乡间别墅。我不禁吃了一惊。阿罗维勋爵是刚组建的国防部部长，一位杰出的内阁成员。当他还是拉尔夫·柯蒂斯爵士，
1: 只是管理着一个大型工程企业的时候，就已经名满下议院了。人们私下里议论纷纷，认为未来的首相非他莫属。如果有关现任首相达维·麦克亚党身体欠佳的传言属实，那么极有可能会让他来阻隔。一辆很大的劳斯莱斯轿车在下面等着我们。当轿车在茫茫黑夜中奔驰的时候，我向心中的疑问接二连三地抛向波罗。他们这时候召唤我们到底是什么事？我问。此刻已近午夜时分，波罗摇摇头说，想必是十万火急的事。我还记得前几年拉尔夫·柯蒂斯的丑闻闹得沸沸扬扬，好像是股票诈骗一类的事，后来证明是子虚乌有，还了他一个清白。会不会又是出了什么丑闻？那也不必半夜三更叫我去，我的朋友。想想也是，我不再多嘴。之后我们一路无话，出了伦敦。这辆功率强劲的汽车开始加速疾驰，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到了霞普尔斯。威严的男管家立刻将我们引到小书房，阿罗维勋爵正在那儿等着我们。他立即起身和我们打招呼，他又瘦又高，精力充沛，不怒自威。波罗先生，很高兴见到你，这是政府第二次求助于你了。对战争期间你提供的帮助我还记忆犹新呢。当时首相遭到绑架，你临危受命，用你那妙不可言的推理，我还可以加上你那细致周密的谨慎，挽狂澜于既倒，令局面转危为安。波罗眼睛发亮了，听您的口气，大人，这是否又是一起需要倍加谨慎的案子？正是。我和哈利爵士介绍一下，这位是海军上将哈利·维尔戴尔爵士，我们的海军第一大臣。这位是波罗先生和我想想，上尉黑斯廷斯。我提示道。我经常听人说起你，波罗先生。哈利爵士一边见礼一边说，这个案子很是稀奇古怪，如果你能解决的话，我们将不胜感激。我对这位海军第一大臣顿生好感，我喜欢这种身材魁梧、说话坦率的老实海员。波罗看着他们俩，脸上露出询问之色，于是阿罗维开始介绍情况。不言而喻，你知道所有情况都需要严格保密，波罗先生，情况很严重，最新的 Z 型潜艇图纸被盗了。什么时候？就是今晚，不到三小时之前。也许波罗先生，你能掂量出这事的无穷后患，此事万万不可公开，这是关键。我尽量简要说明一下情况。我这个周末请来的客人有这位海军上将，他的夫人和儿子，还有克纳德夫人，她是伦敦上流社会很出名的一位女士。女士们早早就休息去了，在十点钟左右，伦纳德·维尔戴尔也是如此。哈利爵士想和我讨论新型潜艇的建造问题，我就叫秘书菲茨洛伊把图纸和相关的其他文件从保险箱里拿出来，为我们放好。他做准备工作的时候，我和海军上将在露台上散步，抽雪茄，享受六月温润的新鲜空气。抽完雪茄，聊完闲话，我们打算开始工作。当我在露台那端转身准备往回走时，看见一个身影悄无声息地从这段的落地窗出来，穿过露台不见了。我知道菲茨洛伊在房间里，所以一开始并未在意，但显然我错了。接着我们沿着露台走回来，从落地窗走进房间。这时菲茨洛伊正从大厅里进来。我问，我们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菲茨洛伊。我想是的，阿罗维勋爵，文件都放在您桌上了，他答道，然后向我们道晚安。等一下，我向桌边走去，一边说，我看看还需要什么刚才没提到的文件。 我翻了翻桌上的文件，对秘书说，最重要的那份文件你还没拿出来，菲茨洛伊，就是我们要看的潜艇图纸。图纸拿出来了，最上面那份就是阿罗维勋爵。哦，没有，不在这儿。我边说边翻看那些文件。我刚刚才放在这儿的。
0: 那么怎么没有？
1: 我说。菲茨洛伊迷惑不解地走过来。这事儿太匪夷所思了。我们翻找了放在桌上的所有文件，又翻了一遍保险箱，最后的结论就是图纸被盗了。就在菲茨洛伊不在房间的那短短三分钟里被盗的。他为什么要离开房间？波洛马上问。
0: 我就是这么问他的，
1: 哈利爵士说。情况似乎是，阿罗维勋爵说，他刚刚把文件放在我桌上，就听到门外有个女人惊叫起来。他吃惊地走出门外一看，发现格纳德夫人的法国女仆站在楼梯上。那女孩脸色发白，惊慌失措地说，她刚看见一个鬼飘过去，那鬼一身白衣，身形高大，行动起来无声无息的。菲茨洛伊笑他胆小，敷衍地安抚了这个受惊的女孩几句，就回房间了。那时我们也刚好从落地窗进来。啊，过程并不复杂，波罗若有所思地说。问题在于，那个女仆会是同谋吗？她是不是故意惊叫引人出来？他的同伙就藏在外面，或者只是他自己待在外面伺机而动。我想您见到的人影是个男人而不是女人。
0: 说不好，波罗先生，只看到一个影子。
1: 海军上将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大家都注意到了。
0: 我想上将先生有话要说，
1: 波罗微笑着轻声问，您看见这个影子了吗，哈利爵士？
2: 没看见，
1: 他回答。又对着勋爵一点头，阿罗维也没看见，无非是树枝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晃动了一下吧。等我们发现图纸被盗，他就立刻联想到刚才那阵眼花，说看见有人从露台上过去了。他的想象力过于丰富，就是这样。通常大家都认为我这个人缺乏想象力，阿罗维勋爵含笑说。
2: 得了吧，是人就有想象力，我们都有那种亢奋的时候啊，以为自己看见了什么东西，其实根本就没看见。我一生都在海上，新手海员经常误以为看见了什么，我总得提点他们一下。我那时也在看着露台，如果真有什么人影，我也会看见的。
1: 他说得非常斩钉截铁。波罗起身走向落地窗。
0: 我可以出去看看吗？我们得确定一下当时的情况。
1: 波罗上了露台，我们都跟着他走出去。他从衣袋里拿出手电筒，在露台周边的草地上照来照去。
0: 他是从哪儿穿过露台的，大人？
3: 差不多就在窗户对面。
1: 波鲁用手电筒检查着地面，走到露台尽头，再折返回来。最后，他关上手电筒，直起身来。
0: 哈利爵士是对的，您看错了，大人。
1: 他轻声说，今天傍晚雨下得很大，如果有人穿过草地的话，很难不留下脚印。可是草地上没有脚印，没有任何印记。他扫视着大家的表情，阿罗维勋爵显得有些迷惑，也不太信服。海军上将则是得意洋洋地表示满意。
0: 哦，我怎么会搞错呢？
1: 他趾高气扬地说，就凭我这双火眼金睛。他这种直言不讳的老海员风格让我忍俊不禁。
0: 这样的话，作案的很可能就是屋里的人。
1: 波罗波澜不惊地说，
0: 我们都进来吧。大人，
1: 菲茨洛伊先生在同楼梯上的女仆说话

0: 是会不会有人趁机从厅里进入书房呢？阿罗维勋爵摇摇头，不可能，那样他必须经过菲茨洛伊身边。那么对菲茨洛伊先生本人您绝对信任吗？阿罗维勋爵涨红了脸，绝对信任，波罗先生，我敢打保票，我的秘书没问题，他绝不会与图纸被盗有关，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波罗心平气和地说，那么是图纸自己装上了一对小翅膀翩然而去，像这样。他撅起嘴唇模仿天使，模样极其滑稽。哈，那是无稽之谈。阿罗维勋爵不耐烦地说，但波罗先生，请你丝毫也不要怀疑菲茨洛伊先生，想都不要想。你想啊，他要是打算搞到图纸，只需要描摹下来就是，这样多简单，何必冒难犯险去偷，岂不多此一举？确实如此，大人。波罗表示同意，你说的合情合理，可以看出你头脑很清楚，推论很有逻辑，英国人有了你真是幸运。这突如其来的赞美让阿罗维勋爵不知说什么好，波罗又把话题拉回到案情。你们晚上一直坐在哪个房间？
1: 客厅，怎么了？
0: 那房间也有个窗户通到露台，我记得您说过您是从那里出去的，有没有可能在菲茨洛伊先生离开房间时，有人从客厅窗户出来，进入书房窗户之后按原路返回呢？
2: 要是那样我们会看见的，
0: 海军上将反对说。如果当时你们背转身朝另外那个方向走，就不会看见。
2: 菲茨洛伊离开房间不过几分钟，这段时间我们可以走个来回。
0: 不管怎么说，存在这种可能性。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没发现有其他可能性。但我们从客厅出来时，那个房间没有人，可能是随后进去的。
1: 你的意思是？
0: 阿罗维勋爵慢慢地说，当菲茨洛伊听到女仆喊叫出去时，有人正藏在客厅，趁机利用这两扇落地窗穿梭了一下，菲茨洛伊回到房间后，那人就从客厅跑了。您再次表现出缜密的思维。波罗向他鞠躬致意，您已经把事情讲清楚了。
1: 也许是佣人，或者是客人。
0: 惊叫的是克纳德夫人的女仆，有关克纳德夫人，您能告诉我些什么吗？阿罗维勋爵想了想说，
2: 我说过她是社交界的名媛，她举办或参加各种晚会，什么社交活动都少不了她，所以这么说她名副其实。至于她到底是何方神圣，大家知之甚少，出身背景也是模模糊糊。由于他经常出入外交圈，情报机关一直很好奇，总想探个究竟。
0: 我明白了，这个周末他是应邀来这里，
1: 那么是不是需要密切监视他？
0: 正是，很可能他已经巧妙地采取了行动来坏您的事儿。
2: 阿罗维勋爵看上去有些不自在，波罗继续说，
0: 告诉我大人，他有没有可能听到你和上将将要讨论潜艇的事情？
1: 有可能，
0: 阿罗维勋爵承认说，哈利爵士说，现在我们讨论讨论潜艇吧，该干活了，或类似的话。别的人都离开了房间，只有他返回来取一本书。
1: 我知道了，
0: 波罗若有所思地说，大人，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情况紧急，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向在这里度周末的人问一些问题。
1: 没问题，
0: 阿罗维勋爵说道，困难在于我们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实情。当然了，朱丽叶·梅尔戴尔夫人和小伦纳德没关系，但科纳德夫人就不一样了。

0: 如果他与此事无关的话，还是不要让他知道的好。也许你可以说有个重要的文件找不到了，不要具体说是什么文件，或者提及丢失的细节。啊，我正打算这么建议呢。伯诺笑容可掬地说，事实上，对他们三个都不必提及细节。上将先生得原谅我，但即使是最好的妻子，没关系。哈利爵士说，女人就是话多啰嗦，无一例外。上帝保佑他们，我倒愿意朱莉也能多说点话，少打点牌。不过现在的女人就是这样，你要不让他们跳跳舞打打牌，他们就要发脾气。让我去叫朱莉叶和伦纳德起床好吗，哈罗维？
1: 多谢了，我去叫那个法国女仆，保罗先生会想见他的，他可以叫醒他家太太，我现在就去。同时你可以先问问菲茨洛伊。
0: 菲茨洛伊先生瘦瘦的，脸色苍白，戴着加比眼镜，模样拘谨。他的话和阿罗维勋爵之前说的如出一辙。
1: 你认为是怎么回事，菲茨洛伊先生？
0: 菲茨洛伊先生耸耸肩，显而易见，有人知道内情，躲在外面打算见机行事，透过落地窗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所以我一离开房间，他就悄悄进来了。可惜的是，阿罗维勋爵看见那家伙离开时，没有追上去。
1: 波洛没有将实情告诉他，却问道，你相信那个法国女仆的话吗？他说看见了一个鬼。
0: 不太相信，波洛先生。
1: 我的意思是，他是真的这么认为吗？
0: 这个嘛，说不好。他确实像受到了惊吓，两手抱着头。
1: 啊哈，波洛笑道，仿佛说原来如此。真的是那样吗？她一定长得很漂亮，对吧？
0: 我没太注意。菲茨洛伊先生回答得很庄重。
1: 我想，你没有见到她的主人。
0: 事实上，我见到了。她在楼梯上面的走廊里，正在叫她，里奥尼。之后，她看见我就退回去了。
1: 在楼上。
0: 波洛眉头一皱。我很清楚，发生了这样的事，我脱不了干系，也不可能脱得了干系。幸好阿罗维勋爵无意中看见盗徒那人的离开。不管怎么说，如果你们打算搜查我或是我的房间，我很乐意配合。
1: 你真想要我们搜查吗？
0: 那是当然。
1: 波洛会怎么回答，我不知道。
0: 就在这时，阿罗维勋爵回来通知我们，两位夫人和伦纳德·维尔戴尔先生正在客厅里等候我们询问。女士们都已经脱去晚礼服，换上便装。格纳德夫人是个35岁的金发女人，很漂亮，身材丰满。朱丽叶·维尔戴尔夫人应该有40岁了。她身材细长，皮肤微黑，风韵犹存，手腕和脚踝都很纤细。她看上去心神不宁，有些憔悴。他的儿子是个阴柔气质的年轻人，与他父亲热忱坦率的风格截然不同。波罗按照我们事先商量好的说法向他们介绍了一番情况，然后解释说他很想知道今晚是否有人听见或者看见什么相关的情况。他首先转向克纳德夫人，请他说说上楼之后的活动。
2: 我想想，我上了楼，安宁叫我的仆人，因为他没有应声而来，我就走出门去找他。我听到他在楼梯上说话，他为我梳好头发后，我就让他走了。他不知道为什么神经兮兮的，我看了一会儿书，就上床睡觉了。
1: 第二十集，您呢，朱丽叶夫人？
2: 我上楼后就直接睡觉了，我很疲倦。亲爱的，你没拿到书吗？
1: 克纳德夫人问道，甜甜地笑着。
2: 书？
0: 朱丽叶夫人脸红。

0: 是啊，你知道，我打发李阳你离开时，你正在上楼，你说是下楼去客厅取一本书。啊，是的，有这回事，我没想起来。朱丽叶夫人紧张地绞着自己的两只手。您有没有听到可纳德夫人的女仆惊叫，夫人？
1: 不，我没有听到。
0: 那很奇怪，因为那时候你一定在客厅里。
1: 我什么都没有听见。
0: 朱丽叶夫人说，加强了语气。波罗转向年轻的伦纳德。先生，
2: 我什么也没做，就直接上楼睡觉了。
0: 波罗摸着下巴，好吧，恐怕没什么可问的了，就到此为止吧。女士们，先生们，很抱歉，实在抱歉，因为区区小事惊扰了你们的美梦，请接受我诚挚的歉意。
3: 波罗温文有礼的将他们送出房间，回来的时候，他身后跟着法国女仆，那是个漂亮女孩，看上去有点轻佻。阿罗维和维尔丹尔也和夫人们一起出去了。
0: 现在，小姐，
3: 波罗语调轻快地问，
0: 请和我说实话，不要讲故事，你为什么要在楼梯上惊叫？
1: 是这样的，先生，我看见一个高大的人影，一身白袍。
0: 波罗举起食指用力摇了，打断了他的话。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要跟我讲故事。我能掐会算，他吻了你，是不是？我指的是伦纳德·维尔戴尔先生。
1: 好吧，先生，你明白那是一种什么吻吧？
0: 怪不得你要惊叫起来。波罗善解人意地回答，我能理解，黑斯汀斯也能。现在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
1: 他跟在我后面上楼，一把抓住我就吻，我吓了一跳，我就惊叫起来。如果我知道是他在后面就不会叫了，但他动作像猫那样轻巧，我完全没有察觉他在身后。之后秘书先生出现了，伦纳德先生一溜烟上了楼。我能怎么说？尤其对秘书先生这样的年轻绅士，他这么温文尔雅，那还用说吗？我只能瞎编一个鬼的故事。
0: 我全明白了。波罗眉开眼笑地说，然后你就上楼去了你主人的房间。顺便问一下，哪间是他的？
1: 先生，在走廊尽头，那个方向。
0: 这么说，就在书房上面。好的，小姐，你可以走了，下次可别再叫了。
3: 将他送出门后，波罗笑嘻嘻地回到房间。
0: 这案子确实有意思，对吧，海斯汀斯？我已经有些眉目了，你发现了什么？
2: 伦纳德·维尔丹尔在楼梯上做什么？我不喜欢这个年轻人，波罗，我敢说他就是个花花公子。
0: 你说的对，我的朋友。
2: 菲茨洛伊好像是个至诚君子，阿罗维勋爵替他打了保票，然而他的态度有点，
0: 是不是态度好得过分了？我也有这种感觉。另一方面，我们的朋友可纳德夫人绝非善类，
2: 他的房间就在书房上面。
3: 我边想边说，盯着波罗，
0: 看他有什么反应。他微笑着摇摇头。得了，我的朋友，我确实认为那位社交名媛不可能从烟囱里挤下来，或者从阳台上掉下来。
3: 他说话的时候，门开了。
0: 没想到，眼前快步走进房间的是朱丽叶·维尔丹尔夫人。
1: 波罗先生，
0: 他期期爱爱地说，
1: 我能单独和您谈谈吗？
0: 夫人，海斯汀斯上尉就和我本人一样，你可以当着他的面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像他不在场一样。请坐。
3: 他坐了下来，眼睛还盯着波罗。
1: 我不知道怎么说，很难启齿。 您在调查这个案子，假如文件被送回来，是不是就可以到此为止了？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就此罢手，不再追究了？
0: 波洛凝视着他的眼睛，夫人，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文件会回到我的手里，对吗？然后我将他们送交给阿洛维勋爵，条件是他不要问我是从哪里找到的。他点点头，
1: 我就是这个意思，但我必须得到保证，此事不能声张。
0: 我想阿洛维勋爵并不想声张此事。
1: 这么说您同意了？
0: 他急切地回应道，别着急，夫人，这取决于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将那些文件送到我手里。
1: 分分钟就可以办到。
3: 波洛抬头看看钟，
0: 说得准确一些，几分钟，
1: 比如十分钟。
0: 我同意，夫人。他急忙走出房间，我吹了声口哨，海斯汀斯，你能替我将这总结一下吗？桥牌，我清楚地回答。啊，你还记得海军上将先生的无心之语？你的记性真好啊，海斯汀斯，我祝贺你。
3: 我们没再说下去，因为阿罗维勋爵进来了，探寻地看着波洛。
4: 波洛先生，有进展了吗？我想您对他们的询问没得到什么有用的答复吧？
0: 啊，哪里哪里，大人，那些回答赋予启发性，我没必要再逗留了。若是您没意见，我想立刻回伦敦去。
3: 阿罗维勋爵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4: 可是您发现什么了？您知道谁拿了图纸吗？
0: 是的，大人，我知道。请告诉我，如果图纸被人匿名还给您，您可以不再追究吗？
3: 阿罗维勋爵盯着他，
4: 你是说得付酬金吗？
0: 不用，大人，无条件归还。
4: 当然可以，追回图纸是最重要的事。
0: 阿罗维勋爵慢慢说道，
3: 他有些迷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
0: 啊，既然如此，我郑重建议您这样做。只有您、海军上将和您的秘书知道图纸被盗的事，也只有你们三人需要知道图纸归还的事。我则是竭尽所能来帮您，这一点请您放心，就将这个谜底交给我吧。您让我找回被盗的图纸，我做到了，其余的事您就别问了。
3: 他站起身，伸出手，
0: 大人，很高兴见到您，我相信您，相信您对英国的忠诚，您会坚定不移地把握住国家前途的。
4: 波洛先生，我向您保证，我会对国家竭尽全力，这也许是优点，也许是缺点，但我相信自己能做到。哈哈，智力超群的人都是这样，我也是。
0: 波罗大言不惭地说。
3: 车很快开到了门边，阿罗维勋爵再度热情起来，站在台阶上和我们道别。
0: 啊，那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海斯汀斯。
3: 车开动之后，波罗这么说，
0: 他有头脑，有谋略，有权威。在英国重整旗鼓的艰难日子里，就需要这样坚强的人。你说的都对，波洛，
3: 但朱丽叶夫人是怎么回事？她会直接将图纸交给阿罗维吗？她发现你已经不辞而别了会怎么想呢？
0: 海斯汀斯，我问你个小问题，她和我说话的时候为什么不立刻将图纸交给我呢？
4: 她没带在身上。
0: 正是。那么她去自己房里取要多长时间？或是到别墅里任何藏匿之地去取？你不需要回答，我会告诉你的，顶多两分半钟，可他要十分钟，为什么？显然他要从别人手上去取，
4: 需要和那人说明情况，甚至需要说

0: 服那人，直到人家同意交出来。那人会是谁呢？显然不是克纳德夫人，而是他自己的家人、丈夫或是儿子。能是哪一个呢？伦纳德·威尔戴尔说，他回去就直接上床了。我们知道那不是真的。假设他母亲去了他的房间，发现里面没人，假设他下楼来找，心里又疑惑又害怕，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没有找到他，但后来听到他否认曾经离开房间，立刻就推断出他是那个贼，因此周丽叶夫人跑来见我。但是我的朋友，我们了解的一些情况朱丽叶夫人是不知道的。我们知道她儿子当时不可能在书房，因为他正在楼梯上和漂亮的法国女佣调情，虽然他猛然不知，但伦纳德·威尔戴尔有不在现场的证据。那么到底是谁偷了图纸？好像所有人都解除了嫌疑，朱丽叶夫人、她的儿子、克纳德夫人、法国女佣。正是，用你的小灰色细胞好好想想，我的朋友，答案就在你眼皮底下。那我也看不出来，只好摇头。你再动动脑子，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好吧，请注意，菲茨罗伊离开书房，将图纸留在桌上，几分钟之后，阿罗维勋爵进了房间，走到桌边，然后图纸就失踪了。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菲茨罗伊没有将图纸留在桌上，而是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但那不符合逻辑。正像阿罗维指出的那样，他有大把机会可以将图纸描摹下来。要么是阿罗维勋爵走到桌边时，图纸就在桌上，之后的失踪意味着图纸进了他的口袋。阿罗维勋爵是小偷？我大惊失色，那是为什么？为什么呢？你不是跟我说过，他过去发生过一起丑闻吗？据你所知，他被宣告清白无罪，但万一那事情有几分真实呢？在英国社会中，丑闻就是重磅炸弹，如果有人重翻旧账，把陈古斯烂芝麻都抖露出来，而且内容相当不堪的话，他就要与他如日中天的政坛事业挥手告别了。我们可以推测他受人要挟，不曝光的代价就是潜艇图纸。那勋爵不成了十恶不赦的叛徒吗？我失声喊道。啊不，他不是那种人，他这人思维缜密，足智多谋，我们可以想象，他会将那些图纸复制一份。作为专业的工程师，他会在很多关键细节上虚晃一枪，做出的图纸饥渴乱真，但实际上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他将美图交给了要挟他的敌方间谍，我想是克纳德夫人。为了保证这出戏真实可信，还要做出图纸被盗的假象，他谎称说看见一个人影从落地窗出去，目的是不让别墅里的人受到怀疑。没想到老顽固海军上将坚称那是无稽之谈，他只好极力保护他的秘书菲茨罗伊不要受到猜疑。哈，这都是你的猜测吧，波罗？我颇不以为然。这是心理学，我的朋友，一个能交出真图纸的人，用不着小心翼翼地保护无辜的人受牵连。此外，他为什么还瞻前顾后，生怕克纳德夫人知道图纸被盗的细节呢？因为今晚早些时候，他就将美图交给他了，生怕他意识到图纸的被盗是在那之后发生的。很难说你的猜测是不是正确？我半信半疑地说。那是无可置疑的。我和阿罗维说话的时候，就像两个智力超群的人在对话， 彼此都心知肚明，对对方话里的意思心领神会，以后你就明白了。有件事倒确实不是凭空想象的。当阿罗维勋爵成为首相的那一天，波罗收到了一张支票和一张署名相片，相片上提了这样的话：赠给我谨慎的朋友和尔克利波罗，阿罗维。我相信 Z 型潜艇的建造成功让海军扬眉吐气，人们说它是现代海战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也听说某个强国试图制造同样的潜艇，结果却令人沮丧。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波罗办的这个案子完全是靠猜测，这也算是他的风格吧。
1: 真是烦死了，
0: 帕特气哼哼地说，一边在他称为万用手袋的丝质小包里面翻找着，越找不到他就越急躁。两位年轻男子和另一个女孩站在旁边替他着急，他们都被关在帕特丽夏加尼特紧闭的房门之外。
1: 完了，
0: 帕特说，
1: 找不到钥匙我们怎么进去呢？
2: 生活中如果没有钥匙这种东西会怎么样呢？
0: 吉米·福克纳试图缓和气氛。这位年轻人个子不高，肩膀宽宽的，一对蓝眼睛透着柔和的目光，显得性情很温和。帕特生气地冲他说，
1: 开什么玩笑，吉米，这有什么好笑的？
2: 再找找，帕特。
0: 多诺万·贝利说，肯定能找到。他说起话来懒洋洋的，声音悦耳，与他那肤色浅黑的瘦削身材倒很搭配。
1: 出门时你带钥匙了吗？
0: 另一个女孩米尔德里德·霍普问。
1: 那还用说，
0: 帕特说，
1: 我觉得给过你们谁？
0: 他转向两个小伙子兴师问罪道，
1: 我让多诺万帮我拿过来的。
0: 但谁也不愿意当替罪羊，多诺曼矢口否认有这回事，吉米也随声附和。
2: 我看见是你自己把钥匙放进包里的，亲眼看见的，
0: 吉米说。
1: 那就是你们谁替我捡起小包的时候掉出来了，以前我也发生过一两次这样的事。
2: 一两次吗？
0: 多诺曼说，你至少掉过十几次，另外你还总是把钥匙落在各种地方。
2: 为什么别的东西不容易掉出来呢？
0: 吉米说。
1: 说那些没用，我们最好想想怎么才能进门。
0: 米尔德里德提醒大家，他头脑清楚，不会跑题，只不过不像骄纵任性的帕特那么富有魅力。四个人对着锁住的门一筹莫展。
2: 公寓管理员能帮上忙吗？
1: 吉米在想办法。他有没有能打开所有房门的万能钥匙之类的？
0: 帕特摇摇头。总共只有两把钥匙，一把挂在里面的厨房墙上，一把在，或者说应该在那万恶的万用手袋里。
1: 要是公寓在一层就好了。
0: 帕特只会哀叹。
1: 唉，可以打破窗户进去。多诺曼，你做一次小飞侠好吗？
0: 对此提议，多诺曼敬谢不免，或者说应该在那万恶的万用手袋里。
1: 要是公寓在一层就好了，
0: 或者说应该在那万恶的万用手袋里。
1: 要是公寓在一层就好了，
0: 或者说应该在那万恶的万用手袋里。
1: 要是公寓在一层就好了。

0: 谷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

锐。诉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躺下，钻石。

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全世界里。

今日30年嘅演唱會玩咗好耐，但係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由我入訓練班到而家嘅日子。

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30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汉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些没时光，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这十年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燃，不要妄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机会。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

0: 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长街未老，梧桐依旧，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童心的我们是毛不易2024年在爱奇艺综艺节目《中国新说唱》中演唱的歌曲，以舒缓、慢节奏和悠扬的音乐旋律为主，意境深刻，抒发人生无常。欲望、徘徊、选择等人性情感韵味深厚。
3: 走过漫长旅程，路过很多城，

张碧晨的歌曲《他没有骗你》是一首抒情舒缓的音乐作品，优美的旋律配合张碧晨的清亮嗓音，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在音乐中。歌曲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歌词中充满了情感的起伏和苦涩，

离开你的城市后，由陈玉谦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歌曲，还承载了陈玉谦对过去情感的深刻反思和总结。

黑夜问白天是由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林俊杰2017年12月28日发行的专辑《伟大的渺小》中。

一首热血励志、充满正能量的歌曲《Champion My Way》送给大家。王俊凯用他清澈的少年嗓音，唱出了追梦者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决心和信念。

想要一首能触动你内心深处的歌曲吗？那就来听听华晨宇的《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吧。这首歌以平时的语言诉说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故事，却又在不经意间展现出人性的光辉。

身为贵州人的周深，在这首《冰凌花》中融入了山歌唱腔，营造出飘渺苍凉的意境。歌曲以冰凌花为意象，讲述身不由己却向往自由的一生。冰雪之中悄然绽放，纵然命运残酷，依旧守着那份独有的美丽与倔强。

真英雄中颠覆了天下，贪一夜浮夸，人生只不过一场厮杀，赤血染黄沙，青春成白发，若是真英雄怎会怕。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隋唐英雄们的豪情壮志，让我们也能深刻体会到烽火连三月的切实景象。

0: 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

0: 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9: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
5: 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9: 好，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0: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2: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1: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2: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3: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9: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4: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9: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3: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9: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1: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中国律政价格指数以全国律政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律政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律政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0: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4: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3: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5: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6: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5: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7: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9: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五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 祝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0: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0: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0: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十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0: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 今年五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0: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9: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9: 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9: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9: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

0: 同比下降超过三成，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速报捷报，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9: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90%，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5日，星期六。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1: 有一天，一个姑娘问我，恋爱的时候，一开始腻的是什么？后来腻了的又是什么？恋爱中有一个奇怪的悖论，就是高质量的恋爱会成为习惯，可是习惯重复又会腻，会倦怠。像是赶一辆即将发车的高铁，它最刺激的是你差一点赶上或者没赶上，无限接近那一刻最美妙。可是感情找不到这个临界点，一开始语音总是60秒，后来总是表情包在敷衍。化2个小时妆去约会的是你，不洗头去约会的也是你，你变了吗？你只是更接近了真实的自己。刻意去做一些事儿，一开始很新鲜很刺激，

时，后来他会很累，让你吃力地维护在对方心里可爱的形象。你很清楚，这不是在变好。如果一段感情启动了你的自卑、你的讨好、你的依赖，那么不用怀疑，你遇到了错的人。不是他人不好，是他不适合你。恋爱是有力量的，它会让你找到你的魅力、你的价值、你的勇敢，你会成为你曾经羡慕的那种人。长久的情侣不是腻在一起永远不会腻，而是腻了一种相处方式换下一种，没有委屈，没有成全，没有冷暴力。有一天你们会惊喜地发现，彼此重新爱上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相爱的习惯总是能把你们带到你们想去的地方。

一定是给对方的。我以为这样的契合可以算得上是爱情里莫大的幸运了，直到有一次翻到一张老相片，我才发现原来他们年轻的时候也经常激烈的争吵。那是一张泛黄，中间有一道撕裂的痕迹，后来又被人粘合过的照片。去问妈妈才知道，原来外公外婆年轻的时候几乎天天会大吵一架。外公天天喝得烂醉，每次回来外婆都要盯着他骂上一阵才肯放他去睡觉。有一次两个人越吵越来劲，一气之下外公把两个人唯一一张合照撕成了两截。后来两个人半个月都没说过一句话。之后不久外婆生了一场大病，外公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有了转变。他不但痛下决心戒了酒，还偷偷去镇上的照相馆找人修复了那张照片。从那以后他们的日子才步上了正轨。想分享这个故事，是因为外公和外婆的故事化开了我对合适的一些误解。从他们婚姻的前半程来看，绝不会让人艳羡。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合适和契合，并不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有多幸运，只不过是两个愿意走下去的人一直走到了最后罢了。爱情是一种能力，合适的人不是靠遇见的，是上帝给足够成熟愿意付出和相互改变的两个人的珍贵礼物。

0: 无垠的碧空，衬着雕琢细致、比例匀称的白玉石的华表，正是自然美和人工美的伟大的结合。一起来听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看华表》。
1: 《北平漫笔之看华表》，作者林海音。不知为什么，每次经过天安门前的华表时，从来不肯放过它，总要看一看。如果正挤在电车里经过，也要从人缝里向车窗外追着看。坐着洋车经过，更要仰起头来，转着脖子，远看，近看，回头看，一直到看不见为止。假使是在华表前的石板路上散步，到了华表前，一定会放慢了步子，流连鉴赏。从华表的下面向上望去，便体会到一柱擎天的伟观。啊，无垠的碧空，衬着雕琢细致、比例匀称的白玉石的华表，正是自然美和人工美的伟大的结合。它的背后衬的是朱红色的天安门的墙，这幅图布局的美丽、颜色的鲜明，印在脑中是不会消失的。有趣的是，夏天的黄昏，华表下面的石座上成为纳凉人的最理想的地方。石座光滑洁净，坐上去想必是凉森森的，十分舒服。地方高敞，赏见过往漂亮的男女，像在体育场的贵宾席上一样。华表旁有一排马樱花，它的甜香随着清风扑鼻而来，更是一种享受。我爱看华表，和它的所在地也很有关系，因为天安门不但是北平的市中心，而且正是通往东西南城的要渠。往返东西城时，到了天安门，就会感觉到离目的地不远了。往南去前门，正好从华表左面不远转向公安街去。庄严美丽的华表站在这里，正像是一座里程碑。它告诉你，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远了。说它是里程碑，也许不算错。古时的华表原是木制的，它又名表木，是以表王者纳谏，亦以表识渠路，正是一个有意义的象征啊。
0: 在你的声音里，我看到了春光明媚、碧海蓝天；在你的声音里，我闻到了花香四溢、流水的气息；在你的声音里，听到了仲夏夜里小虫的呢喃、花语的缠绵。请欣赏散文《你的声音》。
1: 你的声音，作者：碑林路人。喜欢你

是因为喜欢你的声音，思念你的声音，才思念陌生的你。喜欢你是因为喜欢你的声音，思念你的声音，才思念并不陌生的你。没有语言可以形容我第一次听见你声音时的感动，没有文字可以表述你的声音传入我耳膜时带给我内心深处的那种温情。喜欢在静静的夜里聆听你的声音，喜欢任思绪在你的声音里轻舞飞扬。喜欢在静静的夜里倾听你的声音，喜欢漂浮在你的声音里，任思绪长上翅膀，随意飞翔。当如歌的音乐在空中响起的时候，你的声音就像潮水般一波波推动着我温暖的心房，是怎样一张英俊的面容？当如歌的音乐是怎样一张英俊的面容？当如歌的音乐在耳畔响起的时候，我曾经坚硬的心房在你的声音里柔软沉醉。我痴痴地幻想，那像清泉般灵动的声音后面，是怎样一张恬静的面容。在你的声音里，我看到了春光明媚，碧海蓝天。在你的声音里，我闻到了花香四溢，流水的气息。在你的声音里，听到了仲夏夜里小虫的呢喃，花语的缠绵。在你的声音里，枫叶再次醉染云霞。在你的声音里，我感受到情的缠绵，爱的温暖。在你的声音里，我慨叹低回，无语忧伤。在你的声音里，我重新找回生命的力量。天很蓝，像是你的声音为我营造的这片纯净。风很轻柔，像是你的声音疏解着我心头的郁闷。没有什么是可以像音乐和声音一样更能够让心与心在瞬间相融的了。你说过声音是一种有感情的文字，你知道吗？你的声音在每一个寂寞的夜晚传递给我的，就是那种无法触摸却可以真实感觉到的温柔与幸福。如果说音乐是有颜色的，那你的声音就是跳动在我心中最鲜亮的音符。如果说生命是有航线的，那你的声音就是黑夜中的一丝亮光，照着我寂寞的行程。倦了的时候，沏一杯香茗，坐在电脑前，静静地听你的声音从远方飘来，如此纯净，如此空灵，洗涤了我一天的疲倦。心痛的时候，站在星星满天的夜空下，回想你的声音，如清风沐雨，如水滴石上。寂静中，那种祥和，那种温馨，如清风拂过我浮躁的心。想你的时候，点一炷馨香，让你的声音如淡淡的香。

0: 草弥漫在空中，氤氲着我的思念。念你的时候，品一盏清茶，让你的声音在茶雾中低回。我愿长醉不醒，回到了梦中美丽的天堂。倾听你的声音，是我今生注定的快乐。今夜，让我枕着你的声音入眠。倾听你的声音，是我今生注定的快乐。今夜，让我枕着你的声音入眠。
1: 即将聆听的是富兰克林的散文《昂贵的哨子》。生活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有失必有得，得与失相反相成，相辅相依。
2: 昂贵的哨子，作者富兰克林。有一次度假，朋友们在我的口袋里塞满了铜板，那时我还是一个7岁的小孩，拿着钱就朝一家专售儿童玩具的商店跑去。突然一阵哨音把我给迷住了，一个男孩手里拿着只哨子正在吹呢。于是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也买了一只。回到家里，我洋洋得意地吹着哨子满屋乱窜，一家人给我吵得鸡犬不宁。但我一说出哨价时，哥哥姐姐还有堂兄堂姐们全都嘲笑我是个十足的傻瓜，糊里糊涂被骗了4倍的价钱，多付的钱可以买许多好东西。我感到十分委屈，伤心地哭了，羞耻甚至超过了哨子带给我的乐趣。这件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对我后来的人生起了不小的作用。常常当有人怂恿我去买那些我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时，我便提醒自己，可不要为了一个哨子就出大价钱呀，因为我已懂得了节省开支。在我成年进入社会后，通过人们的言行，我看见了形形色色为了他们的哨子而付出了惨重代价的人。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为了求得王室垂青，百般钻营，甚至丢掉了贞操美德，弄得众叛亲离。那些沽名钓誉的政客，不惜一切代价卷入政治风云，却贻误政事而落败破产。那些牵令的守财奴，为了发家致富一毛不拔，放弃了同胞的尊重、朋友的友谊以及人类行善的德性。那些贪图享乐的庸人，碌碌无为，只顾寻欢作乐，却把自己搞成弱不禁风的病夫。那些华而不实的花花公子，整天沉溺在精美的服饰、堂皇的住宅、华贵的车马中，不顾财力不接，以致债台高筑。可怜，我不由得叹息道，为了只哨子，你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得不偿失，真是愚不可及呀。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大凡人世间的苦楚，是由于没有对事物做出正确的估计，盲目行事而付出过高代价造成的。
1: 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荧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一起来听宗璞的散文《紫藤萝瀑布》。
2: 紫藤萝瀑布，作者宗璞。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灰黄的淡紫色
0: 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子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荧光，就像笨贱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束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我在开花，他们在笑；我在开花，他们嚷嚷。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那你装的是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立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止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焦虑和悲痛，那是关于生死谜手足情的。我沉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忽然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它依傍一株枯槐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东一穗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西陵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也看不见藤萝花了。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球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 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一朵一朵花，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1: 即将欣赏的是陆离的散文《海星》。璀璨的海星折射着孩子点点的珠泪，如梦如幻的追求化作了心底无尽的凄美，追求的痴情与现实的冷酷，使附着在孩子身上的意蕴多了一些让人可以意会到的人间现实的况味。
2: 海星，作者陆离。孩子手中捧着一个贝壳，一心要摘取满贝的星星，一半给他亲爱的哥哥，一半给他慈爱的母亲。他看见星星在对面的小丘上，便兴高采烈地跑到小丘的高顶。原来星星不在这儿，还要跑路一程。于是孩子又跑到另一山岭，星星又好像静在海边。孩子爱他的哥哥，爱他的母亲，他一心要摘取满背的星星献给他的哥哥，献给他的母亲。海边的风有点峭冷，海的外面无路可以追寻。孩子海中。第二天，人们发现海中。第二天，人们发现了手中捧着贝壳的孩子的冰冷的身体。第二夜，人们看见海中无数的星星。
1: 一起来听这篇最美的情书，罗伯特·金凯的散文，写给弗朗西斯卡的一封信。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多人都想做弗朗西斯卡，只不过生命里会不会出现像罗伯特·金凯这样点燃灵魂的人？点燃了灵魂意味着觉醒，如果有，请一定珍惜，将挚爱一生。
0: 写给弗朗西斯卡的一封信，作者罗伯特·金凯。亲爱的弗朗西斯卡，希望你一切都好。我不知道你何时能收到此信，总是在我去世以后吧。我现在已经65岁，我们相逢在13年前的今日，就是当我进入你的小巷问路的时候。我把宝压在这个包裹不会扰乱你的生活上，我实在无法忍受让这些相机躺在相机店的二手或橱窗里，或是转入陌生人之手。等他们到你手里时，已经是相当破旧了。可是，我没有别人可以留交，只好寄给你，让你冒风险，很抱歉。从1965年到1973年，我几乎常年是在大陆上。我接受所有我谋求得到的海外派遣，只是为了抵挡给你打电话或来找你的诱惑，而事实上，只要我醒着，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存在这种诱惑。

多少次我对自己说，去他的吧，我这就去伊阿华温特塞特，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弗朗西斯卡带走。可是我记得你的话，我尊重你的感情，也许你是对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那个炎热的星期五，从你的小巷开车回来，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艰难的事。以后也绝不会再有了。事实上，我怀疑有多少男人曾做过这样艰难的事。我于1975年离开了地理杂志，以后的摄影生涯就致力于拍摄我自己挑选的对象。有机会时，就在当地或者本地区找点事做，一次只外出几天，经济比较困难，不过还过得去，我总是过得去的。我的许多作品都围绕着皮杰特海湾，我喜欢这样，似乎人老了就转向水。对了，我现在有一条狗，一条金色的猎狗，我叫它大鹿。它大多数时间都伴我旅行，脑袋伸向窗外，寻找捕捉对象。1972年，我在缅因州阿卡迪亚公园一座峭壁上摔了下来，跌断了踝骨，项链和圆牌一起给跌断了。幸亏是落在近处，我又找到了，请一位珠宝商修复了项链。我的心已蒙上了灰尘，我想不出来更恰当的说法。在你之前有过几个女人，在你之后一个也没有。我并没有发誓要保持独身，只是不感兴趣。我有一次观察过一只加拿大鹅，他的伴侣被猎人杀死了。你知道，这种鹅的配偶是从一而终的。那雄鹅成天围着池塘转，日复一日。我最后一次看见它，它还在寻觅。这一比喻太浅露了，不够文学味儿。可这大致就是我的感受。在雾蒙蒙的早晨，或是午后太阳在西北方水面上跳动时，我常试图想象你在哪里，在做什么。没什么复杂的事，不外乎到你的园子里去，坐在前廊的秋千上，站在你厨房洗涤池前之类的事。我样样都记得，你的气息，你夏天一般的味道，你紧贴我身上的皮肤的手感，还有在我爱着你时你说悄悄话的声音。罗伯特·潘·华伦用过一句话，一个似乎为上帝所遗弃的世界，说得好，很接近我有时的感觉。但我不能总是这样生活，当这些感觉太强烈时，我就给哈利装车，与大陆共处几天。我不喜欢自怜自艾，这不是我一贯的作风，而且大多数时候我不是这种感觉。相反，我有感激之情，因为我至少找到了你。我们本来也可能像一闪而过的两粒宇宙尘埃一样失之交臂。上帝或是宇宙，或是不管叫它什么，总之那平衡与秩序的大系统是不承认地球上的时间的。对宇宙来说，四天与四兆光年没有什么区别。我努力记住这一点，但是我毕竟是一个男人，所有我能记起的一切哲学推理都不能阻止我爱你。每天，每时，每刻，在我头脑深处是时间的残忍悲嚎，那永不能与你相聚的时间。

0: 我爱你，深深的，全身心的爱你，直到永远。
1: 善良如一朵芬芳的幽兰，悄然长于空谷，不被人扰，不随风铃，经久的散发着那一抹迷人的幽香。请欣赏散文《你若善良，灵魂自有香气》。
2: 你若善良，灵魂自有香气。作者：浅夜若寒。是人心上一朵盛放的花，散发着由内而外纯洁高雅的气息。每个人来到世上，心里都种满了芬芳的花儿。风雨过后，有些花苞随之枯萎，有些花瓣也已凋零，唯有始终在内心深处保持善良的本真，用心呵护，风雨无阻，方能收获花香满园。行立于世，不应随波逐流，执一束真诚，守一方净土，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善良如一朵芬芳的幽兰，悄然长于空谷，不被人扰，不随风铃，经久地散发着那一抹迷人的幽香。我闻香而来，惊鸿一瞥，醉了我温暖流年。在最烟火的人间，我们都有一个洁净的梦，渴望有一片只属于心灵的净土。无论是梦回唐宋的古梦，还是寄情山水的幽梦，都是一种追求宁静和谐，无关风月。行走在这苍茫的人世，我们也希望这个社会多一份温暖，少一些冷漠，将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消磨得少一些，再少一些，以我们的善良之花去奉献，温暖彼此，将善良之花绽放在最美的水云间。如此，我们的心便会不经意间开出一片桃花源，不辞固守，不受世俗纷扰，不染俗世尘埃，这无疑是一种美的感受。如果可以，我愿是生长在无涯边的一朵幽兰，不与群芳恋，但闻空谷香。你来与不来，我都在这里嫣然盛开，不为谁而等待，不为谁而离开。而善良的人便如同种在田野的一片蓝色的幽兰，以真心为土，以爱意为料，以微笑为阳光，将这朵淡雅的蓝种在了我的心上，那样的优雅，那样的美好。善良的人用他们的一举一动指引着我们的信念，不惧风雨的前行，即使周遭已浑浊不堪，也在心底种植一朵蓝，守护着内心深处的一片净土。善良的人无论身在何处，总能散发着天使般的光芒，以一点一滴的善举向世间传达着温暖的能量。无需凭借谁的光，他们就是自己的太阳，那光芒里是暖，是爱，是人间最美的剪影。善良的人拥有一颗慈悲之心，不趋炎附势，不看低他人，尊重这世间生命的平等，以一颗平和的心笑对沧桑，以一种谦卑的姿态静观流年。善良的人拥有一种温暖的气质，不冷漠，不偏激，懂得与人相处重在舒服，不以言语重伤，不与冷眼相向，不去伤害他人，就是最起码的善良。善良的人如同出淤泥而不染的那一朵莲，始终相信任世间多么污浊不堪，我自固守一片心底的桃源，做那个善良美好的自己，不世故，不流俗，无愧于自己就好。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贫困而改节，无论何时

0: 我们都应做那一朵幽兰，暗自芬芳，也胸怀坦荡，如大海般宽广，如幽兰般优雅。做一个灵魂有香气的人，爱自己也爱他人。你若是天使，自会有天使来爱。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人生路上本来就少不了困难挫折，不要再逃跑，勇敢面对才是你的课题。为了能成为比以前更好的人，再苦再累也要努力。天不造人上之人，亦不造人下之人，你和所有努力的人一样，都是存在着无限可能的。在你下定决心要努力奋斗的时候，你应该明白，你必须做到心如止水又满腔热血。你必须安安静静地走出那条通向成功的路，这不是轻松的过程，但当你拿到傲人的成绩时，你就会明白，任何付出或多或少都会是有回报的。我始终相信一万小时定律，那些凌晨的寂静、不眠的星光和清醒的克制，才是我真正爱自己的时刻。
3: 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落雨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

这世上有太多美好的事物，海边的霞光，冰岛的极光，加州的日落，苏黎世的雪，优美的音乐，不同城市的人文风俗，朋友泛着泪光讲述的浪漫与爱。怕生命太短，怕不再年轻，怕随波逐流，怕岁月的流逝成为芸芸众生。我不想我所坚持的东西被轻易改变，比如我想活得热烈且自由，我想永远坚守我的信念，不忘初心，真诚又勇敢，不想与世俗臣服，不想随遇而安。我认为生命应该是有光的，是精彩的，是热泪盈眶的，是披荆斩棘跨过重重困难的。我要这个世界上有一束光是为我打的，有一个舞台是为我亮的，我要这个世界上有人是为我而来的。我总告诉自己要去爱，去拥抱，去体验，去感受这个世界，不要拘泥于这小小的天空，而是去真的远方。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